0: 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要放在埃及的。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初的设计并非是为了美国，而是打算放置在埃及。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巴托尔迪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为埃及设计一座巨大的灯塔雕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巴托尔迪受到法国法学教授和政治家爱德华勒内德拉布莱的启发，决定将这个雕塑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如今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港，成为了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但其最初的设计意图却鲜为人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ine, fine,
4: come on,
3: fine, fine,
5: 无处不范儿。Cool.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我们一起

0: 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3: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6: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0: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6: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0: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 99.1，直击东北超。
6: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看一看东北超的 IP 呢在线造上海了，咱们大连文旅是精彩亮相啊。
1: 对，6月28号的时候呢，赛动山海超燃辽宁东北超主题这个文旅路演推介的活动啊，在上海徐汇区啊正大乐城是启幕了。大连市文旅局呢是携着浪漫滨海、足球赛事以及海鲜美食等品牌啊，面向长三角的游客呀推介夏季的精品线路，并且发布了东北超的惠民政策，政企联动推出了观赛加度假一体化的产品，线下展区啊是人气高涨，特色文创、农产品以及足球互动体验呢吸引了很多的市民。这次活动也是为了抓住啊暑期旅游的旺季，扩大东北超的品牌效应，深化互联文旅的协作。
0: 这次活动呢是由咱们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啊，大连市文化旅游局组团参会啊，紧扣就是文旅加体育的发展主线，依托东北超这样一个 IP， 携浪漫滨海的风光、激情足球赛事和诱人的舌尖美味等品牌是走进了上海，面向长三角市民和游客呢全方位推荐了咱们大连夏季文旅产品，持续扩大大连文旅在华东客源市场的影响力。
1: 在全省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全域避暑文旅推介活动当中啊，大连开启了城市的专场，作为闻名全国的足球城，大连深度对接东北超的体育赛事，将体育文化和滨海旅游深度结合了。推介现场啊，也是重点的推出了大连夏季精品线路，向长三角的游客呀发出了邀请，欢迎大家暑假到咱们大连来啊，观看精彩的比赛，赏碧海蓝天，品海鲜美味，沉浸式的体验滨海运动休闲的乐趣。
0: 活
1: 动现场啊，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专门面向上海游客来解读东北超的专属惠民的政策。副局长说呢，东北超开赛以来也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热度呢是持续的高涨，大连队的第一个主场就吸引了很多上海江苏的游客来连观赛旅游，当前呢也进入到了暑期的旺季了，大连的平均温度啊23-24度啊24-25度，非常具备魅力的滨海城市，这是一个首选地，大连呢将把这个观赛度假、滨海研学、海岛休闲串联成一体化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呀跟着赛事游大连，体验高品质的滨海之旅。
0: 那么这次呢也是随同参展的大连啊芭比来这个国际旅行社啊，立足了我们大连市乃至全省优质的滨海资源，重点推介了辽宁特色海岛等休闲度假产品，延伸大连文旅产品内涵，深耕以大连为出发点的辽宁连线产品，充分发挥大连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牵头城市的功能，利用区位优势做大辽宁海岛连线旅游产品。大连这块呢也是牢牢抓住这个产品的渠道，把这个足球观赛和滨海度假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体育赛事联动滨海旅游的全新出行模式。
1: 那么呢，在线下的展区啊，人气也是非常的高涨啊，大连特色的产品展示和体育互动区呢

0: 也是收获了满满的人气。大连的很多的这个商家呀、文旅啊，都在现场啊和游客进行互动啊，像大连撑伞、雪龙、和牛等等本土的优质产品呢，是集中的亮相了。啊，包括现场的活动，有点球大战、迷你足球射门这些趣味的体验，前面都排了很多的人，大家呢也是感受了足球城市的氛围，近距离的领略了啊赛动山海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上海市民呢记住了大连山海风光和足球的文化。
1: 嗯，那么在这次上海路演呢，这也是咱们大连市文化旅游局啊深耕华东客源市场，扩大东北超品牌效应啊，抢抓暑期旅游旺季的一个关键行动。下一步呢，大连文旅呢将继续依托东北超这样一个 IP 的势能，持续面向长三角市场啊，定制一些避暑游、研学游、体育休闲游等一些精品线路，配套落地更多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断深化互联协作，以体育赋能旅游产业，持续推动大连文旅啊、文体旅啊融合高质量的发展。

0: 你干你。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4: 哇，大都市，
5: 你在干什么啊？
4: 哇，新鲜事儿。
5: 什么啊？
4: 哇，都市新鲜事。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男邻居在家里面赤身裸体溜达啊，没有刻意的去展示，但是被这个对面的女业主呢拍照发到了业主群里，到底是谁失礼了呢？
1: 对，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夏天啊，在公共场所啊，你还看见过哪些有碍观瞻、有些失礼的事情啊？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云淡风轻啊，这个发了半天了啊，看到信息了。他说女业主啊也太虎了吧，可以有好多选择呀，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对方不拉窗帘，你可以拉上自己家的窗帘，
0: 对、
1: 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通知物业呀，通知居委会呀，
0: 怎么都能解决，
1: 哎，来解决这个
0: 事情。他可能还会觉得你看我这家伙多厉害、啊，我多好，而且还帮助各位邻居，
1: 我替大家出头了，
0: 哎，我替出头了。
1: 那也来多大的麻烦和纠纷呢？
0: 是
1: 懒洋洋说了，我也会很嫌弃。
0: 这个主要是说关于啊，在大街上看到有些光膀子男性，
1: 光膀子露肚子的，
0: 哎，各位女性会怎么看？
1: 对，
0: 懒洋洋直接说了，怎么看？我嫌弃的看。
1: 是，所以说我们就男同胞们呢，愿意光膀子男同胞们真得注点意了。
0: 真的，人家很嫌弃你啊。
1: 你在异性的眼中啊，都是很嫌弃的嘛。
0: 哎，
1: 浩瀚说了，哥俩好啊，在公共场合赤身呢，就是不好。啊，在自家还能受到投诉，我就不太懂了，
0: 可不是吗？
1: 王大号也直接说，那女的我觉得就有点病。
0: 云上长歌说，我会趴窗户台上看，
1: 像看看景似的。
0: 这都同性之间有什么好看的？你说啊？
1: 蓝色海鸥呀、说了，说这位女业主你咋想的？很明显是性别一变。哎，看守所相见，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
0: 是，
1: 他说我觉得男业主在自己家这光子没毛病。
0: 没错，确实是性别一变，这要是男性拍女性的话，派出所了。
1: 是，还有这个遇见也发来了信息了，他说遇到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啊，他说应该报警啊，这个女的我觉得太失礼了，人家在自己家，那有不穿衣服的权利啊，哎，有拉窗帘或者不拉窗帘的自由。这就适应那句话，就是谁看谁流氓。这位女士，你可以在业主群里啊善意的提醒一下，如果对方拒不改正，那也可以自己家拉窗帘儿，有那种纱帘嘛，它不遮光，但是可以遮挡视线。
0: 对
1: 啊，他说呢还。

0: 有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我特别讨厌，就是好多的司机啊把车停在路边儿，然后把脚伸到车窗外后视镜那个位置，
1: 脚丫子露出来，
0: 然后把脚啊伸到这个前风挡，他说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伸到外面，但是呢你为什么要特意的伸到窗外呢？
1: 凉快啊，
0: 就是觉得很讨厌。
1: 嗯，
0: 经过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好像啊被羞辱的一种感觉，
1: 就是不雅呀，
0: 太不雅乎，
1: 露大雅脚丫子那种。
0: 确实是，就是你要是累了吧，开着车窗，你在车里啊躺一会儿，仰歪一会儿。
1: 嗯，
0: 但是你把脚啊伸出来，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就是窗里和窗外，家里和家外的这个感觉。就像说你在家怎么光膀子无所谓，你别亮出来，在外面来回走。
1: 嗯，
0: 确实这种。嗯，在外面车上休息的朋友，我觉得也应该注意一点。
1: 嗯，
0: 是吧？
1: 是。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这样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1: 啊，夏晚晨曦还说呢，我也感觉女业主有点过分了，你可以单独找那个男业主说一下呗，单独找他，这不能找，这怎么找啊？
0: 或者是你让家里
1: 你跟他说一下，
0: 不是你让家里的男士去说呗？
1: 你就告诉我看见你了啊，这不好。
0: 你让老公说呗，
1: 嗯，
0: 让家里的男士找一下呗，
1: 嗯，
0: 或者是找对面楼里认识他的人，对，你帮我跟谁？比如说那是老张。啊，你帮我跟老张大哥说一下子，哎，家里还有孩子呢，你在家注意一点，通过别人的口传一下呗，对吧？
1: 对，
0: 你别直接放到这个群里，
1: 而且主要
0: 直接给人展览
1: 了，发照片不好，
0: 对
1: 对吧？人家怎么生活以后在这里头？
0: 嗯，下半身其实虽然我也是女的，但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不对。
1: 嗯
0: 啊，
1: 你说那男业主是不是身材不好？就发八块腹肌是不是就不会了？你八块腹肌，他不也是赤身裸体吗？
0: 对，
1: 问题在这里，
0: 你跟三 flower 是一样的，觉得长得好的身材好就可以了，那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你在公共场所还看到过哪些呀不雅观的行为？大连都市之声。
1: 说到这个不雅行为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啊，人家都有很多特别雅的行为，
0: 很雅。
1: 虽然这个行为被红牌罚下了，你比如说
0: 雅呀，
1: 我在世界杯，
0: 嗯，
1: 我踢球呢，
0: 嗯，
1: 我要骂他，他踢球太脏了，
0: 不雅观，
1: 我火了
0: 啊，
1: 我骂他。但是现在你说电视直播呀，我这口型都对都看出去了，全世界直播，
0: 嗯，
1: 我不能让人看见
0: 啊，
1: 我捂着嘴骂。哎，
0: 就是捂着嘴贴在人家耳边骂，
1: 捂着嘴骂，
0: 这个事儿吧，确实挺有意思。
1: 结果
0: 两个队儿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穿的不同的球服。
1: 嗯，
0: 完了，你比如说这个小黄，
1: 嗯，
0: 奔着小绿去了。哎，来来来，那、
1: 啊、
0: 可能说的是外援、
1: 啊、
0: ，Come on, come here, please,、
1: 啊、come on, come on, come on。嗯，
0: 完了拿手的，完那人不知道
1: 骂人，
0: 完乐呵是啥人兄弟来咋的？
1: 嗯、哎，
0: 骂我。
1: 这个这是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啊，本届世界杯16/1的决赛啊，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最终呢墨西哥是2-0战胜厄瓜多尔啊。
0: 嗯，
1: 在墨西哥对阵这个比赛中呢，有在伤停补时阶段，那么厄瓜多尔的一个球员呢，这个在冲突当中捂嘴交流，被裁判红牌罚下。
0: 嗯，
1: 这是本届世界杯出现的第二例捂嘴红牌。
0: 你说捂嘴怎么还交流呢？
1: 嗯，
0: 他不是有的没的那个捂，是捂着那个捂、
1: 嗯、哎，捂嘴
0: 捂嘴
1: 捂嘴，
0: 或者叫捂着嘴，我捂着嘴交流。
1: 对，
0: 但是你说两个球队的、
1: 嗯、
0: 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你跟人交流啥？
1: 是啊，
0: 语言可能都不通。
1: 嗯，
0: 对，你过来我跟你交流一下。所以说在裁判看来啊，这个可能是骂人，属于不友好交流。
1: 嗯，
0: 所以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特别有趣。
1: 对，本届世界杯
0: 红牌
1: 是推出了、
0: 啊、
1: 因为之前也有过这个情况，这是第二次了啊、
0: 嗯、这是世界杯啊第二张啊捂嘴红牌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球员在冲撞的时候啊、
1: 嗯、
0: 捂着嘴啊，这个小穿着黄衣服队服的，
1: 嗯，
0: 奔着那个绿衣服队服来了。但是你看这个照片呢特别有趣，像不像是哥俩好？
1: 对
0: 啊，墨西哥那个球员呢就是目视前方掐着腰，今天啥事呢？哎，在我的耳朵过来了。完了那个黄队这个七号过来了，捂在耳边，
1: 嗯，
0: 像跟他的好朋友说点什么话
1: 话呢。
0: 哎，
1: 结果是骂人。
0: 哎，你看边上那小姑娘好不好看？
1: 嗯，
0: 像不像这个？
1: 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是自己的球员呢还是主裁判、
0: 嗯、
1: 如果看到的话就会被红牌罚下。
0: 嗯
1: 啊，
0: 但是
1: 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对，这个裁判呢可能会这个判断一下。
1: 嗯、
0: 哎、判断一下，咱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给他罚下呢。这个捂嘴这个红牌啊，就指啊任何球员呢在发生对抗争执的情况下，你用手或者胳膊甚至用球衣把球衣撑起来了，

0: 挡住你的嘴，捂住你的嘴，
1: 嗯，
0: 但是并被裁判呢认定为可能是非友好的交流，这说的就比较文雅了，
1: 直接红牌。
0: 其次就是骂人了，
1: 嗯，
0: 那就可以被直接罚下。
1: 这也是防止啊之前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条规则呢，源于本赛季早些时候欧冠联赛当中，本菲卡的球员啊跟这个皇马这个球员之间发生了冲突，
0: 嗯，
1: 就是为了防止啊球员呢隐藏自己发表的一些种族主义和不当言论，
0: 嗯，
1: 哎，正常说你就说呗，
0: 对，
1: 为什么捂着嘴啊？啊，你怕对口型吗？哎，
0: 是，
1: 所以说干脆只要捂嘴。就给你发笑。
0: 那你说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在球场上骂人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吧？你看现在捂着嘴骂都不行了，那我要不捂嘴直接骂呢，那是不是也会被罚下呀？
1: 中国球员呢，中超里边有一个叫什么名我忘了哈，
0: 嗯，那就不指名了。
1: 一个穿好像是穿绿色衣服的，这家被人家给家铲的人仰马翻，这家伙整个哈整个大镜头来个特写，对着嘴。我看着这家这家的呵呵整个全给直播出来了，是曹云定还是谁我记不得了那名，然后被记录到中国球员啊搞笑二十瞬间其中的一个
0: 搞笑瞬间，
1: 对，就是太清楚了啊，也再有一些其他搞笑了，就是说连续两个倒钩都没踢到球了，解守门员解围然后踢呲了，还有守门员自己那个手抛球直接抛自己球门里边去了，类似这样的事儿，打空门踢不进了，特别好玩。
0: 不，我觉得我倒不觉得好玩哈，我是觉得他有点冤枉啊。
1: 嗯，
0: 我是被人铲翻了呀。
1: 嗯，
0: 那怎么有没有追究对方铲我那个人的责任呢？
1: 你可以铲翻你那个
0: 责任，你只是把我
1: 的
0: 这个最后这个骂人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对方踢球太脏了，才导致说我张嘴这个骂人的。但我觉得骂人是不对。但铲人你得判断你就铲没铲腿，
1: 你
0: 铲
1: 不铲人
0: 那
1: 是裁判对他的制裁，
0: 嗯，
1: 你骂没骂人吧，
0: 我骂了
1: 那就完事了呗，
0: 他打我在先呢，
1: 那我就治你就完事了呗，
0: 那你为啥不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治那个呢？
0: 那个呀，
1: 你咋知道我没治那个呢？
0: 那我觉得你铲人那个也应该列入到比如说十大的恶劣的这个瞬间，就是你把人列入到什么时候搞笑的瞬间，你把它作为一个笑料笑柄发进去，我觉得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哈这是不合适的，这个判罚呀或者说这个放进去啊有点这个偏颇了，
1: 嗯，
0: 就只看见让人断章取义了嘛，以后可能多少年之后大家说哎还有个搞笑瞬间，我一看哪个都是谁是谁呀呀呀呀，他可能不了解前因后果了，
1: 关键
0: 就断章取义了，
1: 行，回头你看看再说啊，你看看再说，
0: 就确实是不合适，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球场上骂人肯定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你说不捂嘴骂人是不是也不好？
1: 当然不好了，
0: 这个裁判是不是也得罚下？
1: 不一定罚下，可能有叫警告啦或者黄牌了，
0: 嗯，
1: 因为当时中国那个球员就是被黄牌。
0: 不说我们说世界杯的这个，
1: 嗯，
0: 他这个判罚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捂嘴儿，但如列入到红牌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不捂嘴是不是也应该是红牌？这应该是公平的嘛，
1: 嗯，
0: 你不捂嘴骂可能更恶劣，
1: 嗯，有可能。
0: 大家看看这届世界杯哈，反正有新的这个红牌的处罚的这个标准啊，据说呢好像是在这个欧冠联赛当中就有过类似这样一个规则。
1: 就来自于这儿，
0: 就来自于这儿，
1: 嗯
0: 啊，捂嘴红牌罚下更文明一些，
1: 嗯，
0: 这让我想到了当年那个世界杯，就是哪个队骂那个法国的齐达内嘛，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处没处罚骂人那小子，
1: 嗯，
0: 但齐达内当时给他了一个铁头，
1: 玩被罚下了，
0: 嗯，齐达内罚下了，
1: 对，
0: 我觉得冤枉，
1: 嗯，
0: 那骂人呢？你
1: 可以啊，
0: 挑刺儿的那个呢？
1: 就防止这样的事发生嘛，
0: 是不是？
1: 嗯。

0: 再来说说吧，现在很多的精致的女生啊，每天呢都背各种好看的包包啊，但总觉得自己这个包啊容量不够大啊，有的小包小的呀，你放一个这个防晒啊，你就觉得好像都放不下手机了。今天呢，咱们这个海蓝之谜防晒啊是中样装，哎，这个大小带出去就非常合适了，20毫升一小瓶啊，这一小支啊随身塞在化妆包里，塞在口袋里，它都不占地儿。通勤时啊，久坐靠窗啊，逛街啊，出汗脱妆，海边暴晒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哎，补一补防晒，特别的方便。30秒钟可以搞定这个防晒的蓄力，而且呢，不用担心呢，用不完就过期了。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防护力，成分活性非常足，防晒效果不打折。用完一支换另外一支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买一送一，哎，永远你可以用到最新鲜的护肤品。
1: 而且这款防晒呢，不只是简单防护啊，里面添加了品牌的神奇活性的精粹啊，跟普通的单一防护的防晒。

0: 然不同。它拥有高倍的防晒力，能够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长时间户外呢也不易泛红不适。一边强效阻隔这个光啊老化，一边呢是深层修护滋养皮肤。坚持使用的话，肌肤呢不容易长斑，不容易暗沉啊，肤质呢也始终透亮细腻，不用刻意的保养，也能够比同龄人呢更显年轻，妥妥的冻龄好物啊，也是很多人呢藏在心底的晒不老的秘密。对，
1: 这波啊性价比啊确实没得挑啊啊，不是正装用不起，而是中样装特别有性价比。官网50毫升正装要1000多啊，咱们现在呢是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是40毫升，但仅要199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但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用不完，趁着有优惠赶紧安排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防晒进行抢购吧。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
5: 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8: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8: 曾经如此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
9: 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

0: 今天来说一说啊，一边进食一边哭泣的鳄鱼。
1: 鳄鱼边吃边哭。
0: 哎，
1: 我们经常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鳄鱼的眼泪，
0: 是
1: 来形容啊一些虚伪的坏人。坏人流眼泪呢，你千万不要同情他。说这个凶猛的鳄鱼啊，在残忍的吞食一些小动物的时候，也会假惺惺的流下眼泪。难道说这个鳄鱼真的会因为自己的残忍，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吃个小羊，我不吃你我就得饿死。哎呀孩子真是啊，回去哈跟杨村长哈说声抱歉吧。边哭边吃。会这样吗？
0: 会吗？实际上啊，鳄鱼在吃东西的时候流眼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只是为了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忏悔的泪水。
1: 对，鳄鱼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有啥过错呀。
0: 嗯，
1: 那动物世界当中弱肉强食，那老虎狮子那吃动物的时候那不也是应该的吗？它是为了活下去啊。
0: 另外
1: 鳄鱼吃不也是应该的吗？
0: 这种流泪呀、觉得是啊忏悔啦或者悲伤啦，只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1: 对，只是人类啊总把自己的这个感情和自己的这个社交世界啊加入到动物当中。
0: 对，
1: 就像那天我们说的鸵鸟把头插在这个沙子里，鸵鸟说我根本就不插沙里，我低头扒拉蛋呢。当然了，也会有人说了哈，那为什么鳄鱼不用自己的肾来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呢，而是选择淌眼泪排除盐分这个方法呢？这是因为啊，鳄鱼啊已经发展出了叫肾外排盐的器官，这个器官的名字叫做盐腺。
0: 腺体的腺。
1: 哎，咸盐的盐，腺体的腺。通过这儿来排盐。
0: 对，一般情况之下有盐腺的动物们呢都非常的嚣张。因为它们可以在海里边自由的饮用海水，比如说海龟的这个泪腺就跟鳄鱼的很相似。都长在它们的眼睛附近。
1: 所以说海龟如果在海穴当中就是畅饮嘛，无限次的畅饮续杯嘛，体内的盐量多了之后它可以通过盐腺来排除
0: 往外哭，
1: 所以海龟也可以哭，是吧？哗哗哭。你再看着海龟哭啊，也不要觉得说海龟跟我动感情了，海龟想怎么怎么样了，
0: 它只是齁着了，
1: 体内盐分比较多。海龟说我也得排呀、体内盐分比较多，血管盐比较多，岁数大了容易高血压，那血管弹性不好。我怕支架啊，海龟可能也是这个原因。那么除了海龟和鳄鱼呢，许多的爬行动物啊也具有这个神奇的功能，这其实就是动物们啊对于干燥环境或者是海洋环境的一种适应的动作而已。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玄武门之变权力漩涡中的生死博弈。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武德9年6月初4，长安城太极宫的玄武门已成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血腥政变骤然爆发。秦王李世民率亲信伏杀太子李建成，秦王李元吉随后控制宫廷，迫使唐高祖李渊立即为太子。这场政变不仅深刻影响了李唐皇室的权力更迭，更塑造了贞观盛世的政治基础，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次子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先后消灭轩辕皋、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按照传统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称帝后册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负责处理政务，李世民则被封为秦王，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安排看似维持了权力平衡，实则埋下了隐患。李世民麾下聚集了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批能臣猛将，随着战功日隆，其位外与势力逐渐威胁到太子地位。李建成虽在政务上表现稳健，但在军事成就与个人魅力上难以与李世民匹敌。为巩固储君之位，他与齐王李元吉结成同盟，不断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双方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明争暗斗，矛盾日益激化。李渊对两派斗争的优柔寡断更使得局势愈发紧张。公元626年，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建议李渊派李元吉率军出征，并借机抽调秦王府精兵良将，这一举措被李世民视为致命威胁，

幕僚的劝诫下，他决定先发制人。6月29日，李世民向李渊密奏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妃于乱后宫，并指控二人企图谋害自己。李渊决定次日召集三人当面对质。7月2日清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提前埋伏在玄武门。玄武门是进入太极宫的要道，由李世民的亲信长河掌管守卫，这为政变提供了关键条件。李建成和李元吉不知事迹，骑马行至灵湖殿时，察觉异常，准备折返。李世民突然现身呼喊，李元吉张弓射向李世民，却未能命中。随后李世民反杀李元吉，尉迟敬德率骑兵赶到，将李建成射杀。东宫与齐王府的军队闻讯后猛攻玄武门，局势一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尉迟敬德吃李建成，李元吉首级失中，叛军顿时溃散。政变发生时，李渊正在宫内海池泛舟，尉迟敬德披甲持矛入宫护驾，实则控制李渊。李渊见木已成舟，只得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事交由其处理。2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元贞观。玄武门之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政治层面看，它打破了传统嫡长子继承制的桎梏，开创了以实力夺取皇位的先例，为后世宫廷斗争提供了参考。但同时，李世民登基后励精图治，虚心待谏，任用贤能，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得唐朝走向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变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文化层面看，李世民登基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政变造成的矛盾，重用李建成、旧部魏征等人，展现出宽广的政治胸怀，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为大唐文化的开放包容奠定了基础。此外，玄武门之变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白居易、司马光等文人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探讨，丰富了中国的历史叙事。从制度层面看，玄武门之变促使唐朝统治者更加重视权力制衡与政治制度的完善。李世民即位后，完善三省六部制，加强监察制度，通过制度建设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为唐朝政治稳定提供了保障。千余年来，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李世民发动政变是出于自保，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无奈之举，且其登基后的文治武功推动了历史进步；也有人指责他违背人伦，弑兄杀弟，得位不正。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既是李世民个人野心与政治抱负的体现，也是初唐时期权力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这场政变如同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血腥与权谋中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之一。他提醒后人，权力斗争往往伴随着残酷与牺牲，而真正的历史功绩最终将由时间与人民来评判。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光膀子啦，或者一些不太雅观的这样的行为，
1: 不雅观、不文明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吧？这个我觉得呢，和比如说长相啊、身材啊，其实无关的，对啊。衣不蔽体确实是不文明的现象。三 flower 也说了，他说举个例子啊，昨天傍晚开车啊，带孩子回家，在这个滨海旅游路上啊，路边有一个男的，就穿一个三角的花内裤，搁那儿擦身体。可能是刚刚下海游泳上来，他说我就说让赶紧让孩子把头转过来，那姑娘都挺大了，他说太不雅观了，说你进到车里去擦不行吗？或者稍微躲点人围一个单子，对吧？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个意识。
0: 是，
1: 哎，他说还有在开发区啊，白石湾附近，夏天呢总有一些啊，有几个老头天天早上下海游泳，然后呢也不换衣服，就穿一个三角游泳裤，塌拉着拖鞋，哎，走路往后家走，一直走回家就穿个三角裤衩。
0: 你说这玩意儿，
1: 他大老爷们儿啊，你说就跟裸奔就差个小三角裤头了。
0: 对，
1: 你说让人看着确实
0: 极为不雅观。
1: 对，
0: 就是比较自私啊，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凉快，或者是不能把车弄脏了，或者把地弄脏了，但是却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尤其是。

0: 于女性，我就是一种不尊重。
1: 那当然了，你下海游泳，去游泳馆游泳，穿泳衣，那这个是应该的。那你上了岸了，是不是？那你就要更换其他的这个衣服，再去其他的这个场所。但是你换衣服的地方，你也得这个讲究一下，遮挡一下。一点衣服不换，就穿一个小泳裤，从海边走回家，合适吗？
0: 而且就是咱们有些这个海边啊，有些野遇的啊，有些大爷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是都认识了，互相。啊，就在那个这种搭个小窝棚，大家知道有个窝棚吗？还能遮一下，有的也不搭，就在海边那个平台下边那个平台上
1: 直接换，
0: 哎，穿个红色的那个三角裤衩，就在那直接下去，也不穿泳裤啊，
1: 对，
0: 就在那直接换，然后拿那个水桶哇往身上一冲凉水，
1: 是
0: 拿毛巾夸夸就那么蹭，
1: 裸浴
0: 的话真不好看，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啊，这个文明和谐是靠大家共同来维护的，哎，大家不要那么自私，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吧。
0: 对，这里是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

0: 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这几天呢，大连市可以说是阴雨不断，气温升高啊。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明天大连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外出时提醒大家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啊。另外呢，偏南风将暖湿的空气吹向陆地，湿度比较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比较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周六大连市晴转多云，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活动。周日到下周一啊，大连市将会迎来一个明显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雨量偏大，同时呢，降雨期间局部可能会出现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一系列的强对流天气。降雨期间容易造成道路湿滑，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特别要注意降雨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会有所抬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到23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力的预报啊。沿海呢是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

最近世界杯比赛也是如火如荼啊，这昨天晚上忽然间有点失眠，于是呢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这个刚果金和英格兰的比赛，哇，这简直啊，这一届的世界杯我觉得这个非洲兄弟啊表现的真的简直是太好了，尤其是门将啊，这特别出色。然后很多这个女生看球呢，这看的就是帅哥是吧，这个足球场上奔跑的帅哥呢一个个身材可真好。

我也不知道大数据这个发现了什么，前两天就一直在给我推这个足球场上什么 C 罗的屁股、凯恩的屁股、赖斯的屁股，哇，就觉得好帅啊，翘臀啊。其实无论是男生女生，对于这个好身材都会有一个追求，对吧？近年来呢，这个随着各种减肥方法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减肥圈，把脂肪视为敌人，甚至呢，有人是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是你要知道，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这一点在女性的身上会更加明显。有一项来自于国际肥胖杂志上的荟萃分析指出说，身体的脂肪含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了一种 J 型关系啊，就是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呢，体脂率为25%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是最低的。而且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很多人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啊，是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脂肪的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的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会显得更加的温和。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了自己的盔甲。虽然说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是实际上呢，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你要知道，脂肪是人体的能量来源之一，很主要啊，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劳动的时候，脂肪是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你对于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原的依赖啊，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适量的脂肪储备是有助于提升耐力，使得我们在运动或者是日常活动当中更加持久，也更加的高效。其次呢，脂肪是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关节周围的脂肪，例如说足跟啊、掌部啊，它是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者是行走时的损伤。眼眶当中的脂肪有助于固定你的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就像天然的保护垫啊，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呢，它会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脂肪组织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非肥胖状态之下，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激素，例如说脂连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你的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是可以抑制你的食欲的，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会使得适量的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另外啊，这个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也就是说能量摄入过多的时候，它能够存储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例如说你的肝啊、你的肌肉啊，就在这个当中过量的沉积，从而会降低代谢综合征的风险。研究也发现说，脂肪营养不良，什么叫脂肪营养不良？就是脂肪组织极少啊，就这个患者呀，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当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积，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会高于一般的肥胖者。值得一提的就是，你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存储能力会更强，释放到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会比较少，因此啊，相比较于这个腹部的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适量的脂肪当中还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说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它们是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同时呢，脂肪组织当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你控制炎症的水平，使机体维持一个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总的来说，脂肪并非我们想象当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好了，既然脂肪在人体当中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啊，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保持一个适量的脂肪呢？首先我们说这个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说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

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啊，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呢，提醒大家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啊，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啊，最主要的是要能够坚持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要合理，不要盲目的加量，也不要随便的划水。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我们都知道是可以接触大自然，对吧？可以释放压力，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所以说脂肪呢，它并非是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说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如何的科学的去管理它，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0: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睡觉啊。如果说你睡不着睡不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例如说你的白头发就会越来越多哈。我经常听到很多还算年轻的人感叹自己失眠导致满头白发。那么是不是精神压力让我们睡不着也让我们长出白发呢？白发和精神压力到底有没有关系？咱们还是应该来听一听研究人员的看法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演讲，演讲人是张冰，哈佛大学的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的博士后，也是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导。我们来听一听，说他会给我们讲一讲人为什么会一夜白头呢？
1: 大家好，我叫张冰，目前是在西湖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做研究员。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呢，就是研究皮肤和毛发的再生更新，包括皮肤伤口的愈合以及皮肤衰老的机制等等。今天来到这个讲台呢，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前一阶段的这个工作，就是关于压力跟白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为什么精神压力会导致我们长白头发？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皮肤系统吧。首先呢，我们的皮肤它是由最外层的角质层啊、表皮层，还有下面的一个真皮层的构成。对哺乳动物来说，皮肤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最大的器官，它占了我们身体大概有10%到15%的一个重量，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病原微生物的侵害，然后也可以快速地修复我们的伤口。它还有保温的功能，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器官，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变化。最后呢，它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对外界做出一个反应的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的动物当它打架的时候，你会看见它的毛发会立起来，对吧？然后有的动物在夏天的时候会脱毛，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它的毛发就会生长。但是对人来说呢，皮肤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其实决定了我们的颜值。一个人美不美、好不好看，实际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皮肤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想，到底是什么因素去影响了我们的一个皮肤和头发的这样一些状态呢？除去这种遗传因素，包括一些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变化，都对我们的皮肤其实有着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前一天晚上有没有熬夜，睡得好不好？然后最近吃的东西有是不是太油？然后包括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就所有的这些因素就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和毛发。在这些因素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精神压力。在古代也有这种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像这位玛丽皇后，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路易16的王后嘛。从她被抓到被处死，仅仅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当她刚刚被抓到的时候，她的头发还是深色的。当她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大家发现她的头发就已经全白了。大家就用她的这个名字去命名这种现象，叫做 Marie Antoinette Syndromes。那有没有什么现代的例子呢？其实也有。比如说，大家应该对这些人物都非常非常的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吧？这是美国的总统，这是他们差不多刚刚就职的时候的照片，这是他们离任时候的照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一个领导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对吧？对。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就是非常非常有趣。我们的精神压力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的感知层面上的东西，对吧？为什么这种感知层面上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而且有这么深远的一个影响？为什么这样一个精神和身体这两条平行线结果会互相影响，会相交起来？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嘛，那有了问题就可以设计实验去解决嘛。OK。这个精神压力到底会不会加速白发的产生？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以前关于这种压力的一些研究，你就发现其实在神经科学领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动物的压力模型。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一只小鼠啊，你可以限制它的行为行动，让它一天到头待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你让它昼夜颠倒。或者是你让他一直熬夜不睡觉，大家有没有听得有点熟悉，对吧？这可能很多朋友们也每天在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型去模拟这种人的压力，然后在动物当中，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进行非常精确的和细致的这样一种机制性的研究。我们就找了一些这种黑颜色的、非常多头发、亮油油的这样一些小鼠，大家可以看它们像不像我们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我们的头发的状态。然后我们就给它施加了压力，几个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小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吧？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也是觉得感觉非常非常的吃惊，因为我们一开始觉得可能压力会有一些影响，但真的没有想过会对我们的头发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自然的就想，这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去产生的？在谈这种机制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的头发。首先呢，人类的头皮平均有大概10万个毛囊，当然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10万个了。头发的生长呢和颜色其实是由毛囊内部的干细胞决定的。
干细胞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于很多器官当中的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一个细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在一直的生长和更新。就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表皮其实每两个星期就会更新。

完全的更新一次。这种更新的动力呢，它的初始的细胞就是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呢，主要做两个工作。它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能够自我复制，然后它可以做更多的自己。第二种呢，它就可以分化变成别的细胞，就是因为它可以不停的复制，然后不停的分化，这样就可以不停的让我们的身体更新，然后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态。那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干细胞。那对于我们的毛囊来说，其实它存在于两种干细胞，一种是毛囊干细胞，一种是色素干细胞。毛囊干细胞呢，主要是负责做头发，色素干细胞呢，就是主要负责给头发上色。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产生了一个有色素的头发。其实毛囊是有周期的，是有生长周期的。我们的人类的头皮上的毛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一个生长期，就是生长期非常非常的长。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停地一直去剪头发。但是对自然界中很多别的动物来说，其实它们大部分的毛囊，它们的生长期非常短，然后休止期非常长，所以它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一个休止期的时候。它们的头发，它们的毛发是一波一波长的，这也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小心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给宠物剪毛的话，它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长回来。毛囊干细胞和色素干细胞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休止期的时候，这些绿色的就是毛囊的干细胞，然后蓝色的呢就是色素的干细胞。在这个时候呢，它们都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或者叫做沉睡的一种状态。这种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干，就待在那里。当毛囊进入生长期的时候，这两种干细胞就被同时被激活了。激活之后，毛囊干细胞呢就会开始做一个新的毛囊，开始产生头发。色素干细胞呢就会被激活分化，产生叫做成熟的色素细胞。这些色素细胞就开始分泌不同颜色的色素，给这个头发不停地上色。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根有颜色的头发。那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压力到底是影响了色素的干细胞，还是影响了这种成熟的分化的色素细胞？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有干细胞的话，即使这些色素细胞没有了，下一轮毛囊周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做这种色素细胞的，头发仍然是有颜色的。但是呢，如果你影响了色素干细胞的话，当你进行下一轮毛发生长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产生这种分化的色素细胞了。不管再怎么生长，这种头发永远都是白色的了。所以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影响的是干细胞还是这种分化的细胞？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这是我们实验室非常常见的一个技术，叫做免疫荧光染色。这是在显微镜下的一个照片，在上面的那些红色点点状的这些细胞叫做色素细胞，在下边的这些像一团这种红色的这个细胞就是成熟的分化的细胞。然后我们就给这个小鼠施加压力，看它到底影响了哪一种细胞。大家可以看到，当在施加压力之后，这些成熟的色素细胞其实还在那里，但是干细胞却没有了。当这种毛囊进入下轮生长的时候，它就只能产生白发了。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吃惊，因为我们知道压力可能会对我们这种色素的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但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它的影响可以如此的严重，可以导致一种干细胞直接就消失掉了。我们就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影响这些导致这种干细胞的消亡呢？这种精神的压力，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传导到我们的皮肤里面，然后导致到这种一种皮肤里的干细胞的消失？跟我们大部分人想的不一样，就是说其实皮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组织和结构。比如说它有非常丰富的神经纤维，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周围的环境，然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可以让我们对抗病原的微生物，然后它还有丰富的血管然后还有一些脂肪细胞总而言之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细胞。我们就想，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细胞可以间接的这种传递了这种压力的影响。我们想，第一种可能性可能是免疫细胞。为什么说是免疫细胞呢？因为免疫细胞是比较容易受我们精神状态影响的一类细胞，很多这种免疫性的疾病其实跟精神压力也有关系。会不会这种精神压力导致了免疫细胞的一种紊乱，然后导致他们开始攻击我们自身的这种干细胞？其实我们做的实验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就是有一种小鼠，它先天就没有这个免疫细胞，
然后我们就给这种小鼠一个精神压力，然后看它会不会长头发。这是一个没。

没有被压力处理之前的小鼠，这是啊，在压力处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当没有这种免疫细胞的时候，小鼠仍然可以长出白头发，这就说明其实免疫细胞对这个过程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那会不会是压力导致我们身体的包括肾上腺素会分泌了很多荷尔蒙，然后这种荷尔蒙的升高呢，会由我们的血管啊传递到我们的皮肤的各个地方，导致的这种效应。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实验，这种肾上腺包括这些激素对小鼠的生存其实并不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手段去让小鼠不分泌这些荷尔蒙。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给这个小鼠压力，看看在没有荷尔蒙的情况下它会不会产生白发。结果大家可能也猜到了还是一样的，小鼠继续产生了白发。到这目前为止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抓狂了，因为这前边的这两个这种所谓的假说吧，其实都是以前大家认为可能会导致白发的，精神压力导致白发的一个假说，结果我们验证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找别的路呗。然后我们就想还有一种第三种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是交感神经系统。然后给大家简单也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呢，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的叫做自主神经系统的一种。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不需要你的干预，然后可以自主的去工作。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心脏仍然可以跳动，然后仍然可以呼吸，这种都是由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去控制的。然后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呢，它其实是会缠绕在我们身体绝大多数的组织和器官当中，它对一种反应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反应叫做战斗或者逃跑反应，就是说在压力的情况下，这种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激活，然后在激活的状态下呢，我们就会心跳加速，然后就会出汗，然后我们的肌肉也会变得更加有力。如果我们是一个原始人的话，我们可以面对一个野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要不然打回去，要不然就赶紧跑。所以这种应激的反应其实上是对我们的生存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会不会是这种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导致了我们干细胞的消失？我们就看了一看我们的皮肤之内，在皮肤里面交感神经是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在皮肤里面交感神经所在的位置跟毛囊跟色素干细胞待的位置其实非常非常靠近的。然后我们又做了实验，大家应该猜到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实验了，对吧？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我们就用了一个神经毒素，可以非常特意的去把这种交感神经给去在皮肤当中去除掉，再给这个小鼠精神压力，这是对照的小鼠，你看它产生了白头发，这是去除交感神经之后再给压力，发现它的白发的数量就显著的减少了。下一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我们不给小鼠精神压力，我们只激活交感神经，然后看看会不会有头发的变白。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个人工的方法去激活皮肤里边的这种交感神经，这是一个对照，这是我们只在这个圈里边去激活这样几个交感神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需要去给小鼠施加精神压力，我们只需要激活这个神经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这个白发。最终去揭示了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去阐明了这种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发现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我们的色素干细胞是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它是这样一个蓝色的，它正在睡觉，对吧？在这种压力的状态下呢，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就会被过度的激活，释放大量的一种神经递质，叫做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神经递质呢，可以跟我们这种色素干细胞身上的有一种特定的受体相结合，导致呢这种干细胞被叫醒了，被激活了，它就大量的分化，大量分化之后就导致了这个原本这种干细胞库的枯竭，最终呢就导致了一个白发。这就像我们用打印机一下子打印1000张纸，你打着打着就发现没有墨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然后这个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文章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也被问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白发会变黑吗？很多很多人问我。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也比较复杂。其实我们发现的机制，压力引起的这样一个白发，它是很难再变回去的。为什么呢？大家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它已经没有干细胞了，这个毛囊里面没有干细胞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它这种精神压力会导致这种干细胞库的枯竭，它其实是一种永久性的损伤。
所以

大家注意，就是工作学习压力不要太大，对吧？要努力，但是不要太大。然后其实这种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种应激的反应，应激的压力反应呢，它在人类这么长时间几万年的进化当中，它是一种正向的保护机制，可以有利于我们的进化。但是我们的发现证明了，这种保护机制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的。联想到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实际上是在我们身体绝大多数器官当中都存在的，这种损伤是不是不仅仅是导致白发，只是有一些损伤我们其实并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当然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后面进一步的研究。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说除了变白发，老鼠掉毛了嘛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老是被问到这种问题后来我就明白了，答案是 yes， 就是说答案确实是我们发现在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些小鼠确实是有更少的毛发，所以老鼠确实是会掉毛的。我们实验室也正在做一些相关的工作，想要去了解这种具体的机制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人工干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可以的，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可以去减缓这种减缓这种皮肤啊和毛发受这种精神压力的影响，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方法去加快皮肤和毛发的再生。我们做的方法，我们找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们是让这些休眠的干细胞让它一直沉睡，就是不让它醒过来，用一些小分子的药物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产生白发了。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阻断这种神经递质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也是有药物可以用的。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小鼠也不会产生白发，所以其实它是有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人工干预这个过程。压力是导致白发的唯一原因呢？压力确实会导致白发，但是白发不代表你压力就大，对吧？因为白发的产生是实际上是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的，包括遗传的因素还有包括有的人就是营养不良嘛，也会产生一些白发所以这种产生白发不一定是因为你压力过大。白发是否有进化优势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本来这个机制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它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样一种带副作用的这样一个功能呢这是一个叫银背大猩猩，对吧？然后这种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说这种猩猩在成年之后呢，它后背在猩猩的后背上的毛它就会变白，就代表了这个就已经成熟了，然后它在这种群体当中的地位就会比较高，可以当一个领导。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对，其实我们就发现可能在群体动物当中这种白发很有可能是代表着某一种社会地位或者是跟他以前这种经验或者社会地位有一些关联，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附加的价值吧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想，对吧？其实我们实验室主要是研究这些系统性的因子，比如说精神压力肥胖衰老这些因素是怎么样通过影响我们的身体里的成体干细胞去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包括身体的锻炼然后怀孕然后还有像衰老这些因素，它的具体是怎么样通过影响干细胞来导致我们身体的状态的一些变化的，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方向。然后关于这个领域呢，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的一个阶段，初始的一个阶段，然后研究的人也不多。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呢，能够了解这些具体的机制呢，最终呢，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说要想吃得好睡得好啊，最重要就是你这情绪得好，对不对？闲着没事让自己乐一乐。其实要说到这个笑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们大脑里并没有笑中枢。那么问题来了，笑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为什么看相声的时候我就嘿嘿嘿嘿嘿嘿乐得像个笑话一样呢？
1: 信不信由你，笑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大脑里并没有笑中枢，这种笑和这种笑的笑法、原因、目的都不一样。被包袱抖笑的大脑进行了一番非常高级的神经活动。不过相声、单口喜剧作为发展了几百年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已经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让观众笑的基本内容结构就是扑加抖。扑是段子里不好笑的部分，你预期的部分，抖包袱是好笑的部分，你没想到的部分。用一个老郭的段子作为例子，中国有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哈利波特。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参与进来的是语言中枢，它需要负责接受到语言并且解析它的意思。通常在铺梗的时候，相声演员、单口喜剧演员都会试图让这个故事和观众产生尽可能多的共鸣。共鸣唤起的是大脑负责长期记忆的部分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中枢。在这个阶段，主要负责进行逻辑思考的前额叶皮质也开始活跃，开始分析并理解听到的铺垫信息，并且产生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在不断更新的预期中，如果处理到了和预期不符的内容，人就会觉得哈哈哈哈傻屌啊，怎么这么好笑。但是和预期不符也不一定都能产生效果。喜欢听相声的神经学家们发现，好笑这件事一共有两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一步是要和预期不符，第二步是在这之上要进一步产生解决了不符的满足感。也就是说，抖包袱的好笑之处是
2: 乍一听什么玩意儿，但转念一想好像很合理
1: 这样的过程。比如蓝色的刀枪，猜一句成语，答刀枪不入，就是个扑加抖等于好笑的例子。因为首先刀枪不入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答案，然后听众能够反应过来，蓝色等于不入等于不入，从另一个层面上解决了不符合预期的紧张感。如果答案是一鸣惊人，虽然也不符合预期，你只会觉得
2: 什么玩意儿，
1: 却不会觉得好笑。包袱能不能抖响，其实扑比抖还重要。还是上面的例子，如果听众不懂英语，就不能理解蓝色等于不露，就听不懂刀枪不露的好笑之处。神经语言学家用脑电图 ERP 研究佐证了这一判断。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分析一下。伯伯是一个做过游戏策划的单口喜剧演员，他对游戏的观察很有意思。
3: 很多玩游戏或者开发过游戏的人呢，都会接触到一个字库。这个字库干嘛用的呢？屏蔽用的。玩家在聊天信息中发送了什么脏话都会给你屏蔽掉，像什么我妈这种脏话打出来就是两个星号。但是我以前玩过一个游戏，它的屏蔽系统做的就特别好，别的游戏我妈打出来是两个星号，这个游戏我妈打出来是两个字，你好。这就有问题了，我刚开始不懂啊，我说这什么游戏，玩家气氛怎么这么好，我进入游戏我看到谁我都打招呼，我说你好，他们就说你妈谁。这个游戏还有一点，那种主谓宾结构的脏话，我啊这样的打出来是两个字，你好。那种名词结构的脏话，傻啊这样的打出来是两个字，宝贝儿。你进入游戏看到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骂了起来，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好，你给我等着，我等着你呢，宝贝儿。
1: 在这个段子里，伯伯完整的解释了游戏聊天室的屏蔽机制，并埋伏了一个编码系统，我等于你好，傻等于宝贝。观众在短期记忆里储存了这个对应关系，然后在听到最后的抖包袱的时候，就能够主动运用这个编码来解析这句话实际说的是我，
2: 你给我等着，我等着你来傻。
1: 在和谐之后的表面和平和脑补出真实对骂的差异中产生了效果。当然在这样的段子中，玩过游戏并且在游戏里说过你好的朋友，一定比没玩过游戏或者没问候过宝贝的朋友觉得更好笑，因为他能够联系到自己的过往经历 在以语言为传达机制的喜剧形式里，如何让观众更加感同身受，也是决定包袱是不是好笑的一个重要因素。
4: 一定要把观众最快速度拉到节目当中来。
5: 是，
4: 说一件事情，哎呀，谦儿哥他父亲
5: 啊，
4: 你说一听，你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是真的，
5: 全是假的。
1: 演员的身段、神态、腔调、语速等，都需要专业的演员在观察观众的反应的同时，动态调整自己的表演。而神经科学对相声为啥好笑的研究，恰恰证明了演员的经验、表演功力、临场反应能力等，才是相声能卖出票去的重要因素。曾经在节目中用所谓公式相声怼郭德纲的那位博士，声称用他的公式可以精确推断观众的笑声应该是0.5秒，还认为他的公式对演员估算现场观众的效果有指导性意义。在此希望他在精确测量发现观众笑了0.6秒的时候，能够有时间根据公式马上对段子的结构、效果对比度、总递进度、效果质量系数等迅速进行调整，并保证下次大家能够精准的笑到0.5秒。
4: 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5: 是，
4: 但也是最难的。
1: 而想要使用公式来规定观众哪里该笑哪里不该笑，是违背人脑处理信息规律的。

de la lettre.

0: 其实除了开心，让情绪好起来，还有一件事情呢，可能也会让你很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吃。哎呀，这个吃啊，真的是一件太普世的美好了。无论是大文豪还是普通如你我，都抗拒不了美食的美好带给我们的期待。我曾经听过模特张亮的一段话，讲的就是吃。因为在成为模特之前啊，他居然是一名厨子。在他看来呢，做饭并不是一件难事儿，只要懂得食材和料理的底层逻辑，逻辑对了，花点心思就会做出惊艳的私房菜。除了自己做饭之外呢，张亮也特别愿意去吃各种市井的小馆子。即便吃过了很多美食，在他的记忆里最难忘的味道，还是小的时候妈妈在中午工作间隙赶回家给做的简单的炒饼、烫饭。虽然说食材很朴素，但是这个味道啊，会一直停留在他的记忆当中。所以，我们说食物是成为了唤醒和连接人情感的纽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亮，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美食的话题。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当地特色的美食，背后承载的是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跟文化。对于我来说，其实不太会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相对自己比较喜欢的美食，比如说新疆的羊肉啊，西安的羊肉泡馍，兰州拉面，像南方的粤菜啊、川菜、徽菜、杭帮菜，其实我都喜欢，因为每个菜系或者地域，其实都能挑出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美食。我是到一个地方出差，就特别喜欢吃当地人才会去，或者是当地朋友带我去吃的一些小馆子、街边美食。其实一般很少去那种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或者是酒店吃。中华美食真的太多了，其实喜好的原因也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美食，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因为每个地方的美食都会代表当地生活的气息，而且有时候会遇到特别有趣的人。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去巡演话剧，去了当地一个很小，但是只有当地人才会去的馆子。这个呢，也是我在一个很好用的软件上面搜到的，然后看了一些点评，就是回复的、留言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我们进了那个馆子之后啊，老板就直接跟我说：“像你们四个人呢，就别点菜，我就直接给你们配菜。”直接就上他们的那个拿手菜配好了，就结果就真的是又好吃又便宜。像我们国家有很多美食都藏在，比如说城市的一些小角落里面，甚至其实有一些叫不出精准名字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们这次中餐厅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在巴东、宜昌，然后有几个小镇，其实我们偶尔也会下船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就专门去找一些菜市场旁边的一些小馆子，就吃到美味的食物是很容易体现你这段行程幸福感的事儿。如果说到食物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其实啊，这个层面还挺深的嘛，我觉得。首先啊，你看我们都有一句名言嘛，就是"民以食为天"。对于任何一个生命而言，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是必须的，热量是必须的。热量的摄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食物，就是美食。食物肯定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是不能缺少的。如果另外一个层面，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的话，其实我曾经看到一段话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想一下，大概是这么说的：说香料是探索发现的催化剂。其实通俗一点理解就是什么呢？就美食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我们的交流和文化交流。你看，我们以前是丝绸之路，运送的东西就有茶叶啊、糖之类的，然后带回来的就有，比如说葡萄啊、黄瓜、大蒜啊，还有无花果这些。然后新航路又开辟之后呢，你看货品里吃的东西种类也多了，调料也多了。你看辣椒啊、花生、可可豆、玉米，还有马铃薯。其实人类对吃一直都是有渴望的，才会有这么多商人不断的往返贸易，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种互通有无和发展。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还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因为我以前有过做厨师的经历，所以我特别喜欢去各种馆子，就比如说一些比较市井的，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上新的呀，一些餐厅都会去试吃。如果喜欢的话呢，然后就会回家自己研究一下。其实我比较喜欢把一些酒店的一些美食，一些复杂的流程简单化，可以在家里面去做烹饪，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就看似很复杂，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就要给它简化，可能在酒店做的话需要10步，但是我在家里面的话，我尽可能的用4到5步就可以去给它完成，而且还原那个味道也还原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挺喜欢的。喜欢做肉类，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无肉不欢嘛，也是。我觉得任何一种技能，其实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的。其实只要做饭，大家懂这个食物、食材和料理的底层逻辑，只要逻辑对了，只要下心思，都会做出一些非常惊艳的一些菜，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私房菜。如果说食物是连接人情感、勾起人记忆的纽带，在记忆中从小到大特别喜欢、难忘的食物。我觉得，如果第一反应的话，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工作都比较忙，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中午的时候抽空回家帮我们做的那种，其实现在来说比较简单的那种炒饼啊，或者是炒饭类的吧，或者是把中午吃完的那个剩的一点那个菜呢，放在那个米饭里边炒一下，可能也叫烫饭吧，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挺难忘的，包括现在长大了之后，吃过这么多好吃的美食，但是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那个味道肯定还是无法替代的。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7: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1: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们保护你，
12: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4: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三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三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

0: 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其实人啊一直都有一个心理叫做叛逆心理，那最近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叛逆心理啊，其实在很多人呢，可能你在这个视频号上面、抖音号上面或者是一些热搜上面，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过啊，最近说80后集体开始叛逆了，就反正是一阵风潮吧，然后这个风潮过来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开始模仿，开始很多人跟着拍相同系列的视频，于是呢越拍越多，越刷越多。那80后表示说了，我们的叛逆方式是什么啊，说为自己染一次黄毛啊。说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啊，80后的一些群体开始一边靠着染黄毛打耳洞，掀起一场80后集体叛逆当中，一边呢涌入的这个跑道、球场还有骑行道，让80后都成为了运动员，就是有越来越多的80后感觉，哎，再不疯狂就老了，好像突然理解了这样一句话，然后进入到了一种叛逆的模式当中。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类似的视频？这个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来聊哈。其实今天还是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人生到目前为止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于可能很多的朋友，在不同的年龄段他有做过不同的叛逆的事情，比方说上学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学最叛逆的事情这个逃课呀、打架呀，是不是耍帅呀、这个谈恋爱呀。当然了啊，咱讲的就是小打小闹，咱讲的是那种，哎呀，这个今天实在是懒得不行了，偶尔一次的逃个课啊。你要是这个天天逃课、天天打架，那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了，也是能够理解嘛，毕竟是在由于青春期啊，经常都说的是，就是看你怎么去改变自己。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啊，就是逃着课呀、谈着恋爱啊，那是一个很帅的事情。现在看，不能理解小时候的自己呀。但是呢，对于很多比方说毕了业之后不上学打工人来说，叛逆的事情有可能。

能是什么？你会发现人是越来越成熟的。我们所做的这个叛逆的事情，绝对不是在去那个违反相关的规定、学校的校规啊，甚至是一些道德约束的事情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叛逆的事情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了，我当下的工作不满意，但是呢，我又没有找到下家工作，我果断辞职，我裸辞，这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事情。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没做任何的攻略，可能就是最近我心情不太好。前段时间哈，还有一个词，相反的词叫做"请假羞耻"，就是讲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呢，可能比方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说我这两天就是情绪不开心了，我想请假，但是最后犹豫再三，我还是工作了。为啥呢？我会考虑很多的事情，我也想，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啥事儿请假的时候，以后这个假有没有用？老板会不会对我多想？那同事们是不是要分担我的活？就是你要把事情事无巨细的考虑完之后，你会发现最累的是自己，而且最后这个假也没请下来。那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有的人啊，受不了的人先享受世界，都不是勇敢的人了，是受不了的人说先享受世界了，于是果断请了假。后来发现，不会有人对你有什么样的托词，也不会有人。指责你啊，或者说另眼相待你啊，我只是在我合理的这个空间内去请了个假而已，能怎样？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啊，可能就是在我极度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真的想请个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我做的一个叛逆的事情。我突然请着小长假，我出去旅游了，我出去去玩了，哪怕我只是休息一天。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啊，可能是进入到了夏天，也可能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总是感觉很累很累。于是我请了一天假。今天啊，就是在上节目前，今天有两个朋友分别啊，不约而同的跟我说，我今天休息。我说咋的了呢？病了还是怎么的？他说没有任何的原因，我真的就是很累很累了，我想休一天。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在工作之后所谓的叛逆的事情，但是也确实是想解放一下自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内心出发。我们并不是说了天天休息，对吧？我们一年除了年假之外，可能有这样就是放松的休息，也就那么两三天、一两天，甚至有的人一年都做不到一天。偶尔的一次叛逆，其实换来的是我们的一场心灵的疗愈啊。那在对于很多的80后来说，人近中年啊，现在有个词叫做"中灯"啊，甚至是说把很多80后的说，哎呀，再不疯狂就要成老灯了。那怎么办呢？我能做什么样的疯狂的事情？于是，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个浪潮，就是现在大家都去染黄毛，好像做着年轻的时候，首先没有那么发达的事情，其次没有那么赶的事情。想想80后的这一生哈，可能出生的时候，生活条件还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刚刚好起来那一点点。等到进入到了零几年的非主流时期，那基本上是90后满街的杀马特，各种各样的造型。可是80后已经进入到了职场当中，好像又是进入到了一种被管束约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里面。再往后来呢，开始这个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开始担起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于是越来越没有心情把或者是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了。最近突然觉醒了，说不行，我得为了自己疯狂一把呀。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抛给大家吧，问问大家，你觉得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呢？又或者说，你有什么事情你非常想做，你觉得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叛逆的事情，但是迟迟还没有做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笑沫微光说了说，最叛逆的事情莫过于是离家出走啊，打算沿着火车道走到远方，还没走出去多远就被找回来了。
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所谓的离家出走，就是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了，然后我自己走出去，甚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自己走出去没有人来找，一个人默默的又回

回了家，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尴尬的，就是像吴汪说的这个哈，就是还没走出去多远就被找回来了，这个还好对吧？起码家里人在乎，出去找你。真的，身边有听说如果一种故事，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离家出走，真的走出去了，走出去走了好远好远好久好久，然后呢，那可能是个白天哈，然后好不容易走，哎呀，最后。没人来找我，还在想呢，是不是家里人没找到我？哎呀，我走的这地方是不是他们以为不到我能走到这儿，还往那个平时会去的地方、熟悉的地方走一走？最后绕了一大圈啊，发现好像就是没人找我一个人啊，灰溜溜的回家了。后来父母一问，刚刚干啥去了？然后孩子说，我离家出走去了。父母懵了啊，你那是离家出走啊？我以为你出去散心去了，没人在乎。下面微光还提到了，说了最近刷到一些叛逆的年轻人啊，什么跑步去漠河的，骑电动自行车去西藏的，这感觉都很难呐。这叛逆的有点费体力，咱说啊。我喜欢那种叛逆是，别让我累着。但确实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叛逆就像是像微光。这个发来的文字上面啊，它是加上了一个引号，这个叛逆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逆反心理，也并不是我们与这个一些规则去做抗争，底线去做抗争，所谓的叛逆，我觉得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从心出发，这个心是心里的那个心，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是吧？来看一眼啊，清新之旅发来的，说小时候最倔强的叛逆呢，就是喜欢学游泳。那个时候家就住在海边附近，父亲呢是总是担心危险，一味拦着。可你知道啊，心里好奇拦不住，只能瞒着家人摸索了。而且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越不让你干什么，哎，越刺激你的逆反心理，就我偏要干什么啊？一是为了证明，二是我就是为了顶着干。最后反倒是学会了四种泳姿，哎，哦，这个真的很厉害。问一下，都是哪四种？不会是这个最常见的蛙泳对吧？自由泳、仰泳和蝶泳是这四种吧？太厉害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是属于去游泳馆没学会，这个之前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过，说去这个专门报班学游泳，不知道为啥没学会。最后呢？好不容易是在那个自己扑腾水的时候把这个蛙泳给学会了，但是当时学会的蛙泳是属于那种姿势非常不标准的，因为你想我是自学，相当于哈，头进不了水里。有人说了，你这不叫蛙泳，你这叫狗刨，就全程那个脑袋必须是往上伸的，然后呢手在底下扑棱扑棱，有时候那个感觉划不过来了，再学狗的那个姿势，就是随便的扒了两下水，再回到正常的泳姿。经过日复一日的这个狗刨的训练呢，终于是会学会了把头那个埋下去换气儿了。前几日里提到的说，很多时候这种自作主张不是不听话，是早早的就想靠着自己来试一试了。我觉得啊，首先道理我非常的认同，很多的时候你只有自己放开了去做，才能够去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做不成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才能学会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你看啊，现在也是夏天，很多小朋友们瞒着父母去到海里或者是一些水库河里去游泳，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的。首先一定要看清楚标志标牌有没有禁止游泳的这样一些字样，其次呢，去到这样有比较危险性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跟家里人报备啊，就是跟父母说一声，或者是最好是有父母的陪同，要不然一个人不能够往深海去游。一定要这个小心一点啊，注意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提到了说，长大了再看呢，那点偷偷摸摸的勇气其实真的挺珍贵的，但是多少有一些愧疚父母的疼爱呀。
主要是这个事情本身稍微有一点点的危险，你去海里游泳。

要是一个潜水池，对吧？潜水的这个比较浅的游泳池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说自己还好。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啊，我觉得自己偷偷摸摸的摸索出来了，学会了四种泳姿，这是一个好厉害的事情啊。问问大家啊，问题持续抛给大家，你觉得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又或者说了，到了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最叛逆、最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实现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眼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新之旅提到的，说在大连夏天呢，最好的就是游泳啦，说涵涵今年夏天再好好学一学，但是的确得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别游得太远太深啊，大海可是很大的，尤其在海边呢，最危险的一个叫做离岸流啊，就是不经意间就能把你带到特别深海的位置，这是小心。但是在咱们大连相对来说应该是还好，没有很少就听说过有离岸流的啊。然后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大连的海边哈，上哪游，如果说各位夏天要去洗海澡的话，一定要选好这个海边，因为有些海边呢它底下是礁石，就包括像是那个黑石礁这边哈，它底下并不是适合你游泳的区域。还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在一个海域游泳的时候哈、哎呀，自信满满的下去了，我会游泳啊，我游的还不错嘛，一下海底下就是想站一下子，结果被迫游泳。为啥呢？底下全是锋利的礁石啊，脚上十道口子，而且那个礁石呢它是属于高矮不一，我现在稍微呢就往远一点游，哎，后来发现腿能蹬开了，但是就在往前游的一瞬间，一个不小心膝盖被划破了，因为突然有一块特别高立起来的这个礁石。这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我当时是属于看有一片海域人特别特别多，就不想跟人家去挤，哎，就发现了说这块人咋一个人没有呢，说那我是发现了宝藏的地方呀，我们就赶紧在这儿游。后来发现他没人是有道理的，都是被人群认证理论认证过的。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在海上游泳的时候要注意的安全问题有很多啊，包括像是离岸流，包括像是这个礁石，尤其很多水性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如果你想想你不小心你在水里站立的时候踩到礁石，你会发现你脚底下没有东西可踩，那一瞬间是会陷入到慌张的情绪当中，所以海滩也是一定要选好的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聊的是关于这个很多的80后说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这个中年叛逆风哈，这场刷屏全网的风潮呢也不只是简单的跟风玩梗，因为想想啊，80后呢可能作为转型代际呢正在通过身体的权利这种重新的活，完成了一场延迟了20年的精神上的成人礼。也有人会觉得说不理解啊，你说染着黄毛你怎么就叫叛逆了呢？再说这就非得染黄毛吗？但是其实啊，黄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代表，我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只不过在互联网上画面的冲击是最为明显的嘛，那大家可能会选择染黄毛这个事情。想象一下啊，现在的最年轻的80后今年应该是多少岁呢？也应该是有37岁了是吧？我应该没算错吧？

那最大一批的80后已经来到了47岁了。一场十年的跨越啊，原来说80后是这个社会的主力，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下慢慢的重心被转移了，好像很多的90后接过了时代的顶梁柱的这样一个接力棒，00后也已经登场了。所以80后呢，可能现如今更多的进入到了一种平淡的生活，但是呢家庭当中还背负着很多的责任，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自己的自身，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所以当网上有一个视频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首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哎呀你染那我也染啊，或者大家你们都赶紧染。这个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个浪潮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相信这好像是一种自我的精神上的洗礼啊。当然了，对于每个人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看网上的大家哈。说几天前呢，有一个人就刷到了80后集体叛逆的这样一个话题，就和妻子呢随口打了个赌，说这个我发着视频吧，说点赞过万我就去染奶奶灰啊。当粉丝量仅有3000出头的账号迎来了单条视频超过了16万的点赞之后，这个87年的杨先生决定有点得叛逆了，就有种被迫的，就随口一说，没想到在网上火了。于是呢，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理发店，说这是他39年来的人生第二次染发。十几岁的时候呢，其实偷偷的有染过一次黄毛，回家就被家长骂不像话，尤其在那个年代之下哈，逼着两天内啊，不仅把头发染回来了，还剪了一个寸头。说那个时候哪敢叛逆呀，谁不怕谁就挨打呗。说人到40岁呢，再染一个亮色的头发，处境早就已经不同了。父母见到了呢，可能只是笑一笑，因为父母这时候已经管不了你了，不会再逼你去剪掉你自己的这个长发和黄发了。然后呢，三个孩子呢说，有的时候帅，有的是笑得直不起腰来，走在这个街上哈，真的是，尤其是在这个他是住在县城，说真是为数不多染亮色头发的中年人。他说尴尬是真的，但是松快也是真的。而且这杨先生上头了啊，觉得说了染黄毛已经不能够单单的满足我这个叛逆的心理了，说干就干，干片大的，说计划好了下一步要去打一个耳洞再叛逆一下。除此之外呢，在网上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有一个账号发的哈，说是六个80后90后的中灯们，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一头走进了一个理发店，染了同款的奶奶灰。说他们是一个团队的同事啊，提议者呢今年36岁，其实早就有了染发的一个念头啊，但是怕自己一个人去太突兀了，迟迟不敢行动，一句要去大家就一起去，就有了这一次的组团叛逆。之前六个人当中呢，只有两位80后的大哥为了遮白发染过黑色，这也是人生当中唯一一次为了自己的喜好去染彩色的头发。他说一个人呢可能会感觉自己是另类，但是一群人就是常态了。在他们的带动之下呢，也发现身边有不少的同龄人开始发起了挑战。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啊，但是也可能很多人毕竟这个我觉得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有的时候自己内心所想，担心同事看到会怎么样，担心家里的亲戚看到会怎么样，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我染一头黄发是不是不务正业呀。但是啊，我们先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染头发它确实会伤你的头发。我看到一个网上最扎心的评论是说，现在很多就是我只是转达网上的话，各位啊不要来骂我好吗，就是网上说了，哎呀真羡慕现在80后还能染头发。然后底下人评论说，这有啥的，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呢。然后那个人回复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还有能染的头发吗。我看完之后我很生气的，我觉得80后还是很年轻的，怎么就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我跟80后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很冒昧啊。呀，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刚刚。

这去，我读网上的评论，网上这个人可能得罪了一批80后，这80后就已经来了哈。斌宁说了，说我是89年的，哎呀，谢谢韩寒哈，你提醒我，我已经37岁了，我这是猜你已经咬牙切齿的在说话了是吗？但是其实想一想，37岁，其实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羡慕的年纪，我可能更羡慕的是这个35岁、36岁，我总感觉那个时候的人生会多了一份沉稳，但是呢，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丢失这个少年心气。我们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人年龄固然重要，就是身份证上的这个数字年龄，但我觉得心理年龄还是很重要的。来看一眼啊，斌宁发来的说，高中的时候啊，应该就是叛逆期、青春期的一个顶峰时期了吧？顶峰时期了吧？说那会儿呢，总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呀，再加上呢，考前学习压力比较大，就决定趁着父母还没睡醒、天还没亮的时候离家出走。结果走出家门，发现超市也没开，啊，路上别说公交车了，连着行人也没有。于是我狠了狠心，我第一时间跑回家继续睡觉去了，就是以至于吧，就是我爸我妈到现在不知道我有这么一档子事儿。现在网上的话讲，这叫做什么？小发雷霆一下子是吧？当做无事发生啊。这怎么想的？这是大晚上的，趁家里父母睡着了离家出走。那我只是说我幻想当中啊，那一定是我当着他们面，我摔门，我夺眶而出，我就说我要离家出走。那我离家出，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呢？哎呀，好久没有吃到，就是如果是这一套幻想下来的话，只能代表好久没有想这个没有吃到那个棒子炖肉了，是吧？所以其实想一想，小时候的那种叛逆，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成熟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一时的冲动。但是长大之后呢，虽然也是这个冲动，但是我们是能够为自己的冲动去负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啊。问题也是持续抛给大家吧，问问你的中年叛逆，或者说你觉得你小时候做过最叛逆的事情都是什么呢？又或者说有什么你到现在想做但一直不太敢做的事情，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敢的呢？欢迎各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一个话题，叫做中年叛逆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拨开云雾见云雾提到的说，我现在唯一的叛逆呢，就是还玩王者荣耀，而且玩的还很好。哎呦，这句话能听出来有一点小骄傲啊，小自豪，小自信啊。然后说，再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给车里买点小装饰品。哎，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开始玩这个游戏了，无论是端游啊还是手游啊，对吧？我有时候在想，你说我们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会天天这个退休之后天天打王者吗？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非常有这个可能。然后呢，等你这个再过几年几十年啊，或者是十几年，你会发现走进网吧里银发一族占据了主要的座位，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哎，期待一下啊，拨开云雾见云雾，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自己几十年之后啊，毕竟现在还年轻嘛，对吧？几十年之后还会不会坚持打王者呢？就王者到时候那水平就都属于带孙子玩的啊，带这个带自己家孩子玩的。而且现在这个水平所谓的好是有多好呢？我就想知道现在这赛季初上多少颗星了？赛季初可太难打了，赛季初你要上星了的话，那我认你啊。

你是玩的真好啊。清新之旅提到了说，昨天看到有一个房车上面写的是走遍中国，突然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说能不能再叛逆一回，走遍大江南北，不问旁人看法，不被琐事牵绊呢，踏遍山河的一场旅行，成全自己这辈子的自己。然后说那个旅行车可能就是得停留在大连站，能不能说走就走？我觉得这些年来哈，你看也有越来越多的电影给了我们答案，对吧？而电影又翻拍自真实的这个故事，什么出走的决心这之类的，对吧？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离所谓心中的那个梦想就差一个，差的这一个词叫做冲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件啊，或者说条件啊，我们都是具备的，心理上也是做足了准备，但是总感觉哎呀现在不适合，所谓就是在等着时机，可是时机是等不完的。有的时候真的缺少的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和冲动啊。而且现在呢，很多人，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定义中年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觉得染黄毛这还是一个没那么正经的事情啊，当然这不正经也是画一个引号，很多人还表示说了，哎呀，毕竟自己现在属这个80后，可能所处的这个单位多多少少这也是个官啦，或者说因为一些自己工作身份的原因，我没办法，我说染头就染头啊，那没关系。其实定义的方式绝对不只有一种，比方说42岁的齐先生呢，他就发现他在中年之后呢越来越爱上了运动啊，不想当油腻男啊，说于是呢加入到了一些骑行群和跑步群，发现里面几乎都是中年人。他说我最近啊还想玩点年轻人的运动，于是我加入到了一个滑板群当中，结果我发现我接触到的这个滑板群中年人的这个比例依旧是100%啊。于是齐先生他其实是一种自嘲啊，他说那个现在蹦迪吧你感觉太老了，广场舞呢又感觉太早了，职场上呢无望啊，唯有运动才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但是也就是这样一句自嘲，这样一个观点是戳中了无数的同龄人。一位网友呢就感慨说，人到中年才发现只有运动是公平的，你付出就会有回报，你训练就会有成绩，甚至还有可能和一些顶尖的选手站在同一片赛场之上。当然了，面对于现在中年人集体叛逆，什么染发呀，这个玩年轻人的运动啊，也有一部分人的话术说的说，哎呀，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装嫩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啊王鹏表示说了，这并不是说简单的装嫩，而且装嫩也是加引号的，而是一场以自我补偿为核心的社会性补课。在他看来呢，80后的中年叛逆和青少年叛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青少年叛逆的核心呢是破这个字，靠对抗权威来确立自我，而中年人叛逆的核心是立，是看透社会规则之后呢，有意识的去重建被压抑多年的自我。而集中爆发在40岁前后呢，也并不是偶然啊。王鹏分析呢说，40岁是生命周期的一个折返点，多数人的人生路径已经基本定型了，一眼望到头的那份稳定感反而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催生了对变量的渴望。更关键的是呢，曾经支撑中年人顺从的努力升职阶层跃升的契约正在松动。当行业周期职场天花板让付出和回报不再对等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撤回对于外部成功的过度投资，转向那些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领域，就比方说你的头发，你的体脂率。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认同一句话啊，前两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谈论到了说，其实当下的社会你的选择很重要，并不是说你付出了努力就一定有回报，也不是早些年你只要肯吃苦肯卖力就一定能够挣到很多的钱。当下的社会基于挑战并存， AI 流行盛行，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当你无力去选择很多外部的东西的时候，那你能够选择的就是先去改变自身可控的东西了。所以这场集体叛逆呢，也在悄悄地改写着社会的认知，最直观的就是代际关系的松动。
很多

80后的父母呢，不会再去端着家长的威严了，反而和子女在审美爱好上面去形成了共鸣，也是推动了家庭的关系从权威服从到这个队友伙伴的一个转变。更深层的变化呢，是中年的去标签化从稳重、牺牲、油腻转向了活力、自我和实验性。而且呢，王鹏推断啊，说这绝对不会是短期的情绪宣泄。80后的这场集体叛逆本质呢，是社会中坚力量在主动去调整他们自己的心态，他们将沉淀为一种中年去油化的一个长效的社会趋势。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希望很多朋友能够加入到这场中年叛逆当中。所谓的希望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更打开自己。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绑定的事情太多，或许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些的遗憾吧。来看啊，青训之旅说的，送给憨憨，送给大家洒脱的行路风，这是一首歌啊，许巍的《曾经的你》。稍等，我们也来搜一下我们的曲库当中啊，有没有这首歌啊。我觉得今天作为他的一个收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我们继续来看啊，金讯之旅发来的这个互动的消息啊，来了一句歌词，叫“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看淡世间繁杂，一路随心远行”。说年少的叛逆是赌气顶嘴，长大之后的叛逆早就不是偷偷摸摸了，忠于自己，不争输赢，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这才是成年人独有的浪漫洒脱的叛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我觉得可能是一生都在追寻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小的时候父母老师啊，期望你能够考高分，对吧？工作之后可能这个有人老板希望你能够赶紧这个成熟，能够有好的工作的成绩。后来你发现那所谓的都是别人给的期许，那自己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好像就慢慢的没有自己去考虑了。博山云雾见云雾说，哎呀憨憨，你是不是还差一首歌，李雷和韩美美，不会是我六月一号那天欠的这首歌我一直没放吧。你抱歉，真的是忘得干干净净了。好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一定奉上这首歌曲啊。哎呀真是不早说呢。那这样吧，今天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1收听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当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

0: 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笑是天地间最轻柔的风，却能吹开最重的心门。它无需翻译，不必言说，少女回眸一笑便胜过千言万语，词人落笔一笑便抵过万水千山。你看苏轼笔下的柔奴，笑里藏着岭南的梅香，燕姬到镜中的佳人，颦笑之间尽是妖娆。周邦彦尊前的舞者，轻盈一笑便醉了满城风月。从五代烟水到两宋风华，从江湖夜雨到水晶宫殿，千年词人不约而同地将最深的情意赋予了这一抹浅笑。有人笑中含春，有人笑里带泪，有人笑忘了归路，有人笑着笑着便成了传说。今天就让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去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微笑之约。公元742年，已经42岁的李白得到了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这个时候李白早就过了不惑之年，多年漫游求仕之后，也算是终于得到了机会，可以想象他内心的激动和自信。于是李白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告白，并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这首诗。
2: 《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煮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渔役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白酒刚刚酿好的时候，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这也是秋天最美好的时候。呼唤童仆为我炖煮黄鸡，再斟满白酒。孩子们嬉笑着牵扯着我的衣裳，我一面高歌，一面痛饮，一醉方休，表达快慰之情，醉而起舞，闪闪的剑光可与落日争辉。苦于没有在更早的时间游说万乘之君，只能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赴远方。有很多人会像会稽渔父轻视朱买臣那样的去轻视我，但是尽管如此，我今天依然要辞家去长安，仰面朝天纵声大笑地走出门去。我怎么可能会是那种长期身处草野之人呢？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歌行体作品。

这首诗用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夹叙夹议，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在豪放跌踏的笔触当中，洋溢着诗人积极奔放的生活热情和慷慨激越的进取精神。李白求用心切、受宠忘形的神态就这样跃然纸上，整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实现抱负的极其喜悦的心情和豪迈自得的心境。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这两句说的就是白酒刚刚酿熟的时候，我从山中归来，黄鸡正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诗的一开始为我们描绘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这就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呀，白酒新熟，黄鸡啄黍，这就是一种欢快的氛围，衬托的是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也为下面的描写做了铺垫。接着呢，李白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去渲染这种欢愉之情。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这两句说的是呢，喊着童仆给我炖上黄鸡，再斟满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着，牵扯着我的衣服。我们都知道李白特别爱喝酒，这个时候自然更是饮酒助兴啊。一进家门，赶紧呼童烹鸡啄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那自然呢，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于是儿女嬉笑千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说的是放情高歌求醉，想要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那落日的光辉。饮酒好像还不足以表达这个时候李白的兴奋之情，于是呢，他一边痛饮一边高歌，真是太快乐太开心了。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你看，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场景，把李白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可以说是活灵活现。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说的是游说万乘之君已经苦于时间不早了，于是只好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赴远方。在这儿呢，诗人用了一个跌踏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呢，在喜悦的时候他还会有苦不早之感，这也是李白曲折复杂心情的一个真实反应。因为他恨不得呀，能够在更早的时间当中、更早的时间节点看到皇帝，这样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子跑完剩下所有遥远的路程。会稽迂腹轻买臣，余意辞家西入秦。会稽迂腹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呢，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在这儿，李白又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根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呢，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呢，朱买臣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做了太守。那诗中的会稽迂腹指的其实就是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都比作迂腹，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那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所以你看他的得意之态真的是溢于言表。
接下来这一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人人都会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两句说的就是仰面朝天。

0: 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李白怎么可能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呢？诗情经过了一层一层的推演，到这个地方，感情的波澜终于影向了高潮。仰天大笑，这是多么得意的神态呀！岂是蓬蒿人，这又是多么自负的心理呀！李白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因为李白是那种自负甚高的人，所以我们都知道之后的失望也就越来越大。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特点，诗善于在叙事当中抒情，李白描写从归家到离家，这是有头有尾，全篇用的都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的正面描写，当然还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的把感情推向了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可以说是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又鲜明。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刚才我们读李白的这首诗，说到了"呼童抨击浊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那么李白到底有几个孩子呢？他的孩子们，他的儿女们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李白少小离家，老大不归，一门心思都为了自己的上进在四处奔波。可以说李白是一生潇洒逍遥浪漫，似乎是无牵无挂，其实呢他也是时常惦念着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唐玄宗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之后继续在各地漫游，一直都没顾得上照顾孩子。李白的一生总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任妻子许氏生育了一男一女，儿子伯禽，女儿平阳，明月奴呢可能就是伯禽的小名。东鲁女子生育一男，名字叫做颇离。其实李白有好几首诗都是在表达想念子女的心情。他在送杨艳之东鲁一诗当中说道，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说的就是离别这子女已经有一年多了，一想到他们呐，这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流出来。李白就像一阵风一样，好像整天都是活在飘飘然里，一路走来仿佛也是一路潇洒无所留恋。实际上并不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是一个父亲，有着七情六欲。那除此之外呢，李白还有一首诗表现了他对儿女的思念之情，这首诗就更直接了，叫寄东鲁二稚子。桃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娇女自平阳，折花已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一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覆水帘，念此诗次第，肝肠日悠前。这首诗也非常的简单，说的是家中的一棵桃树是他走的时候种下的，如今三年过去了，想必这桃树应该是枝繁叶茂，像楼那么高了吧。而女儿平阳呢，长得也跟桃树差不多高了。

0: 他靠在桃树边上采摘着桃花。弟弟伯禽长得像他的姐姐一般高了，他的一双儿女因为没有亲人照顾，也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父辈负谁怜？他想到这里自然是心乱如麻，愁肠百结。这首诗好像没有了李白式的那种狂放不羁和纵酒高歌，也没有那些奇特的想象、惊人的夸张，有的只是像唠家常一般的娓娓道来。那在这里，诗仙李白并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也没有斗酒诗百篇的张扬。这时候的李白就是一个邻家大叔，是一个烟火之中、凡尘当中普普通通的人，简简单单的父亲，他在思念着自己的儿女们。明月奴，这是李白儿子的小名。我们都知道李白特别爱写明月，他这类诗的数量特别多，他也写过各种各样的明月，各有各的意境，各有各的好。这似乎好像也不是巧合，思绪的轨迹还是非常清晰的，在这儿也是不言而喻了。我们来说说李白三个孩子的结局。他的大儿子李伯禽，其实母亲不是普通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还是宰相。可惜啊，这个大儿子李伯禽并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优秀基因，据说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智力低下，连普通人都赶不上。有人考证说呢，这是因为李白呀嗜酒如命，喝酒太多了，导致孩子的大脑受到了损害。所以呢，这李伯禽一辈子就是默默无闻，自然也没有什么作品。再说一下他的二儿子李颇离。颇离呢是一种像玉石一样的东西，李白给他起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想让他成为一个像颇离一样纯净高贵的人。可惜啊，历史上关于李颇离的资料比哥哥还要少，我们只知道这是李白在山东任城和一个女人生的，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多半也没什么成就。但是李白的女儿李平阳从小就是天资聪慧，知书达理，可惜这个女孩出嫁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那这就是李白三个孩子的情况，都是默默无闻，没什么才华，好像也没什么成就，并没有遗传到他父亲的一身才华。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

岑参与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并称为大唐的四大边塞诗人。在唐代著名的诗人群体当中，岑参是唯一一位真正走出河西走廊，直达新疆和西域的中原诗人，可以说他是走得最远的边塞诗人。安史之乱成为了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高适呢，成为了这场时势造就的英雄，一路加薪升职，甚至封侯，成为了唐朝唯一凭军功封侯的诗人，也成为了诗人草根逆袭的典范。作为和高适并称为高岑的边塞诗人，岑参没有高适的决意和政治远见，他并没有建功立业，重现家族荣光。但是我们都知道，岑参留给了我们许多荡气回肠的诗篇，千古传颂。岑参的第一次出塞是赴安西，就是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他去担任高仙芝幕府长书记。在通往西域的大路上，岑参遇见了一个老相识，立马而谈，互叙寒温。诗人知道对方要返京述职，不免有些感伤，同时呢，还想要请他捎一封信回到长安去安慰家人，报个平安，于是写下了那首千古名篇《逢入京使》，淳朴的描写流露出了诗人深深的思乡之情。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首《逢入京使》当中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对笼中的使用堪称是别出心裁，在表达思乡的悠悠感怀之时呢，也为后世争颂该词的准确词意埋下了一个伏笔。双袖笼中泪不干，不仅通过夸张的手法增强了情感的表达，而且他通过朴素又真切的情感描绘，展现了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为后续的情感发展做了自然的铺垫。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呢，是写遇到入京使者的时候呢，想要捎一封书信回家报平安，但是又苦于没有纸和笔的情形，完全就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非常的传神。这个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了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这就正好可以让故人带封平安家书回去。可是偏偏又没有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那这最后一句处理得非常的简单，收束得干净利落，但是这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这不就是寄至味于淡泊吗？非常的有韵味。那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的是他的第二次出塞。754年，岑参应封长清之邀而入其幕府，再次出塞，这一次是到北庭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赴北庭途经凉州的时候，有很多老朋友前来迎送，欢聚夜饮，他写下了那首《凉州馆中与驻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见
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首诗当中所说的凉州治所是在现在的甘肃武威，从词句来看，岑参这个时候是在凉州做客，和自己的老朋友欢聚夜饮。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这第一句出现的就是那城头弯弯的明月。随着明月升高，银光铺泻，出现了月光照耀下的凉州城。那这第一句月出说的是月亮从地平线升起，而第二句的月出说的是月亮在城头上继续缓缓升高。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个就是随着月光的照耀，我们仿佛跟随着这月光更清晰地看到了凉州的全貌。凉州有些地方也叫它凉州，那个凉呢是木梁的梁，房梁的梁，指的是陕西汉中市。

0: 唐前期的凉州是和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七里十万家，这就是大笔淋漓地勾画了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啊。而下一句，在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这里写出了凉州城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也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第五句、第六句依然是写琵琶声，但是已经慢慢的在向夜宴过渡了。这一曲琵琶已经不是胡人半解弹琵琶的那种满城的琵琶声，而是指宴会上的演奏。长堪断，这形容的是琵琶的音乐动人。风萧萧兮夜漫漫，这是空旷而又多风的西北地区夜晚给我们的感受。那这种感受由于这个琵琶一曲的演奏仿佛更加强烈了。岑参这以上六句写的全部都是环境，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了顶针句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了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了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最后一句风萧萧兮夜漫漫，他用了兮字还有叠词萧萧漫漫，哎，节奏一下子就舒缓了。后面六句就是正面展开了对宴会的描写，不再句句用韵，也不再使用连续顶针了。我们继续来看，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这两句重复了故人这两个字，写的就是情意深厚啊。因为多故人，朋友很多嘛，所以在离别的时候大家表现自然各不尽相同，所以说三五春是经过斟酌的。第二句花门楼在这儿指的是凉州官舍的楼房，接的是故人别来三五春，意思是时光迅速啊，又到了秋天草黄的季节，岁月催人，咱们哪能在互相的贫贱当中就这么老下去呢？诗人的意思是说，朋友们，我们要一起建功立业呀。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说到了这个笑，一个笑字写出了岑参和他朋友的底色呀。想一想，这个宴会当中一定是不时地爆发出大笑声，这样的聚会，这样的大笑，人生当中才能有几回呀。那老朋友，我们端着酒杯聚在一起，怎么能不为之醉倒呢？你看岑参的这首诗把边塞生活的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起来了，整首诗由月照凉州开始，着重表现的是边城风光，那种月亮照耀着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的琵琶声，鲜明地透露了当时凉州的扩大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由于这首诗写的是夜宴，更是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不是盛唐的人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诗歌的最后几句，岑参并没有敢于时光流逝、叹老皆悲，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所谓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然而有时情之所至，咏物便只是咏物。当一颗清甜的水果入口，诗句 寄托。

0: 便只是纯粹的热情，那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情。食货不可少，喜乐在其中。那些美好的果实衬托了生活的美好，而生活又赋予其动人的弧光。今天我们就伴着古诗文当中的瓜果香，一起来感受诗意的甜蜜。虽然说荔枝有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征，但是如今物流发达，祖国再远的地方基本上也能够朝发夕至，再加上冷链的运输，全国各地基本上都能吃到新鲜的荔枝。指尖拔出莹润的果肉，清甜汁水迸溅唇齿，改良之后的荔枝肉多味甜，确实非常的好吃。难怪大词人苏东坡先生要为吃荔枝专门写首诗，使得后人每吃上一颗鲜美的荔枝，也要想起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可真是绝美的荔枝广告词。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再遭重击，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安置两个字实际上是近乎流放的严厉处罚。那个时候的惠州并不是现在这样富庶之地，而是张荔之乡，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更让人痛彻心扉的是，随他南行的爱妾王昭云，这位在黄州时就陪伴他、理解他、唱和着“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知己，在惠州因为染上了食疫，竟然在绍圣三年1096年溘然长逝。昭云的病逝对暮年的苏轼来说是难以言喻的重创。然而正是在痛失爱侣、身处荒原、物质匮乏的多重打击下，苏轼写下了这首充满生之欢愉的《食荔枝》。荔枝的甜蜜也成为了穿透生活沉重阴霾的一束光。公元1094年，58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这片被中原人士视为瘴疠之地的岭南，却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的舞台。在缺医少药、俸禄削减七成的绝境当中，他写下了很多诗句，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表面是荔枝的甘甜，实则是流放者的生存智慧。那就是用味觉重构精神家园，将贬谪地转化为诗意的栖居之所。苏轼的岭南三年是物质匮乏和精神丰盈的博弈，他改良了秧马农具，提升了插秧的效率，用岭南肉桂酿出了桂酒，甚至还发明出了烤羊蝎子。苏轼自嘲说，终日绝替得猪两鱼啃起之间。当惠州的荔枝因为他的诗句而身价暴涨，当岭南士子争相拜师，打破百年无人中举的魔咒，苏轼早已将瘴气、荒蛮、流放这样的负面标签转化为荔枝春色新安的文化资产。所以这首诗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让岭南的荔枝成为了千年 IP， 更在于它揭示了逆境突围的永恒法则。真正的绝境从不在山水之间，而是在如何看待世界的眼睛里。苏轼用一颗荔枝教会我们如何将生活的苦酿成诗意的甜。食荔枝，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罗浮山是岭南名山，它是在广东博罗、增城、龙门等县市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呢，风景秀丽，道教称它是第七洞天。卢菊呢，在这儿指的是琵琶，也有人认为是金菊。岭南说的是五岭以南，这五岭呢，分别是大余岭、齐田岭、都庞岭、蒙主岭和越城岭。宋代呢，常常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在当时这就属于偏远的、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区了。岭南呢，也常作为官员的贬谪之所，惠州当时就属于岭南地界。《石荔枝》这首诗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诗的前两句用明快的笔调描绘了岭南的风物之美，罗浮山四季如春，琵琶、杨梅、荔枝等等这些蔬果接连不断，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看似简单的罗列，其实饱含了诗人对这片土地物产的惊喜和热爱。后两句呢，自然就是这首诗的灵魂所在了。日啖荔枝三百颗，这是极度夸张的手法，他把对荔枝的示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豪放不羁。正是基于对这种极致美味的享受，苏东坡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宣言，那就是不辞常作岭南人。这绝对不是安于贬谪命运的无奈叹息，而是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困境的主动超越和诗意消解。它体现了苏轼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善于发现并且拥抱生活之美的旷达胸襟和乐观的精神。在荔枝的甘甜当中，政治的失意、环境的艰苦似乎都被他暂时忘却了，展现的是他化苦涩为甘甜，在困厄中依然热爱生活、创造快乐的生命智慧。整首诗语言平实小畅，情感真挚奔放，也是苏轼身处逆境却精神不屈的生动写照。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我们继续来说荔枝。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大唐盛世戛然而止，曾经万国来朝的长安转眼间烽火连天，曾经3000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最终也是魂断马嵬坡。几十年后，诗人杜牧路过了华清宫，看着这座曾经极尽奢华的皇家行宫，他写下了《过华清宫》3首诗。这3首诗像是一部快进的纪录片，把大唐从盛世到灭亡的过程浓缩成了84个字。其一描写的是送荔枝入长安一事，杜牧独辟蹊径，精妙绝伦。其二其三分别描写的是杨贵妃霓裳羽衣舞和安禄山胡旋舞之事，表现的都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荒淫误国。其中呢，杜牧的第一首《过华清宫》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过华清宫3首其一，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元和郡县志记载，华清宫在骊山之上，开元十一年出至温泉宫，天宝六年改为华清宫，又造长生殿，名为吉灵台，意似神也。不过这首诗或为写意之作，意在讽刺玄宗宠妃之事，我们也不要一一的求助史实。在唐代呢，岭南荔枝没有办法运到长安一带，所以从苏轼开始就说过，此时荔枝自福州至之，非岭南也。而荔枝成熟的季节，玄宗和贵妃一定不在骊山，因为根据城市考古编当中记载说，玄宗每年冬十月进驻华清宫，次年春即回长安。近人陈寅恪也曾经复考正之。在长安回头远望骊山，宛如一堆堆锦绣，山顶上华清宫千重门依次打开，一骑驰来的烟尘滚滚，妃子欢心一笑，没人知道是南方送来了荔枝鲜果来。整首诗字面的意思非常的简单，我们来深度赏析。华清宫呢，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也就是723年修建的行宫，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这里寻欢作乐。后代其实有很多诗人写过以华清宫为题的咏史诗，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就是其中的名作了。这首诗呢，就是通过送荔枝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件，鞭挞了玄宗和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它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可以说是精妙绝伦，脍炙人口。第一句描写的是华清宫所在的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这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摄影师呢？在咱们观众面前先展开了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我们仿佛看到了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中，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和西绣岭，也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羽翼双关。紧接着场景继续向前推进，展现出了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忽然平日紧闭的宫门一道一道的缓缓打开了，接下来仿佛又是两个特写的镜头。在宫外，一名专使骑着一马风驰电掣般的疾驰而来，后面扬起了一团团的红尘。而宫内呢，妃子嫣然而笑。这几个镜头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它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为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而妃子又因何而笑呢？在这儿诗人故意不忙着说出结果，直到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们想要知道的时候，才含蓄委婉地说出了谜底，那就是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这两个字透出了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当中说，妃是荔枝，必欲生至之，乃至寄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致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逝了，那几个镜头也就自然而然地连成一体了。吴桥在《围炉诗话》当中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有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杜牧的这首诗，它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没有明确地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是形象地用了一骑红尘和妃子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的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这三个字太有深意了，我们都知道春秋时的周幽王同样也是为博妃子一笑点燃风

0: 火，导致国破身亡。那读到这里，读者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无人知这三个字其实也是发人深思的。荔枝来肯定不是无人知，至少妃子知道，这一计知道，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人，那就是皇帝，他也是知道的。所以杜牧的这首诗，整首诗没有一个难字，没有一点典故，不是雕琢，朴素自然，而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当中的佳作。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说过了荔枝，我们再来说说西瓜。西瓜呢，又叫做寒瓜，寒冷的寒，寒冬的寒。寒瓜在我国有4000多年的历史，每到盛夏，骄阳似火，暑气蒸腾，西瓜变成了人间至味。翠衣清洁，绯红色的果肉包裹着黑玉般的籽，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漫溢舌尖，那暑热仿佛瞬间就消散了。文人墨客同样也爱这解暑真果，于瓜香沁皮之际灵感迸发，挥毫泼墨，留下了很多绝妙的西瓜诗词。范成大号称石湖居士，他的诗呢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也是广泛，以反映农村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和杨万里、陆游、尤茂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乾道六年，范成大以启请国信使的身份出使金国，五月受命，六月出京，八月渡淮。范成大沿途写下了72篇七言绝句和一卷日记，叫做《懒佩录》。有一天呢，范成大在开封停留的时候，看到了一片西瓜田，这本是燕地种的西瓜，现在却已经是遍布河南了。于是范成大不由得心中感慨，写下了一首《西瓜园》。西瓜园，范成大。味淡而多叶，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行沫户落淡如水，味可葡萄木须夸。这首诗的大意呢，就是说西瓜的枝叶虽然多，但是却味淡如水。这本来是在燕北一带种植的植物，如今河南各地也都开始种植了。西瓜生长在沙地之上，它绿色的万径抵抗着寒霜，时令一到，各地各处都在吃西瓜。西瓜的个头很大，但是味淡如水，味道一般，自然是比不上外来的葡萄和木须了。味淡而多叶，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这是范成大的小序。小序当中的燕北指的是内蒙古西南地区，这是女真族的起源地，而河南呢是北宋故都所在。诗人在说明西瓜在河南普遍种植的同时，还特意说了西瓜是从燕北传过来的。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当中，其实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这寥寥数字看似是平静的叙述，却意蕴深厚，隐藏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

0: 来处处食西瓜，这两句就写出了西瓜的生长环境，还有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可以在到处吃到西瓜的这样的一种场景。碧蔓软沙这绿黄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燕北的西瓜如今在中原的土地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种植，这就暗喻了故国开封已经被金人占有，而且这里的百姓也已经被渐渐地胡化了。形模糊落淡如水，味可葡萄目须夸，这两句写的是西瓜虽然个头很大，但是内里空虚，寡淡无味，这就不如早已经植根南方的葡萄和木须了。通过西瓜和葡萄木须的对比，其实诗人隐隐地透露出了一点点的遗憾。葡萄和木须是在西汉的时候传入到中原的，因为当时国力强大，而西瓜呢，则是通过胡化传播开来。面对同样是舶来品的西瓜，阵阵的苦涩想必横亘在了诗人的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那种慕渴逐渐鲜明起来。这首诗看似是在描写田园风光，好像清新恬淡，实则不然。范成大只是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了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读者们乍一看会觉得轻松惬意，当我们深深的品味之后，就会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诗人文天祥留给后世一个正气忠烈的形象，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且从吃西瓜管窥一般他的日常生活。西瓜吟，文天祥。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这首西瓜吟呢共两首，第一个写的是切瓜，一个写的是吃瓜。切瓜呢，当然这是文明人的说法，据说有些地方过去叫沙瓜，或许现在都改叫切瓜了，毕竟我们在小学教育当中就已经普及了普通话了。不是野蛮或者文明的考量，语言的演变于生活的土壤，这是在环境当中习得的，本来无可厚非也无可奈何。我们但从字义和修辞方面稍作比较，你看取人或动物的性命，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杀，它是果断的、有力的、有气势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杀猪。而用刀从上往下用力，这个叫做切，它是摩擦的、贴近的、有拉扯的，比如我们说切菜。那一个大西瓜放在桌上，你说到底是杀瓜还是切瓜呢？可能真的是杀瓜更确切一些。咱们回过头来看文天祥啊，他用的词那就更猛了，好像用沙瓜他都觉得有点乏力，他用了啄。第一句拔出金佩刀，你看这就是来势汹汹啊，不过是吃个西瓜，拔出了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原来的意思是大锄，引申为用刀和斧头砍。从腰间拔出金佩刀，一刀砍下去，这苍玉瓶这个比喻怎么感觉这个西瓜个头不大，对不对？有点像小西瓜，可能是那种深绿色椭圆形的那种瓜，广东的黑美人就是这样的瓜形。那在啄破之后，我们再来看文天祥又怎么说的，千点红樱桃， 一团黄水晶，千点红樱桃，这是西瓜籽吗？这句挺费解的，但是看了一下其他的解读，说的是西瓜之四件有点像红樱桃，这就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这得多大的劲儿能让西瓜的果汁四溅呢？一团黄水晶，这说的应该是瓜瓤，是晶莹的黄色吧。黄瓤西瓜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这应该是高科技培育出来新品种，这么一看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黄色瓜瓤的西瓜了。我们再来看它的西瓜吟第二首，写的是吃瓜。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长安倾覆说少平，争如汉朝做公卿。吃这第一口，顿觉身心清凉，烟火气消除，那真是痛快呀。这西瓜想必应该是在井水里冰过的，瓜瓤冰脆，入齿如咀嚼冰雪。再吃下去，和历代文人一样，文天祥也想到了一个人，没错，就是少平。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多次提到了少平，史上最有名的种瓜典故了。少平秦时袭封东陵侯，食邑千户，秦王后沦为布衣，张骞通西域带回了西瓜种子，而这少平呢特别喜欢耕作，于是他就在长安城东的青门外种瓜了，瓜美，世称东陵瓜。文天祥在这个地方反讽长安贪恋荣华。东陵侯的典故历代诗人经常谈到，比如说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当中就说过，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当中也说过，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盈盈何所求。少平种瓜的村子呢，后来就改名叫做少平店村，村名据说一直沿用到现在，已经2200年的历史了。这个村子也在关中，距大荔县不远，也许我们小时候吃的西瓜就是东陵瓜的后裔吧。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西门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1: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1: 防汛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

0: 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之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呢，咱们大连也是云多微凉，局部地区还时不时的飘上那么一点点零星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4摄氏度上下，体感整体来说是非常舒服了。昨天晚上呢是又出现了一场零散的阵雨，那接下来这几天更是雨水不停，气温逐步走高了。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你像今天明天呢是多雾，分散性阵雨多发，南风呢会带来高湿度，开车的话提醒各位留意低能见度。星期六呢是难得的多云转晴了，也适合户外走动走动。周日到下周一啊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会伴随着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早晚高峰出行的话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气温会稳步上升，市区的最高温度啊甚至会上升到这个27到29摄氏度，湿度居高，闷热感明显，咱们大连的夏天终于说来就来了。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7月2号星期四，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2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85%到90%，偏南风4到5级。7月3号星期五，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偏南风4到5级。7月4号星期六，晴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0%，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首先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饮食习惯，你是一个干巴巴的人还是湿漉漉的人呢？很多朋友说啊，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来自于吃饭时候的疑问，就是有两类人啊，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呢就喜欢吃干巴巴的饭菜，比如说烤肉啊、饼子啊、拌面呐、那有的人呢就喜欢吃湿漉漉的饭菜，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汤类、汤面、汤泡饭等等。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场景，一群人围坐吃饭，有的人很喜欢把菜汤浇在

米饭上搅和成一碗汤泡饭，吃的心满意足。有的人呢就是很坚持，一定要饭是饭，菜是菜，绝对不允许汤汁越界，甚至一定要等吃完饭还得再端上水杯喝上一口才行。那么前者呢，我们就称之为湿漉漉的时刻，后者呢，我们就称之为干巴巴的时刻。有趣的就是啊，这种饮食上的干湿偏好，它似乎不仅仅停留在了你的碗里，你的餐桌上，它往往更像是一面镜子，能够隐隐约约地照出一个人的性格轮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首先问到大家，你是干巴巴还是湿漉漉？欢迎你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今天关于穿搭方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你会一眼看上的单品。什么叫一眼看上？就是你一打眼儿你就相中了。因为夏天吧，又湿又热的，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觉得有一种懒懒的感觉。在穿搭也追求简单百搭的单品，不挑肤色，又可以轻松的和其他的单品适配，还能轻轻松松的穿出青春时髦感。那么是什么？条纹呐、啊，姐妹，条纹衫一直都是超级百搭的单品，无论是经典的黑白条纹，还是时髦的彩色条纹，它都是不太挑肤色和身材的，甚至会带着一丢丢法式风的味道，显白效果也超好哦。无论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可以轻松的驾驭。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展开说一说2026夏天这一件又减龄又时髦的单品条纹。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保持高能量的方式。哎，我特别有意思，我最近呢在互联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减肥的腰带，就是不是贝贝家啊，那个是保持体态的。哎，这么一说保持体态，我马上再把我的那个后背挺直，更加的舒展一些。我说的是那种能够传说当中能够减重的，就是那个大王他卖的那个说能够减轻你的维度的。我昨天晚上试了第一个晚上，试完之后整个我的肚子都麻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好用。但是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真的是要再减肥。我最近体重不就是一直在飙升吗？我现在体重基本上就是维持在一个108斤左右的样子。然后呢，特别想减肥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告诉自己说，啊，不行，这个体重还是要再减一减的，你看就有肉啦。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安慰自己，哎呀，现在还是有点肉好啊，不然的话脸就垮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想一直保持一个高能量的状态，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瘦的。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瘦完了之后呢，你的体力和精力仿佛会 double， 会加倍。就胖胖的时候你很容易困倦，很容易疲乏，现在呢你瘦下来了，你就可以随地大小动，随地大小读，随地大小写。瘦是真的可以让你保持你的高能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去瘦的这一件事情，瘦带来的身体的能量又是什么样子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我就可以看到你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马瑞《三生有幸》。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条纹衫呢一直都是超级百搭的单品了，无论说是经典的黑白条纹还是时髦的彩色条纹，它吧不是很挑肤色和身材，它会带着一丢丢法式风的味道，显白效果也很好，无论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而且条纹衫的版型很多，可以是合身款显瘦利落，也可以是宽松的廓形，更有一种洒脱慵懒的氛围，也可以选择超短款，可爱又帅气。一件设计简约的条纹衫，它几乎是可以搭遍你衣橱里面的所有夏装，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同时还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减龄效果。那黑白的条纹衫呢，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喽。它又显肤色白皙，然后搭配阔腿裤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搭配温柔的长裙，也会特别的有女人味儿。搭配可爱的短裤，又是很青春的样子。再来说一说条纹衫和半裙。条纹和半裙的就搭起来简直就是绝配，能够穿出那种夏日的清凉感，同时又会有十足的女人味儿。你比方说一个墨绿色的 polo 衫啊，它是有着少年感的，对不对？然后你再搭一个白色的褐本裙，或者说浅浅的蓝色的褐本裙，又会多那么一丢丢法式的浪漫风格，很青春的感觉。那成熟一点的姐姐呢，也可以选择那种黑白的条纹衫，去搭配长款的褐本裙或者直筒裙，就会有着一种端庄又文雅的感觉，同时减龄的效果又不错。黑白条纹宽松一些的版型，带着慵懒的休闲风，再搭配一条奢侈感的缎面长裙，去营造出那种温柔又随性的夏日度假感，就是很舒适的一种搭配。所以姐妹，如果说你有一条白裙啊，你真的要和你家里面那个简约的条纹衫去搭配一下，你会得到一种既高级然后又低调的质感。再或者就是那种有一点欧美风身材扁扁的那种女生，你们可以去选择那种 V 字领的黑白条纹衫，你搭一个白色的直筒开叉裙，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色，带着那种高级感。而且开叉裙的设计呢，还会有一些慵懒随性的味道，就是很适合日常，穿起来就不会给人一种哎呀有一点过于的用力啊，或者说有一点过于的莽撞啊，不会。那肤色不太白皙的女生呢，小麦色呢，推荐你像是蓝白啦、红白啦、黑白啦这样的条纹衫，因为它们的显白效果真的是Yes, OK， 太 OK 了。你也可以再配一条黑色的直筒半裙，就会去增加那种端庄优雅的感觉，日常通勤就是拉满。彩色的条纹衫呢，会更加的青春活泼一些，你可以搭配短裙来穿，轻松的凹出甜美的少女感，软软萌萌，可可爱爱。我们再来说一下条纹衫和休闲裤吧，它也是绝配咯。休闲裤很适合夏天，穿起来既舒服又惬意，你再搭一个简单的条纹衫，就可以穿出那种清爽利落的感觉，也是那种随性又自然的简约风格，就会更加的适合日常。那么宽松一些的条纹衫和休闲裤更配，整体的宽松造型呢，带来了轻松的休闲风格，你再配上运动鞋，就会更加的减龄，更加的带有一些街头风的味道。蓝白色的条纹衫呢，显白减龄，你再搭配牛仔裤，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年轻的少年感，也会很有学院风的一个样子。或者就是黑白条纹，你搭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最经典的卡其色休闲哈伦裤，简单又帅气，对不对？还能会带着有一点点男友风的那种感觉，穿起来非常的舒服。或者呢是条纹衫加上一些中裤和短裤，你像夏天喜欢穿短裤的女生，你都可以去搭一个可爱的条纹衫，就是那种活泼可爱的青春感。红色的条纹衫修身一些，就会更加的清爽利落，你搭配什么牛仔短裤啊，配色更是那种明媚可爱啊，就是会有一点少女感。 彩色的条纹呢，总是会带着夏日的氛围，搭配牛仔中裤会增加一些复古感，非常的美式和街头的风格。还有蓝色的条纹衫喽，带着清爽的夏日感，去搭配牛仔中裤会有复古又帅气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有一条黑色的中裤，你觉得有一些普通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搭配一件条纹喽，增加清新，让造型变得活泼富有朝气。黑白的条纹衫可以把衣领拉到一边，露出一字肩，去增加一些些活泼感，也会带着小小的性感，很时髦。搭配黑色的五分裤，更会多一些清凉的慵懒感，既减龄又好看。烈日炎炎，一件薄款的条纹衫搭配牛仔短裤，就是最清凉舒服的夏日街头穿搭啦。旅行、逛街都 OK， 更会显得活力满满。所以关于条纹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姐妹，你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条纹衫的搭配，会有惊喜哦。就尤其呢，就是我推荐大家，各位腿长得好看的姐妹，你真的要试一下条纹衫，就是长袖条纹的 T 恤加短裤，非常好看。就越是你的上半身是那种比较包的严实的，然后下半身你穿一条短裤或者说穿一个短裙，把你的腿部线条露出来，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绝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那种条纹衫搭一个工装，稍微有一点工装款的一个短裙，因为条纹吧，它会稍微自带那么一点点的中性的感觉，那么你再和工装去搭配，一整个风格就是那种又酷又飒的那种风格，绝美，绝绝美。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留了一个问题，说你是干巴巴的人还是湿漉漉的人呢？很多朋友说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发现自成两派？然后一类的人特别喜欢吃一些干巴巴的饭菜，烤肉啦、饼子啦、拌面啦；有的人喜欢吃湿漉漉的饭菜，汤面啦、汤类呀、汤泡饭呐、或者说一些什么羹啊、炖菜呀等这种。哎，这个呢，我们就分之为湿漉漉的时刻和干巴巴的时刻。那你是哪类时刻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给到我们。当然，我们不是纯为了研究一下你的饮食偏好啊，而是饮食上的这种干湿偏好，有的时候它会映照出一个人的性格轮廓，从餐桌到人格的一组生动的隐喻。因为其实科学上是并没有干型人格或湿型人格这个正式分类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天生喜欢用具体的身体感受来去理解抽象的心理特质，这一类吧，在心理学当中就被称为具身认知。研究发现啊，食物的口感是可以影响人际的判断和亲社会行为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给它具体一点，吃柔软的食物的润滑和搅拌混合的口感的时候，它的性格比较倾向偏向于就是比较湿润的一端，比如说情感丰富啦、感受力强啦、喜欢事物交织在一起啦、不那么介意边界模糊啦。这里呢可以表现为比如说有共情力、敏感、富有艺术气息，也可能会走向纠结、内耗、优柔寡断。而相反呢，那个坚持干饭配干菜，顺序分明，饭后才喝水的人，他性格 sometimes 往往会更加的干燥，逻辑清晰，做事利落，喜欢边界和规则。这可以是飒爽果敢，情绪稳定，也可以会变成刻板疏离啊，缺乏趣味。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框架，而并非就是基本的，就是并非啊很严谨的标签，但是它的确可以帮我们看懂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吃往往暗示着我们怎么活。你看啊，科学上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干湿的性格决定了我们爱吃什么，还是说吃的东西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呢？那么目前的主流的研究是倾向前者的啊，人格主导了我们对于食物的选择。你知道，尤其是成年之后，有一项涵盖了49项研究、15万余人的荟萃分析显示，低神经质、高外向性、高开放性、高宜人性和高尽责性的人格特质都和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的。你比方说就比较开放性的人啊，就是我们说比较 open 的人吧，他喜欢尝鲜，饮食更加的多样，更容易去尝试那种新奇的口感。我是不算的，我自己就是，你知道我在一边给大家说的时候，一边自己在默默的做评估，我不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吃类似的食物，我喜欢吃那种重复性的食物。那么比如说尽责性高的人，自律有条理，能够规律就餐，能够抵制不健康食品的诱惑。这个偶尔吧，偶尔我可能会这个样子，对，我不太喜欢不健康的食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神经质高的人是比较容易情绪化进食的。你比方说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就喜欢或者说倾向于通过高糖高脂的食物去寻求安慰，饮食往往就不规律。就是有很多，你看我们说大厂工作或者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是比较愿意暴饮暴食的。再就是外倾向性强的人，性格呢热情开朗，喜欢社交，一方面愿意尝新，但是聚餐的时候呢也会可能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和酒精，甚至连对酸甜苦辣咸的偏爱都和人格有着很微妙。

的关联。有一篇2025年发表的对于过去30年文献的系统中溯，是总结了有一个稳定的关联，就是喜欢甜的人，喜欢甜味的人是常常和神经质和宜人性相关，而偏向苦味和酸味的人是更加的容易和反射性人格特质，你比方就是啊，就是这种相关吧。辣味的偏好呢，它就是更加的去追求这种感官刺激，外向性和冲动性密切相关。国内也有着类似的观察，爱吃辣的人可能是个冒险家，喜欢追求刺激和新鲜的体验，爱吃甜的人可能更随和，乐于助人，爱吃酸的人可能比较挑剔，追求高标准，爱吃咸的人可能比较外向，但是性子又容易急。你自己对号入座一下，你看说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人说了，那这酸甜苦辣咸，对啊，可是你干湿又怎么解释呢？哎，它就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线索，就是你的唾液分泌。性格内向者，他在受到了柠檬汁等酸性刺激的时候，他的唾液的分泌量比外向者更多，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对口腔湿润度的感知天然是不同的。我们再反过来说，饮食能不能去塑造人格呢？其实这一场对话也不是单方向的啊，尤其是在人生的早期。有一项对660名儿童进行18年纵向研究发现，两岁的时候的气质类型，它是属于那种比较低调节的孩子，就能够表现出比较容易这个强烈的一个情感表达。而在此后18年当中的饮食习惯呢，就显著的更不健康，就说明你的性格倾向在幼年时候就已经显现了。所以这个群体呢，在饮食上就更加的被动，饮食选择反过来就会加深他们原有的习惯，就会形成一个循环。那么动物实验呢，也会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证据，就是它就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内容，人格决定了你倾向于吃什么，而你的饮食选择和环境反馈会反过来微调你的人格表现。所以如果说谁有方向盘，那么目前的研究共识更倾向于人格更是主导的那一方。那接下来就是文化的大背景啦，口味的南北分野。我们也可以把镜头咻拉远一点，放到整个国家的餐桌上。你比方说我们习惯知道的一个概念啊，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对吧？这个它不仅仅是口味的差异，它也是对应着性格的文化影响。人们常常会把南方的温湿水土养出的人形容为细腻婉约，把咱们北方高天厚土养出的人形容为豪放粗犷。这个虽然是文化概括的，它不是科学的定论，但它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用干湿来形容性格，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直觉。那么说到这儿，你会不会开始给身边的有一些人分类呢？这个朋友很爱吃汤泡饭，他就更加容易感性。这个朋友吃饭干湿分离，所以他做事还蛮喜欢一板一眼的。那么文章开头啊，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给大家去做的这个比喻，或者说一个例子，它其实是给你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视角，而不是一把裁决的尺子。科学给出的永远都是一种相关性，而非绝对性。那一个爱干饭的人，可能也能写出最缠绵悱恻的诗篇；一个嗜好汤汤水水的人，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创业老板。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干湿混合体吧。面对于比较陌生的工作项目，你或许边界清晰，逻辑分明；而面对家人爱人，你又是柔软粘稠，情感充沛。就像一道菜，有的时候干香焦脆，有时候温润如汤。所以今天你打算吃点什么呢？如果实在不知道吃什么，我们就来一勺甜甜的乌梅子酱吧。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旧是要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一两天呢，咱们大连都是处在一个多雨的状态，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记得带伞，带伞，还有就是带伞呐。这两天呢，咱们大连可以说是多云微凉，但是今天的温度确实还是蛮高的啊。今天呢是7月2号的星期四，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2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85%到90%。最近有多少人说我的袜子晾不干了，或者说我的什么厚一点的，尤其是女生的一些内衣啊什么晾不干了？哎呀，是啊，但是如果你抬手看一下隔壁沈阳，或者说稍微遥远一点的上海，你就会庆幸还好还好，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啊。那么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明天呢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说雷阵雨，多云啊。另外温度是23到29摄氏度，明天温度是会偏高的，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4到5级。星期六的话晴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偏南风转东南风，也是一个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的情况了。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两天可以说是经常性的下雨，阵雨、雷阵雨随时要下，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在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

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2个监控器，

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

所以这个解读是百分之百行之可效，百分之百要做，百分之百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一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

0: 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五千的？是不是五千的以上的一定有，一万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四五千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十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啊、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3种最有名。那哪3种呢？ 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的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 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这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不肾壮骨，不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啊，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 老寒腰老寒腿风湿。

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
就叫

免疫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啊、丹参啊、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

0: 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的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两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剂，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

0: 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

黄帝内经，他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听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呀？到这地方住贵呀，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

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百分之百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百分之百行之可效，百分之百要做，百分之百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

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读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万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5千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呐、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
矿石。

治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
搞了好几年。

0: 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

安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
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
你身体当中有

你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带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它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
这当然说。

0: 都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吃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持棍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儿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 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 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9: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1: 我能保护你，
1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

0: 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冰冻。
1: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单曲再好听也只是惊鸿一瞥，一张好的专辑才是音乐人完整的灵魂。怎么说，一首歌只能打动一时，一张有筋骨有温度有叙事的专辑却能够穿过岁月击中许多年后的你。就是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其实放在音乐里也一样，一张专辑就是一个音乐人最掏心掏肺的长信啊。今天我们来听华语乐坛真正封神的专辑，听懂他们，你就听懂了什么叫做用音乐讲好一生的故事。开篇我们来听这首歌叫《柿子》啊，来自神专《盖亚》啊，这是林忆莲最勇敢的一次转身。她不唱都市情歌，转而悲悯大地，控诉掠夺，守护自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很多歌手做音乐，先想的是好不好火，好不好传播，好不好抓耳。可是林忆莲在《盖亚》这张专辑里面，偏偏反着来啊。她不唱都市里面的爱恨纠缠，不唱小情小调的纠结，而是抬起头望向整个地球。那《狮子》这首歌一出来，就是它合成器的轰鸣，还有吉他的嘶吼。都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替那些被伤害的自然、被践踏的大地发出一声沉默又锋利的呐喊。我一直觉得一个歌手最顶级的修为不是唱得有多完美，而是敢在流量的世界里面守住一份艺术家的良心。林忆莲做到了，也正是这张专辑告诉我们，好音乐不只是用来听的，它是用来醒视，用来悲悯，用来提醒我们心里要装着比情爱更宽广的东西。正所谓心有山海，静而无声啊。我们听完了这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哈，再来听一听一个天才最绝唱的自由，来自张雨生，口是心非。

如果说乐坛真的有天妒英才，那张雨生一定是最让人心疼的一个。口是心非是他生命里最后一张专辑，也是最不妥协、最勇敢、最像他自己的一张。在所有人都希望他唱更流行、更顺口的歌的时候，他偏不。他唱人性的拉扯，唱爱情的口是心非，唱精神上的困兽和自由。他的高音通透的像天上的星星，可他的歌词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很多人只记得他的大海，却不知道这张口是心非才是他真正想成为的样子。不讨好，不将就，不商业化，只做内心最干净的音乐。只可惜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他走得太早，可是他留下的声音永远年轻，永远滚烫。我们从天才的绝唱里面回过神哈，再来听一听最懂凡人心事的那一位，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这是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啊。在成为李宗盛教父之前呢，他只是一个躲在幕后写歌写到深夜的普通人。生命中的精灵是他第一次大大方方地站在台前唱自己的心事。你看，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就是李宗盛最擅长的半说半唱啊，就好像朋友聊天，像深夜独白。他唱心动的忐忑，唱不安的犹豫，唱平凡人最真实的欢喜和狼狈。你听他的歌，就会突然明白，最打动的人的从来都不是技巧，而是真诚。就好像生活里最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假装的，乐坛里最顶级的才华是不用包装的。李宗盛用这张专辑告诉我们，把心掏出来唱歌比什么都珍贵。我们从凡人的心事再走进一些一个城市最巅峰的黄金时代，来自谭咏麟《爱的根源》。

如果要是给港乐的黄金时代选一张教科书专辑，那一定是《爱的根源》。就是这张专辑直接把谭咏麟送上了港乐一哥的位置，快歌潇洒，慢歌深情，每一首歌都好像是精雕细琢，但是呢却又自然的浑然天成。在那个年代，很多歌都是改编自海外的旋律，可是谭咏麟这张专辑呢，就是硬是把外来的曲子唱出了香港的气度、城市的温度，还有一代人的青春味道。有的时候我们怀念港乐啊，其实怀念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时候的音乐，有风骨，有格调，有烟火，也有江湖。一座城的声音听完了，我们再来听听最不按常理出牌、最自由的灵魂，来自于王菲的歌《浮躁》。

听到什么？浮躁这张专辑放到今天来听，依然是前卫的很吓人啊！去掉了商业化，去掉了口水旋律，去掉一切束缚啊！迷幻、空灵、随性、自由，这就是这张专辑的标签吧？啊，王菲她不唱大家期待的王菲，她只唱心里真正想唱的声音。也有人说这张专辑太小众，太难懂啊。可是我觉得艺术最珍贵的就是敢不懂，不迎合，不解释，不讨好，那就安安静静的做自己。也难怪这么多年过去啊，没有人能成为第二个王菲，因为没有人比她更像自己啊。我们从这份极致的自我里抽离啊，再回到最诗意的远方。奇遇，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冒出一句诗啊，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橄榄树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最早也最干净的诗与歌，李泰祥的曲就好像是古典山水画，三毛的词像是流浪的风，而齐豫的声音是一尘不染，就好像是天上的云。不唱家长里短，不唱恩怨情仇，他唱流浪，唱理想，唱心底那片永远到不了的地方。这就是好音乐的厉害之处，它能够让你在小小的房间里听见一整个辽阔的世界。那我们听过了诗和远方，再来听听唤醒一个时代的声音。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在崔健之前内地的乐坛是什么样子，直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出现呢，一声呐喊震醒了所有的人，唢呐响起来，吉他造起来，西北的腔调加上北京的直白混在一起，崔健唱觉醒，唱自我，唱一个时代的心跳。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摇滚的出生证明，可是我更愿意说这是一个音乐勇者，给无数年轻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们敢表达，敢做自己，敢大声歌唱。那有些音乐生来就是里程碑啊，永远被历史记住。听完这份滚烫的热曲热血啊，我们再来听一听最丝滑最有灵魂的节奏，来自于陶喆，黑色柳丁。

如果说 R&B 有天花板，华语 R&B 有天花板啊，那一定是黑色柳丁。那这张专辑一出，陶喆就不再只是一个歌手啊，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只会写浪漫的情歌，他还会控诉暴力，反思社会，寻找人心深处的救赎。旋律好听的让人沉醉，思想重的让人沉思。那一面是丝滑入骨的节奏，一面是沉甸甸的人文关怀。我一直觉得这张专辑能够做到既好听又深刻，这就是封神两个字啊，最好的解释。那我们从深刻的反思里走出来啊，再进入到一个天马行空的音乐王国，一起来听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其实到今天我一直坚持哈，范特西绝对是周杰伦真正的统治乐坛的开始。你很难想象哈，一张专辑里面能够同时装下说唱、中国风、R&B、古典、奇幻、异域啊，等等等等吧。每一首歌风格都完全不同，每一首歌都在开创新的流派啊。爱在西元前是把历史写得很浪漫，双截棍呢是把武侠写成潮流，那简单爱呢就是把初恋唱得很干净。其实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跟着时代走，而是我一出生就是定义时代，这才是真正的封神啊，不是火一阵子，而是改变一整个行业的审美。我们听过了天马行空哈，再来听听最有风骨最有锋芒的声音，来自于罗大佑，知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在罗大佑之前，华语流行歌大多唱的是情情爱爱，是罗大佑用这张《知乎者也》告诉所有人，音乐还可以批判现实，反思时代，歌唱理想，然后还可以守住风骨。他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也像一个温柔的呐喊者，不偏激不愤怒，但是字字有力，句句戳心。有人说罗大佑的歌老了才能听得懂，其实不是歌老了，是我们终于明白一个时代需要歌声，更需要清醒的声音。听完这个时代的清醒，我们再来听听最懂你我委屈的声音，来自于陈奕迅，浮夸。

U87 这张专辑是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最值得买的唱片。这首《浮夸》一出来，唱哭了所有不起眼的普通人。我们谁不是在人群里努力想被看见？谁不是在生活里面小心翼翼又倔强地活着呢？其实陈奕迅最厉害的就是他不唱高高在上的故事，他唱你，唱我，唱每一个平凡又认真活着的人。所以歌里唱的是浮夸，心里藏的是委屈，是倔强，是不甘，也是渴望。这大概就是好歌手的本事吧，一开口就会让你觉得他懂我。我们今天听了十张好专辑啊，一张好专辑到底是什么呢吗？其实它不是一首首歌的拼凑，也不是流量的堆砌，它是一个音乐人把自己的一生、思考、热爱啊、愧疚、温柔、锋芒全部打包唱给你听。就好像人生不是一个个片段的拼凑，而是一路走过的山河岁月。就是那句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其实好的专辑也一样，它不用大声地告诉你道理，它只是陪着你在某一个深夜、某一段路、某一次崩溃或者温柔里轻轻地说一声我懂你。好，今天我们听了封神专辑，也听了不一样的人生啊。岁月会老，旋律会老，可是真诚永远不会老。给你留下岁月最温柔的声音。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

0: 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地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That's where I belong。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

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

0: 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
1: Hello?
0: 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 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

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

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三四百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官所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官所就是超过了官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4: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

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
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啊，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冰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9: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9: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

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现在正好有时间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话啊，非常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来和我们进行实时在线互动啊。今天节目开始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啊，全场两元，
0: 哎，不是两元，
1: 大降价、
0: 啊、
1: 大减价，
0: 全场85分钟啊！
1: 什么叫全场？考试了，考试了，期末要考试了，
0: 哎，这不是考试啊！但你要说这份答卷交的还是挺漂亮的。
1: 嗯，
0: 我们说的85分钟是什么呢？是从咱们大连到沈阳，最快现在需要8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1: 火车提速了，
0: 提速喽！
1: 而且这次提速呢，应该说汇集了很多条线路。
0: 嗯，
1: 从我们辽宁来说，可能涉及到好多城市。为什么呢？今天7月2号，
0: 嗯，
1: 从7月1号开始，今年暑运就拉开帷幕了。
0: 哦，还真是啊。
1: 7月1号到8月31号，一共是62天。
0: 孩子们一放暑假啊，就可以东奔西走，这看看那儿玩玩了。不少家庭会选择火车出行。
1: 对，不少家庭可能都是在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计划着一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每年呀，我就觉得这个叫什么，这个铁路局，
0: 嗯
1: 啊，这个就特别厉害
0: 哦。
1: 每年就是一到什么节假日，你看暑运来临之前，
0: 嗯，
1: 您铁路局就开始预计了，
0: 预计，嗯。
1: 说算一算啊，今年预计要发送旅客4650万人次，
0: 多少？
1: 预计4650万人次。
0: 天哪！
1: 我再预计一下，同比能增加183万人次，增幅预计达到4.1%。
0: 它是怎么预计出来的呢？
1: 所以说厉害吗？你比方说今年春运，春运之前预计
0: 啊，
1: 我要增开多少，大概人次能加多少？哎，你咋预计呢？人家还没定好呢。
0: 这就是后背的大数据吗？
1: 大数据我也没告诉你啊。
0: 你数据都捕捉到了。
1: 几口人还没商量好呢，你们都知道了。
0: 对呀、啊，你们仨商量的时候手机都捕捉到了，然后发送给铁路局了。他讲哈，我跟你讲哈，没有多少钱，走不远。嗯，估计是上沈阳。
1: 你有点打击我，能不能大数据是这么研究的？他家孩子今年参加个比赛呀，决赛是在沈阳，
0: 有可能都听说了啊。后来铁路局一看，哎呀，那发送旅客数量要增加呀，
1: 增加两人。

0: 人次，
1: 这样的话增加这两人次，
0: 往返
1: 我往返这四人次，
0: 二等座，
1: 那我那个大连到沈阳我得提速啊，多这四人次挺耽误事儿啊，
0: 多了之后不应该跑得慢吗？沉呢？
1: 不是，你快一点啊，要不我还得多发一台。
0: 所以每年我就觉得真特别厉害，就好多工作坐在前面，想在前头，
1: 嗯，
0: 能做到。然后这次呢，就全高位运行暑期，分布特别均衡。那个叫多流叠加的特征，
1: 什么流呢？
0: 学生流，
1: 嗯，
0: 旅游流，探亲流，
1: 那都集中在暑期了。
0: 而且城市之间的通勤流还作为一个基础的支撑。
1: 就好比说我在沈阳上班，我家在大连，
0: 哎，对呀，
1: 嗯，
0: 你每天跑通勤或者每周跑几次通勤，就是多流叠加效应非常显著。
1: 嗯，
0: 这里边包括辽宁省内的沈阳、大连这样的中心城市，还有丹东这样的旅游城市，客流都是相对集中的。
1: 那可不是
0: 啊，今年预计啊，夏天，哎呀，暑期不都得上大连洗海澡吗？
1: 那来的人多了，
0: 那各个地方往大连的交通你就得加一些。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就不光要提速，还得增开一些个列车数量。嗯，
0: 一般增开的时候有临客。临时客车，
1: 对对对，
0: 对吧？动车组列车都有，
1: 嗯，
0: 普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始发的客座的上座率，
1: 哦，
0: 什么你都得研究吧，
1: 嗯。
0: 所以现在跟大家来说说啊，7月1号开始，启用了这个全新的这个暑期运行图，
1: 嗯，
0: 全面优化了沈阳到大连之间列车的开行结构，安排开行10的这个对站啊，这个就是停的还少，速的还快的这些列车。早中晚各安排一对儿一站直达的列车。
1: 哦，
0: 沈阳到大连最快的时间缩短至多长时间你猜？
1: 85吗？刚才不说了吗？还
0: 是你刚才猜对了
1: 啊，谢谢啊。那也就是说其实全天是三对儿是吧，
0: 嗯，
1: 早中晚各一对儿对开的，
0: 对
1: 吧？
0: 对，
1: 85。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赶上这班最快的列车其实是有时间要求的，
0: 就是要么就早上，要么中午，要么晚上你出行嘛。但是这些列车肯定是每天里边最先这个卖出票的。
1: 哎，
0: 如果你的目的地就是大连和沈阳，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还有大连出，就我想去抚顺抚新，我想到丹东，嗯，到营口是吧？
1: 半路不可以跳车，
0: 但是可以给你踩一脚。所以有四对大连到沈阳的这个高铁列车延长到像抚顺呐、阜新呐、本溪呀、中道站、始发站都延长了。
1: 哦，
0: 然后在营口地区进京的高铁运力也补强了。大家坐高铁从大连到北京的，到北京朝阳中间一般都会，营口东车站到了。
1: 哎，对对对，有的。
0: 增加了5对
1: 啊，你还可以从营口然后直接进京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从大连上车也行，对吧？中间加上了，
1: 明白了明白了，啊。
0: 然后还增加了一些什么这个动车组的，盘锦的呀、北戴河的呀这样的，
1: 嗯，
0: 是吧？就是歌开头的
1: 啊，
0: 大
1: 歌
0: 大 G 开头的，
1: 嗯
0: 啊，是吧？动车组
1: 坐大 G 去的，
0: 嗯，啊，对，
1: 这不能挺快我觉得。
0: 对，有好多这个车次和车间都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调整。
1: 嗯，
0: 沈阳到丹东的叫D7668-7667次列车就是延长到通辽始发了，中道和始发都延长到通辽了。
1: 哦，
0: 丹东到通辽之间之前是没有直达列车的，填补空白了。
1: 哦，还可以上那儿去玩一玩。
0: 哎，
1: 嗯，
0: 是吧？你这同样，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的列车也增加了，叫什么白山东站。
1: 哦，
0: 是吧？这个进京列车调整的话，叫长白山西、白山东站，哎，全天各三对儿，你早中晚都有分布。
1: 这个大家可得看好车站啊，白山和长白山就差一个字儿，
0: 它可不一样，
1: 啊，
0: 你买票的时候，嗯，你得分清楚。
1: 哎，不是你坐时间长你就能到长白山。你坐时间短你就到白山。
0: 以前呀白山长，现在是直达长白山。
1: 所以嘛你看调整之后，长白山西和白山东啊，就跟那你到了大连站，大连北站站。
0: 大连站站。沈阳站站，
1: 大连站站，大连北站站，
0: 你上哪都站着。
1: 冷，
0: 暑期你说打什么站站？
1: 以上列车都有站票，
0: 不冷，不冷，为什么打站站？冻的。
1: 啊，我们的节目啊，时刻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出行讯息啊，特别是暑期将至啊，大家最近锁定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会有收获啊。一边听一边可以继续发微信来支持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姐妹向前冲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了，特别是有一些工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开始干了，然后给其他就是被服务的对象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方便。
1: 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以前我们老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哎，
1: 现在可真不止360行了，
0: 那太多了，
1: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的。
0: 对，没有没做的，
1: 哎，
0: 没有人不去做的，
1: 而且永远他都得出现一些新的岗位和技能、职业等等。
0: 是，我记得以前呢，咱们讲过，就是最早出现那个上门做饭的，我都觉得很新鲜。
1: 上门做饭的，那
0: 不是保姆啊，不是那个，
1: 就
0: 是
1: 专门上门给你做菜的。
0: 哎，对对对，就是我找一个专业的，特别是星级厨师，然后呢，他带着原材料来，
1: 对，
0: 比如今天我想在家摆一桌席。我邀请一些至亲好友，但我不会做饭，或者说我觉得我那个手艺拿不出手，
1: 而且我就想在家里吃，
0: 哎，
1: 那就找人上家里来做呀，
0: 上门做饭。
1: 是的，他不干别的，他只做饭，
0: 哎，
1: 你可以
0: 约。对对 对， 对，
1: 甚至包括说一些白领上班族，人家我这一周5天吧，我找人上门来做，给我做一次，把这5天量都做出来，我冻上，我自己预制。
0: 啊，
1: 甚至包括有一些菜市场还给你提供代加工业务。你菜市场买完菜了，他当你面上给你洗，洗完之后怎么做？说这个锅清炒，这个锅炖一下，好，完事之后你打包拿回家，都可以啊。现在都有收点加工费，
0: 哦，你看看各种各
1: 样。你说这个行当，你怎么去给他界定？他是卖菜的，他是洗菜的，他做饭，他是饭馆，他不是，
0: 他不是。
1: 你说他是厨师，他哎，有的真有证。
0: 哎，就是这种提供服务的方式，有人给他做了一个限定，叫出租人力劳动的方式。
1: 出租人力劳动，
0: 哎，这个没毛病，
1: 我觉得说的挺贴切的。
0: 对对，哎，出租人力劳动的方式其实并不是一种新鲜事儿，只不过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
1: 嗯，
0: 因为咱就说叫约个上门做饭的，或者叫约个厨师，对吧？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出租人力劳动，你看做饭算吧，对吧？人力劳动，那代驾不也是吗？
0: 哦，代驾也是
1: 出租人力劳动，对吧？
0: 嗯，
1: 我去帮你干啥？
0: 对对对，
1: 我能干的。那你说那保姆？是吧，
0: 也算
1: 什么育婴的，那不都是吗？
0: 甚至说跑腿的
1: 啊，
0: 对吧，也算。你帮我送个东西啊，
1: 医院的那个叫什么陪诊员，
0: 哦，陪诊的，
1: 对吧？你雇一个人，然后那个什么去了带着你去看病，然后他帮你挂号，帮你找科室，
0: 有有有，
1: 然后帮你这个推轮椅什么的。
0: 是，还有专门助老的，
1: 对
0: 对吧，助老服务员，
1: 陪护，
0: 哎，这些都算。其实这就是类似这种人力出租的职业在陆续的兴起。当我们觉得很多的岗位都要被机器甚至被机器人所取代的时候，往往这种出租人力劳动的行业行当好像暂时还不会被取代。
1: 而且在我们周围看来好像也觉得见怪不怪了。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一怪事儿，这个我还是没看明白。同样都是出租人力，但有一些年轻人现在下班之后去干的这个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他去给别人当妈，
1: 去干啥？
0: 去当妈？哼，
1: 那不是小一二四之间那个吗？
0: 哎，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啊，
1: 啥意思呢？
0: 不是那意思啊，是
1: 下班之后悄悄去给别人当妈。你听你说这个话，
0: 就是我可以充当临时妈妈，
1: 临时妈妈。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养一狗，

0: 要我帮你去遛，对不对？
1: 那同样是临时妈妈呀，
0: 你要是生一娃需要临时我来帮你带娃，我就可以充当你的临时妈妈。
1: 临时妈妈，
0: 哎，有意思不？
1: 临时带娃，
0: 哎，
1: 之前真看过有那样，甚至咱都看有小朋友，对不对？
0: 嗯，
1: 你狗每天要遛，然后去给你看着，你回家了，然后给什么小宠物寄养一下，
0: 对，
1: 甚至有给你做什么宠物餐的，天天给你送上门的，
0: 嗯，那娃儿也一样、啊，
1: 带娃儿咋带呀？咱俩不认识孩子，
0: 是不认识啊？
1: 我当你一个小时的妈好吗？
0: 哎、对
1: 好的，
0: 对，因为我很
1: 专业，那不是家教吗？不对，
0: 哎、
1: 家教不负责接，
0: 我可不帮你学习啊、哦。
1: 那你干啥呀？就负责接送。
0: 我按小时来计费，是那种急用急走的临时带娃儿
1: 啊。
0: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临时带娃，就是在一些家庭有特殊需求的时候，按时按需上门帮人带娃。
1: 啥叫特殊需求？
0: 比如说你因为工作、经历等原因，一时当中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了，照看孩子了，那这样的家长啊，你可以联系这种带娃服务。
1: 嗯，
0: 啊，我们这些自由职业者就提供带娃服务，刚好匹配你的需求。
1: 还有这样的吗？
0: 嗯，可以。
1: 啊，
0: 哎，
1: 啊，
0: 带娃提供的服务还挺全的呢。
1: 哎，不知道大家了没了解过，就是你去看看，据说网上还有这样的。你比方说，有好多人白天有正常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零散时间，他就放到了
0: 哎、
1: 这个什么社交软件或者什么平台上，
0: 是是是，
1: 然后告诉大家我怎么的，是不是？
0: 哎，对，我有空闲，
1: 我明天有空，我明天3点到6点有空，
0: 哎、你可以约哦，
1: 我可以。
0: 但是我还得告诉你我在什么附近，你不能说我在山西，你在北京，那不行，
1: 去来不及，火车提速也来不及。
0: 哎，对了，
1: 但是那你说我都没想明白，说我明天3点到6点有空，然后呢我能干啥呢？
0: 然后你就看匹配呗
1: 啊。
0: 哎，恰巧有一个妈妈也会发送这样的求助信息，比如明天下午你刚才几点有空？
1: 我3点到6点有空。
0: 哎，我这个2点多将近3点吧，3点到6点。
1: 嗯
0: 啊，我家有一个3岁的男宝，
1: 嗯，
0: 我没有时间照顾，可以陪玩，喂点水果，我寻求一个有耐心的临时妈爸。
1: 嗯，
0: 哎，
1: 临时什么
0: 妈爸，男的女的都行
1: 啊
0: 啊，因为我晚上呢得加班。咋的了？
1: 你不能说爸妈吗？
0: 妈爸。
1: 我总觉得爸妈是俩人，你说妈爸好像真就一个人，也像半拉。
0: 然后真正的妈妈晚上要加班，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如果在这附近，哎，你可以哎帮我把他接出来，从幼儿园接放学、然后等到真正的妈妈回来，我大概9点钟到家，这样的话呢你看看按计时收费呗。
1: 啊、哦，然后你一看，你时间能靠上，
0: 哎，
1: 你又能做，能陪他玩，
0: 哎，
1: 能喂水果，你还挺喜欢这个3岁小男孩，对吧？这么大小的，你这个人挺有耐心的，
0: 哎哎哎，
1: 是不是？
0: 你就可以网络接单。
1: 然后你告诉他，你说我有空，
0: 哎，我可以、啊，
1: 能给多少钱呢？
0: 你看你提钱多俗啊！
1: 不是咋？
0: 那就得爱心嘛，
1: 志愿者呀，
0: 爱心妈妈嘛。
1: 不是，你这个我那天天献爱心呢。
0: 那我先问问呗，发一条私信、
1: 啊、
0: 哦，宝妈你好，
1: 你好，
0: 我也曾经有过孩子，我有多年带自家娃的经验，我耐心。
1: 你曾经有过孩子，你曾经把孩子从一个地方带到过另一个地方，交给过另一个人，是不是？
0: 我带孩子的时候都告诉孩子，这事儿可千万别告诉你妈。啊，但我很细心
1: 啊，
0: 我也有时间可约。然后你那个玩意儿多少钱？
1: 那我能信得过你吗？我这个一个小时，
0: 4点、5点、6点、7点、8点、9点，
1: 你也只能带3岁的了。算得这么慢，
0: 4点、5点、6点、7点、8点、9点，
1: 你也只能带3岁的了，算得这么慢，3点到9点，一个点算呢，
0: 我得数啊，我有
1: 超过10个小时呢，
0: 我有那些，我脱袜子，怎么的吧？
1: 我觉得给多了，你重新问一下，25，
0: 那我不接单哦。
1: 26呢？
0: 就我这个数学水平，
1: 你算一算，从3点到9点，26呢，能挣不老少。
0: 我不要带零头的，
1: 不会算，
0: 一共20都行。啊、哦，你好坏呀！你这个宝妈好坏呀，怪不得孩子不喜欢你。
1: 看3岁的可以了，俺家3岁宝宝智商行，从小学奥数，我就能玩过他。嗯，你看行，就给你40。
0: 那我看不行，我不想接这样单。

0: 孩子过于聪明，特别是孩子会嚼舌那样的，我都不接。说太明白了不行，
1: 你不是能告孩子，别告你妈吗？
0: 但这孩子都奥数了，那不
1: 孩子记数行，记画不一定行，
0: 太吓人了、是不是？
1: 三点干了五件事，五点干了五件事啊，啥事儿呢？有点记不住了。
0: 吃水果，吃水果，吃水果，就会吃水果啊！哎，像一小时40块钱，刚才我说几小时来着？
1: 三点到九点，
0: 我数一下，4点、5点、6点、7点、8点、9，六个小时，46240，对吧？我今天没啥事儿，挣240。这240是240，不就带个孩子吗？
1: 你这时间反正也挺闲的，
0: 是不是？
1: 对吧？你可能挺喜欢小孩的，你觉得这活挺好。
0: 他还是个活物，
1: 你要这么说，
0: 多有意思呀！不比你打游戏有意思呀？
1: 不是不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觉得，反正如果这事儿现在真有吧，
0: 不行，
1: 我就觉得你是看孩子，也不是看宠物
0: 啊。
1: 你一个孩子，陌生人，
0: 咋的
1: 能行吗？
0: 就是其实大部分父母可能就会担心说，到底安不安全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这个人是不是个好人？
1: 他可能设计内容就很多
0: 啊。
1: 你比方说，你可以就是临时的嘛。
0: 嗯，
1: 你今天帮我上幼儿园接一下孩子，
0: 啊、
1: 接放学，
0: 只接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或者说我居家，或者说就在家附近或者小院儿，你陪玩一会儿，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喂个餐，甚至包括孩子要有需要的话，这两个小时之内你帮换次尿布，简单的作业辅导，或者就单纯的安全看护。
0: 就是给你画个圈，别出圈啊！你就搁这儿看他啊！
1: 你其实你说，反正费用方面，就像刚才说的，就两人商量着来，双方定。
0: 啊，反正你要是觉得你合适，我也合适，那就弄呗，对不对？
1: 嗯，
0: 他肯定会有对这个接单人员的一些个要求，比如说你得有身份证，
1: 嗯，
0: 啊，你得有联系电话，
1: 嗯，
0: 啊，然后你得让我找着你，
1: 甚至包括这个平台上可能有不光有他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背书，
0: 是是是，
1: 你可能还得有一些，比方你的评分
0: 啊，
1: 你的打分，
0: 对对对，
1: 你的信用，你的什么的，是不是？
0: 什么紧急联系人呐之类的啊，反正肯定有一些追责的问题。
1: 对，就
0: 是
1: 有经验带娃的父母都知道，就这个活其实也不是太简单。
0: 哎，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如果真有这种临时接单带娃，你可以从双方面来想啊，
1: 嗯，
0: 你会下这样的单吗？你的顾虑是什么？
1: 或者说你没有负担，你有时间空闲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干这样的兼职？
0: 哎，你愿不愿意接这样的单？
1: 嗯，
0: 对啊，你愿不愿意下这样单？你愿不愿意接这样单？
1: 嗯，
0: 你站在两个角度，你都考虑考虑。
1: 嗯，你也可以跳出来分析，说就这个事儿。就人力出租这个事儿有没有市场？
0: 哎，好，发信息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没准就发现了。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是你的话，你跳出这几样，就单纯的人力的这个出租兼职，
0: 嗯，
1: 你想干啥？
0: 对，还有什么
1: 行当？你能干啥？这么说，你能干啥？
0: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好啊。
1: 那前面那个咱说代驾的、陪诊的、上门做饭的、出租人力劳动，你那人力劳动你能干啥？
0: 你比如说像咱俩吧，
1: 嗯。
0: 咱俩可以陪人化疗，
1: 可以唠嗑，
0: 就爱唠嗑。
1: 赛考瑞这次特
0: 有人花钱陪你唠嗑，说就咱俩，
1: 我可以花钱，我陪你吃喝，
0: 给不给钱都行，唠呗，是不是？哎，所以问问大家，你能干啥啊？好了，发信息过来啊。今天问题挺有意思啊，发到平台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互动信息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两个化身为出卖劳动力的工种啊，
1: 怎么说？那叫出租人力劳动，
0: 出租人力劳动者。
1: 哎，
0: 啊，刚才朋友们都讥笑我们俩了，说你们俩除了会白活，你俩这啥玩意儿？人力劳动啊，
1: 出租人力劳动，你还能干啥？
0: 今天啊，咱就这样，咱俩把这个唠嗑这个活啊，这个马甲脱掉，我不陪你唠嗑了。来，你再说一个，能干点别的。
1: 嗯，你能上门做饭吗？
0: 我不能。
1: 哎，但是他能上门收拾。
0: 哎，
1: 做完饭之后收拾，
0: 哎，
1: 你不做饭可收拾不了啊。
0: 哎呀，这个行啊，而且不用洗碗机哦。
1: 拒绝一切电动，就靠双手。
0: 哎，对对对，然后也不用给我留特别好用的抹布，
1: 自己能带。
0: 哎，我那玩意儿又好，这是我能干的
1: 啊。
0: 同时，我觉得我最近我还能干护工。
1: 护工、助老陪护员
0: 我都能干，
1: 不是
0: 收拾屎尿我都行。
1: 不是，你抛开来，
0: 咋的？
1: 不是亲爹亲妈，你能干吗？
0: 我也能干，
1: 能吗？
0: 怎么不能呢？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黄。我现在看老头老太太，我就想上手。
1: 就是好多工作，你已经具备了指导能力，
0: 不是？
1: 你都知道应该怎么干，
0: 是一种习惯。哎，
1: 而有的人说代驾我可以，
0: 代驾行
1: 啊。有今天这个平台上，我觉得可能男士比较多，大家普遍都说代驾我也行，就你这么扯，你就往好了说。
0: 这个吧，就是我
1: 还有一个专门说500万以上车他能代驾，我觉得人也不一定能用你吧。
0: 别催啊，你就真别催。俺有个朋友，就是很多要说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吧。哎，怎么形容呢？你咱也没见过太多豪车。
1: 嗯，现在见过。
0: 哎、我，你现在哎，和以前一样。这两年啊，就没什么
1: 豪
0: 车
1: 都少了。
0: 想当年呀，因为我也没喝酒啊，是不是？
1: 你放开呗。
0: 对呀，我寻思
1: 找谁代驾不代驾？
0: 这有什么
1: 啊？
0: 这有什么？上车了。
1: 完事儿了，朋友们，就到上车了，还想听啥？还想听怎么开回家？没有，
0: 没有。后来下来了，
1: 完事儿了，
0: 下来了，没鼓得动。这样、我发现啊，有些
1: 故事到这里刚开始就结束了。
0: 别问我是什么车，我不告诉他们。
1: 嗯，
0: 现在这个车对于我来讲，依然就是像个谜一样。
1: 哎，
0: 也没有清楚
1: 出路。就有好多人真的不光是开的问题，你就让你上车上去坐，
0: 哎，
1: 关门关都有点费劲，开门就都费劲。
0: 特别是那种坐地下的车，
1: 咱是啥呢？就是不熟悉，对吧？就是不熟悉，也不是
0: 叫不熟悉，那叫相当不熟悉，见都没见过几次子。
1: 所以你就看一下，很多人说你就说吧，什么活儿，我看我能不能干，对吧？就是咱想象不到，你就像刚才那个临时带娃，
0: 哎，
1: 你能想象到这是个活儿吗？这样能干个兼职吗？
0: 对吗？
1: 对吧？你好多那个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说哎呀，这个活儿，能干吗？能干？你很多孩子，你把孩子。你要有分离焦虑呢，家长一走就撕心裂肺哭呢
0: 啊，肯定会有这种的。
1: 你带娃那个人这活儿不好干，
0: 你怎么哄、啊、
1: 你使出浑身解数，你怎么哄孩子？
0: 有些孩子哄不好的，
1: 你也不能给他吃带麻药的棒棒糖，
0: 搁哪买这玩意
1: 儿？不是
0: 几岁能吃？
1: 就是那个童话故事坏人嘛那儿、对吧？你各个家庭的玩具辅食工具你放在哪儿也都不一样，
0: 是
1: 孩子吃的方式或者说甚至就是喂的方法什么的也不一样。你每次上新地方你都得熟悉这活儿，我跟你讲不好干，
0: 不好干，不好干。
1: 你自己家还有说这一出那一出，你经过多少年你才摸清他脾气？
0: 他不像喂猫喂狗，你自己带个什么小食补，你觉得干干净净就可以了。他经常吃的粮放在哪儿，来一把就完事儿了。
1: 哎，对。
0: 但是带娃可不一样啊，
1: 你可能还有其他难以预料的事发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就是你无法预知，
0: 那可不是呗？
1: 他能干啥？你比方说，今天说让你当个这个临时妈妈，
0: 嗯，
1: 是吧？你带一个3岁的宝宝上游乐园去玩，
0: 哎呦，
1: 是吧？
0: 太挑战难度了。
1: 你那个你游乐园，你把孩子放这儿，你孩子咋玩？你让他自己玩，你放心吗？
0: 就是、啊、
1: 你陪他玩，你也上不去呀、啊。
0: 你坐滑梯下来的时候，万一你要是身上蹭上粑粑呢？
1: 你这还得维权呢，
0: 对不对？
1: 这哪游乐园呢？这啥事儿啊？
0: 滨山惠谷有个游乐场，
1: 怎么能这样呢？
0: 滑梯上就有粑粑。
1: 你说工作人员都看得这么不到位，你让家长怎么整？
0: 没法
1: 处理。你一个临时家长，
0: 嗯，
1: 你不得保爪呢？
0: 可不是吧？
1: 所以你看，人力出租虽然不是新鲜事儿，
0: 嗯，
1: 但是有好多行当或者说兼职的这个工种，
0: 嗯。
1: 不是太好干，
0: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安全性啊，包括你的这个完成度，对吧，你说我这活是接了，
1: 嗯，
0: 但你有没有弄好，
1: 嗯，
0: 比如说特别是一老一小，你有没有给孩子照顾好，有没有给老人服务到位，
1: 对，
0: 这些其实都在评价或者鉴定你这一单接的好不好，万一就接这辈子就接两单全差评，
1: 那你接下来咋干，你就得换工种了，
0: 对不对，
1: 你就得换，我要陪诊吧，
0: 那可不，
1: 要上门做饭吧，这个不牵扯到人儿，你只把那个食材料理好就行，
0: 但这也有安全问题啊，你带的食材是不是够新鲜，有没有给人吃过敏吃拉肚，
1: 哎，我看过有那样的，就是好多人他是带着那个就是跟踪拍摄设备的，
0: 嗯，
1: 然后说今天上菜市场买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回来要给你报账的，
0: 哦，
1: 或者说你可以指定你必须上哪个超市或者什么我家就近的你去买，
0: 哦，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把食材都准备好，
0: 嗯嗯，
1: 对，就是你今天来过做，你需要啥你告诉我，我都准备好了放在这儿，这你来了就上手做就行
0: 啊，
1: 都有，
0: 这都是，但双方可以协商，
1: 双方可以协商，而且他这个虽然说刚才说什么临时带娃啊，或者什么这个带家呀，陪诊啊这样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不同，
0: 嗯，
1: 但是他的底层同样都是闲置的人力服务，就提供给你了。
0: 嗯嗯。

0: 说白了，其实这是也是一种利用啊。
1: 不能说叫废物利用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空闲。哎，空闲，你恰好有需求，我呢恰好呢有这个技能，同时我也有时间，我又不当我的主业。
0: 对对对，
1: 那就可以嘛。
0: 新型的职业嘛，对吧？就反正现在你看有需求，
1: 嗯，
0: 有提供的，
1: 嗯，
0: 有供有需，就说明现在什么呢？比方说单身经济，空巢老人是不是多了？
1: 是。
0: 双职工家庭可能。这个时间稀缺，
1: 嗯，
0: 对吧？你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才会催生这种叫什么及时性的、个性化的情感陪伴服务的一些刚性的需求。
1: 嗯，
0: 咱现在说，刚才说临时带个娃40块钱，我这两天看，你看没看要接下来要出那个真机器人儿，就那人儿多钱？
1: 那个人儿做的可真亮了，
0: 可真亮，他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陪伴，
1: 这真行。
0: 一个男的99。一个女的88、80啊！
1: 哎，女的为啥便宜呢？
0: 我觉得可能差在个头上，因为男的不会做太矮。
1: 你找高个的女的呢？
0: 材料可能就有需要。
1: 哦，差在材料，
0: 你得定制。
1: 那你这有意思，那女的前面还多两块肉呢，
0: 女的头发还长呢，
1: 那我
0: 男的还得贴腹肌呢，肌肉呢，
1: 那应该都99。
0: 都别都80不行，你怎么还往上涨？
1: 对哈，咱付钱啊。对哈，没算明白账。我这个数学哈，看来是真不行。
0: 你兼职应该干销售，你会提价。
1: 是哈，这买个机器人
0: 不一定卖得出去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反正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的发达。就大家你有什么需求你发上去，
1: 嗯，
0: 别人能看见。
1: 是是是。
0: 我有什么需求我也散出去。
1: 是是是。
0: 对吧？有人就跟我接洽了。就是方便彼此进行供需的匹配，
1: 嗯，
0: 另外支付，这不保障也有了吗？
1: 嗯，
0: 平台都有第三方，
1: 嗯，
0: 其实现在真的就是缺一些，嗯，你只要能想得到，可能就能实现。
1: 嗯，就是闲置劳动力，参与进来呢，可以拓宽自己的增收渠道，
0: 嗯，
1: 对吧？特别是吸引那些个大龄劳动者，
0: 嗯，
1: 或者是长期不工作的宝妈。还有就是寻求副业的那叫什么斜杠青年，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灵活就业嘛。
1: 哎，这都是可以的，
0: 按需聘用。以前的时候啥的，你搁家接点毛线活，接点这个是小手工，对不对？
1: 你
0: 搁家里
1: 接的这么高档，我都是糊纸盒。
0: 哎，那也是小手工，
1: 啊，是不是？
0: 哎
1: 哎，贴标签糊纸盒，
0: 就是按小时付费的这样的模式。
1: 嗯。
0: 反正就是双方可能成本都降低了。
1: 嗯，
0: 新的职业结构当中的很多的劳动力，有一些这个社会学的教授说，往往就是基于一些什么平台经济更灵活的方式来获取工作任务。
1: 哦，
0: 像远程工作、灵活工时、项目制，就构成了他们的灵活弹性。
1: 嗯，
0: 而且是没有边界的新型劳动模式。
1: 嗯，
0: 就是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建立的不是雇佣关系，是新型的服务关系、合作关系。我还想到一个，教孩子语言。现在有专门这样的平台，就是你可以很短期的，按月或者说几节这样的，都是一些比方说，你有闲暇时间，
1: 嗯，
0: 你可以去教外国人说汉语。
1: 哦，
0: 或者是找一些这个什么外教，
1: 哦，
0: 然后都是在一个这个用工的这个平台上，平台可能很简单，然后到点儿咱俩商量好了，到点儿你就上课，
1: 啊，有单我就接，没单我也就无所谓。
0: 是的，比如你今天，明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晚上是7点到9点有空，
1: 嗯，
0: 那明天晚上你有什么安排？
1: 嗯，
0: 然后你说明天我不接课了，
1: 嗯，
0: 那对方也不上课，或者咱俩商量再换一个时间。
1: 你还真别说，
0: 就很灵活，
1: 真是挺好，听起来很美好哈。
0: 嗯，
1: 但是今天说到了这些个劳动力的出租，我们还想说未来这个前景挺广阔，但是确实有必须完善的地方，
0: 是
1: 对吧？一个是平台的监管，另外就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工种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去帮人家喂猫了，哎，忘了给人家关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你去给人家洗衣服做饭了，但是乱动了人家主人家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去陪老人了，但是给老人吃错药了，哎，你说就像这种情况，
0: 就像这种情况啊，你心里得有点数，这样的活你就别接。
1: 对，就像我似的，你给人代驾，待了半天车都没动，那你就赶紧下来，就以后就别碰，
0: 还赶紧下。就别接这样的活，你再换，
1: 快别接了，
0: 你
1: 门儿都找，你都下都下不来。
0: 你得知道你能干啥，
1: 哎，
0: 这个是很客观需要评判的，
1: 高低啊。
0: 所以现在有好多职业的一些什么资格证啊，一些门槛啊什么的，
1: 得有，
0: 必
1: 须得有，
0: 嗯。

0: 啊，哎呀，说完之后啊，还得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咱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没那个金刚钻，
1: 别揽那瓷器活。
0: 就这意思啊。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0: 好，这里是 FM 99.1，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夏天紫外线就特猛烈嘛，出门一会儿可能就晒红了、发烫了，肤色暗沉变黑了，久而久之就会容易出现斑斑点点，加深你的干纹，你肌肤这个老化的速度就加速了啊。所以想要畅快出行、无惧阳光，那么防晒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今天啊年终大促，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需要199块钱，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了。海蓝之谜防晒霜，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啊 ，PA 也有3个加，有效防晒时长达到8小时以上。不管通勤上班还是上海边玩，都能牢牢的锁住紫外线，根本不用担心晒伤啊、晒黑啊、晒出斑斑点点啊。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推开了，几秒就成膜，一点也不黏糊。后续化妆不搓泥儿、不假白，还自带这个点亮、这个提亮的效果。平时你懒得层层叠叠涂的女生，单涂它你就够了，气色就特别好了。而且里面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能修护皮肤，越用你感觉你的皮肤越稳，敏感肌用着也踏实，夏天有它在，太阳晒就不怕了啊。最主要的就是价格，一说海蓝之谜大家就说哎呀那得贵吧，官网正装50毫升1000多块，今天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是40毫升只需要199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帮大家看了，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但是价格香啊，2027年10月份朋友们一夏天就够用了呀，而且防晒每天出门你都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啊。限量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防晒就可以赶紧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

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他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刷到一个直播切片哈，它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非常的吸引我。他说减少内耗的一个方法是论迹不论心，就是不要用去揣测别人背后的动机，你只需要去看他的行为，这样就好了。很多网友呢都表示非常的认同，把注意力从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转移到他的行为让我舒不舒服上，就是不要执着于探究对方的发心，就能以自己的体验为准，及时的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论迹不论心呢，这句话是源自古代，原文是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古人呢是比较辩证的去看待心和迹之间的关系，认为善可以重心意，适度的包容行为上的一些局限，而恶呢必须要重行为，动机的好坏不能抵消实际的伤害。抛开这个善恶不谈哈，我们呢可以把论迹不论心作为一种通用的思考关系的角度，就是评价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主要是以可见的行为和结果为依据，这个就是论迹，而不要过分的执着于探究对方的动机和意图，这个就是论心。这个呢其实不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判断标准哈，但是呢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减少人际内耗的处事心态。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论迹比论心会更加的有效。关系越近呢越在乎发心，但是人心从不能完全的证实。对于发心的探究呢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在《人物》当中呢也是提到，公共关系是讲究后果，个人关系讲究意图。在职场和社会当中呢，大家会更加看重他做了什么，但是在偏私密的个人关系当中，我们忍不住会去想要确定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人的行为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出自善心还是恶意，这个会直接决定我们的一些情感体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啊，我们对疼痛的主观体验有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疼痛是故意造成的。比如说同样是被电击哈，以为自己被人故意电击的一些参与者，比认为那只是不小心的参与者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痛感。即使两件事件在物理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方是故意在伤害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加的痛苦。这种带着预谋的伤害是具有更强烈的杀伤力的，它可以轻易地瓦解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亲密。但是问题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往往不是出自于纯粹的善或者是恶，而是各种复杂幽微的人性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比如说伴侣之间有相互扶持，也会有相互竞争和嫉妒，父母对孩子呢有疼爱，也难免掺杂着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欲。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他是有真心付出的部分，也会有渴求认同的私心。心呢，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透明的，而是层叠的、混杂的、不断变动的。所以人心呢，往往是不可测的。而无论一个人有怎样的私心，只要他没有付诸行动，造成一些伤害，这个往往呢，也是无可指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善良往往就是一种行为上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尝试着去论迹不论心，不要把负面行为都归咎于说他这个人人品的问题，也不用深究别人做好事的背后的一些复杂动机，相当于是放别人一马。但是这种放人一马呢，也是有前提的，它是建立在关系中有基本的信任和善意之上的。

为什么要论迹呢？其实论迹啊，是让我们重新重视现实，尊重真实的感受，然后去做出一些行动。心呢，它是很复杂的，是很难测的，但是行为总是真实可见的。所以呢，以行为为依据，这个就可以大大减少我们在关系当中的一些内耗。哪些方面可以减少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尊重自己的感受，避免自我怀疑。论迹之所以可以减少我们的内耗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于

它帮助我们避免篡改和否定自己的感受。在关系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伤害的时候，对方往往会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它的潜台词呢，往往就是你误会我了，你是不应该怪我的。这种对于意图的澄清，反而是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更矛盾的拉扯。他不是故意的，那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是我太小气了吗？他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受，这该怎么办呢？论心呢，其实是默认了一种逻辑哈，就是他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甚至是不用负责的。而论迹呢，是一种更加健康的处理方式。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做了这件事儿，我对于这个行为的感受都是真实的。就算你没有任何的恶意，也不意味着说我的难过是不合理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依据现实的行动不容易被想象所控制。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内耗并不是发生在现实当中，而是发生在想象里的。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回我消息，那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吧。我跟同事打招呼了，但是他并没有理我，他可能是不喜欢我吧。他虽然做了伤害我的事情，但可能他是有苦衷的。虽然父母总是在越界，但是他们说到底都是为了我好的。而论迹呢，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的，既不会被恐惧的想象拖走，也不会合理化一些伤害。毕竟呢，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连串的可感知的行动。善意呢，也不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动机，而是一个人如何对待万事万物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要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要重视自己的边界。当我们不再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是转向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想要怎么样去回应的时候，那注意力呢，就会从他人的分析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们就会开始关注哪些事情是让我舒服的，哪些是让我难受的，哪些行为我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对我来说就是越界。我们也可以以自己为主体去思考，既然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我要怎么样去应对，去沟通改变，还是划清界限。这种面向未来的一些可执行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呢不再被动地被别人牵着走，而是重视保护自己的边界。

所以怎么样做才能做到论迹不论心呢？其实有三个步骤哈。第一步呢，就是要看见事实而不是故事。论迹的第一步呢，是要从情绪化解，就是情绪化的解释，回到一些行为上的事实。我们的感受是真的，但是产生情绪和感受的依据不一定是真的。痛苦的感受呢，往往一部分是源于事件本身，一方面呢是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想象，比如说他瞧不起我，他不喜欢我，他不是故意伤害我的。从论心到论迹，需要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对方具体做了什么，这个是客观可观察的一些行为。第二个就是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第三个就是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结果。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理解动机和接受行为。当对方解释澄清自己动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对方的动机，但是不接受对方的行为，不让动机模糊掉行为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能理解你最近压力很大，但是你冲我发火还是会让我觉得很受伤的。或许你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我不喜欢别人点评我的外表。虽然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希望这件事儿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主的。毕竟哈，发心呢是很难被证实的，但是行为的改变是清晰可见的。第三步呢，就是要回到自己，确认边界和需求。在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当中，我们都可以来问问自己哈，就是我想要拥有一段什么样的友谊？我在亲密关系当中希望被伴侣怎么样去对待？我希望我的家人给予我怎么样的尊重和支持？用行为确认关系，而不是用关系无限的去包容行为。做到这一点呢，就不会被所谓的善意、被交情所绑架，以自己为主体去建立有亲密也有边界的一种健康的关系。

0: FUN 饭
1: 范儿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

0: 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6: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7: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8: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7: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有一个男性朋友跟我说哈，他在纠结要不要跟现任走向婚姻。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所以就问他，你都跟他在一起五六年了，然后你现在还在考虑你要不要跟他走向婚姻的吗？这个男生呢，他说他和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在一起觉得很舒服，不焦虑，但是呢会担心这个是不是说明激情不够了，他们之间并不是真爱。这个好像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关于真爱的一个迷思，好像真爱就必须是激烈的，要是痛彻心扉的，死去活来的，那样的才是真的爱。可为啥我这位老铁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太能够知道哈，但应该就是幼稚吧。不过很多人都知道，在关系当中感到舒服，这个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呢有些人不太知道，在关系当中如果说你感觉太舒服了，这个是不太行的。很舒服但是又不至于太舒服，这个才是关系当中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身体呢知道很多大脑还不知道或者是还没有准备好知道的信息，一个人能够从理性上自我说服，但是呢却不能改变身体上的一些感觉，紧绷、浅眠、颤抖、疼痛等等，这些都是可能由情绪或者是情感来引起的。我曾经问过一些专业的心理学者哈，在他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生涯当中，有什么样类型的病人是他觉得治疗难度最大的，然后呢他说就是那些有身体症状的但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和心理状态的人。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呢，他还没有准备好知道或者说感受到自己的心理感受，压抑的负面情绪情感转化成躯体上的症状表现了出来。当我们说在关系当中感到舒服的时候呢，这种舒服其实既包含了心理层面的舒服，也包含了身体层面的舒服。比如说睡眠、食欲的良好表现，没有出现一些慢性疲劳的症状，这个可以概括的说，舒服是一种身心舒畅的感觉。所以首先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觉得很舒服，这个说明没有被压抑的一些负面情绪，身心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如果关系中的双方都觉得很舒服，就说明双方对关系的需求大致上是匹配的，两个人各自的思维行为模式也是大致相似，能够协同的。当然只有关系中的双方都感觉身心舒畅，这个才是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否则呢，可能只是一方的舒服建立在另一方有意讨好之上的，而讨好为目的又有可能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对方有伤害性的。如果说单方面感到很舒服，就很可能说明这是不太对的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聊哈。舒服这种感受呢，它是很微妙的，当它剂量过大，人们处于太舒服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熟悉会令人舒适，陌生令人不舒适。学习呢，必然是一种不太舒服的过程，我们的认知需要接纳过去自己不认识的东西。但是如果当它剂量过小，人们处于太不舒服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身心力量都被消耗在对抗这种不舒服、处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当中了。所以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最好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足够舒服的，但是经常给自己一些会触发一点点不舒服的挑战的状态。在自我关怀、照顾好自己的感受的前提下，保持学习和运动，就是这种足够舒服又有适当的不舒服的这样的状态。而对关系来说呢，如果只有一方感觉到过度的舒适了，这个可能会意味着
第一个就是一方并不在意另外的一方，也不在意这段关系，并不在意这段关系是不是发展得更好。考虑另一个个体的利益，这个是需要有时候做出一些自我的妥协，甚至是自我的调节和改变的，这个肯定是不舒服的。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不舒服，也许是因为在关系当中你只考虑了自我，完全没有考虑对方和关系的发展。第二个呢，是关系中的另一方相应的忍耐了过度的不舒适。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大部分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并且双方都会在一些时候感觉到一定程度，就是可以忍受的不舒服。在关系中感到舒服呢，也会带来一些迷思，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只有索取或者自我需求被对方满足，才会让人在关系当中感到舒服。这个是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适度的付出其实也是可以让人感到舒适的，一味的索取有些时候它是会令人不舒适的。尽管我们很少意识到或者说愿意承认这一点哈，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对付出有需要，付出是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同时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当自己在持续索取之后，经常会觉得不太好意思，一方面呢是道德感的要求，同时呢也是对重新彰显自我力量的需求，我也是有能力不索取和付出的。第二个迷思呢，就是舒适只会让人不思进取进而堕落。不对哈，真相呢是人在舒适的状态下依然是有着自我实现的渴望的，自我关怀能够使进步的努力更加

的可持续。这个迷思呢，可能是中国式虎爸虎妈最经常持有的误解之一了。不舒适的确是可以激励人成长，但必须在有一个舒适的基本面的情况下。只有那些相信自己、认为自己不错、总体状态很舒服的人，才可以真正有持续的成长动力，并且呢，不会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第三个迷思呢，就是追求关系中的舒服是一种自私。这个真相呢，是追求关系中的舒服其实是自爱的一种表现。委曲求全呢，带来的结果往往就是退无可退，而自爱后方能爱人。人生来呢，都会有被他人尊重的一些权利，但是往往真实世界当中，被尊重是需要你自己去赢得的。我们就是自己教会他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可以怎样对待我们。如果说我们总是接受那些不舒服，就会让他人认为他是可以这样去对待我们的。

其实呢，不光是亲密关系哈，人际关系呢，同样是有令人舒服和令人不舒服的。但是谈论关系的舒服和不舒服呢，必须先跟大家聊一聊边界这个概念。边界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会有一些陌生，它可以简单的被理解为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区隔。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呢，边界会更加的疏松，两个人会更加的不分你我。关系更疏远的两个人呢，边界就会更加的严实，相互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你是你，我是我。谈到边界呢，就不得不谈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我们要尊重边界，本质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主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这个也是义务。我们尊重他人的自我决定，不认为自己会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甚至呢，相信自己能够替对方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如果说一个人对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认同，那他就很难有边界意识，很难去尊重他人的边界。而边界在关系舒不舒服这件事儿上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令人舒服的关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两个人对彼此之间的边界是有一个共识的。比如说，都认为说我们应当非常的亲密无间，或者我们都认为彼此没有那么熟。对边界的共识呢，是决定了在交往过程当中双方对于关系的期待，相处中的行为规范都有接近的理解。这个时候呢，两个人自然就会相处得很顺畅。但是如果两个人对边界是没有这种共识的，当我们发现对方并不希望和我们亲密无间，或者是我本想着更加疏远对方，但是他呢总是试图突破我的边界，比如说他非要坐我对面跟我一起吃饭，那就肯定会有一方是觉得不太舒服的。当然哈，对边界的认知呢，这个是可以调整的。一旦当两个人对于双方的边界有了共识，那这段人际关系它就会有了一个使人感到舒服的基础。令人舒服的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评价。除了在对方明确希望听取自身的一件事儿，不要去随意评价对方，无论是他的行为、他的外形、他的为人等等。评价呢，是关系当中不舒服的感受的一种重要来源。当我们在随意评判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地把自己放在了比别人更高的一个位置上，就好像自己比对方更懂得多，更加的正确。哪怕是令人舒服的关系，也会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不理解存在的，而对于这些不理解的不评价，就是为关系提供了舒服的基础。令人舒服的关系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要活在当下。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难道好的关系，无论是好朋友还是说爱人，不应该是包含了对未来的承诺、对未来的计划？其实这个跟活在当下它是不太冲突的。活在当下这个状态呢，指的就是我们把注意力和情绪更多的留在此刻、现在这一刻，我们投入更多的在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要过多的把由未来造成的一些负面情绪带入到当下。事实上呢，活在当下的人总体来说，他自身就是比较松弛的，他会有更少的焦虑，情绪会比较稳定。这样的人自然就更有能力给其他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在当下呢，我们可以探讨关于未来的一些看法，但是同时也要知道，未来毕竟是未来，它还没有发生。

也不仅仅是在关系一开始，其实在一起之后呢，也是总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对方来介绍你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复杂而且多面的，在 有爱情存活的话呢，就会更加对于了解对方的更多面是有好奇和兴趣的，而这些信息呢，就能够在关系当中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对方的一些行为反应，也更加知道如何去跟对方相处。除此之外呢，在关系的每一个阶段啊，其实呢都需要聊一聊自己对这个阶段的边界上的一些看法，讨论对关系中相处方式的理解和期待，帮助形成对边界的共识。很多人都以为说回避冲突这个是可以让关系更加舒服的，其实呢恰恰相反哈。如果说回避冲突是牺牲关系长期舒服的可能性去换取片刻的舒服，那利用争吵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在用短期的不舒服去争取更加长期的舒服。争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够更加展现真实的自己，有些时候呢你不要害怕在关系中坚定自我，这个就好像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谈判，最终呢各自都会有所妥协，达成对于相处方式的一致看法。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你也是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同时呢也不要畏惧脆弱哈，在对方面前展现出你的脆弱，并且在对方脆弱的时候询问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最后呢，充分的去讨论你们对关系的一些担忧，找机会去暴露自己的一些阴暗历史，还有就是经历对方最坏的一面。最后呢，我们再回到开头我老铁那个问题哈，在我觉得很舒服和是不是要发展成婚姻之间，其实呢还是有很多值得考虑的一些变量的。像你说你觉得很舒服，那是你一个人舒服还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很舒服？你的舒服是不是代表着你在关系当中的自我妥协？

有些太少了，你们有没有在舒服的同时继续为这段关系的发展做出一些努力？这些可能才是他更加值得去思考的一些问题。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

常识。都市991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不是教育是健康养生类的这个节目啊，都市好医生。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都市好医生啊，越听越健康。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酒的这个方面的和酒与身体的这个健康啊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你说夏天到了，对吧？夏天到了，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啊，户外的时间呢就肯定是要长一些。即便你不出去旅游的话，就是在家待着，哎，我们没事的时候呢在外面乘乘凉，也希望呢，哎，到哪个地方呢，这个是吧，整点什么小吃，然后呢再喝上两口，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讲过了夏日的伤胃啊这个四件套，还记得吗？啊，冰啤酒、凉菜、烧烤加海鲜啊，就是尽量呢你把它拆开，你不要呢放到一块儿。另外呢就是你不要持续很长时间，就是今天呢啊这个烧烤冰啤酒凉菜再加上海鲜，明天继续，大后天再继续，那时间长了之后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伤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是什么呢，就是这白酒啊，一斤白酒和一箱啤酒到底哪个更伤胃，这事儿啊真得说一说。主要是夏天一到啊，无论是你在什么单位啊，公司也好，或者是什么部门也好，经常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聚，尤其是像咱们大连啊，守着海边啊，以往呢我们经常要说一个词儿啊，走啊，我今天上海去啊，是吧，你不管多大单位，小部门之间呢经常也是到这个海边去啊，小聚一下。小聚干嘛呢？就是小酌一下，对吧？用现在的年轻人嘴里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单位团建，那几乎呢都会选择什么海边啊，郊外，在那干嘛呢，烧烤海鲜加冰啤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无论什么部门聚会啊，朋友露营啊，或者是半夜看球，烧烤小龙虾，是吧，这个海鲜冰啤酒，那高低呢是要整几口的。有人啊就偏爱这高度的白酒，他讲究的是一口入魂，有的人是死守冰镇啤酒，主打一个就是大口的吨吨吨，是无痛微醺。可是嘴上呢是爽啊，但是胃却未必呢受得了。这白酒喝下去呢，有些人会逐渐觉得这胃里面发热发紧，甚至是隐隐作痛。这啤酒喝多了呢更容易出现胃胀顶得慌啊，是吧，然后胃里面有一股气儿啊，或者是反酸水。于是呢这个饭桌上呢总是少不了灵魂的拷问，白酒和啤酒到底哪个更伤胃，说白酒为什么烧胃，这高浓度的酒精会刺激这胃黏膜吗？哎，经常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一点不假。高浓度的酒精它会直接刺激胃黏膜，白酒入口辛辣，过一会儿呢胃里呢就逐渐的出现发热发紧，甚至是隐隐作痛的烧灼感。这白酒喝下去的这种灼热感不只是口腔和食道对烈酒的感受，也和高浓度的酒精进入到胃之后直接刺激胃黏膜有关。一般来说啊，这酒精度数越高，喝得越多，对胃黏膜的刺激呢也是越明显。常见的白酒呢往往是40度上下，

啥玩意儿，是吧？有人就说了，低于53度的根本就不喝啊。确实有这样的。一般来讲呢，这个白酒往往都是在40度以上。那么在西方来讲啊，西方来讲，这个叫烈性酒，一般呢都是指40度以上。你比如说沃特嘎，啊，这是俄罗斯人的这个最爱，说男女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能整两口，啊。有的时候沃特嘎就这个伏特加呢还作为什么鸡尾酒的什么什么酒基之类的啊，用这个伏特加然后配上其他的一些酒啊，带颜色的啊，然后呢就混合在一起，混合成了这个鸡尾酒。好，咱不说这事儿啊，就是说这个40度，你比如说 whisky 啊，叫威士忌啊，威士忌就是 whisky 呢，它基本上呢也是在40度以上，这个我们一般都称之为是什么，是这个烈性酒啊，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啊，这个国酒，咱就不说是名字了吧，说也无妨啊，说也无妨，这都是在大家印象当中的国酒茅台，飞天多少度啊？53度是吧？有人会讲这个，说有一种老白干啊，据说呢超过60度直接能点燃了。也包括呢什么二锅头之类的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说40度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不就是那个是吧，这个酒精溶解在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浓度嘛。然后我们常见的白酒往往都是40度以上，可能呢会削弱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它引起局部的充血和水肿，刺激较重的时候呢，甚至可以出现糜烂或者是出血。这啤酒为什么这个胃胀呢？大体积和气泡啊，这个是有关的。因为你喝的量大呀，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啤酒里面有什么二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气体，那它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个胃就显得非常胀。啤酒看起来比白酒温和，但是它的问题呢常常是胀或者是反酸。大家呢喝啤酒呢常常是按瓶，不是按杯吧。啊，现在这基本上一聊天就是说你能喝几瓶，没有说哎你喝白酒你喝几两，这是肯定不可能的。最多呢你喝几杯啊，要么就是那个炸啊，就是那个大杯的啊。我们刚才讲了，有的人是喝啤酒是拎瓶，有的人喝啤酒呢是拎箱啊，几百毫升上千毫升的液体快速的进入到胃里，那你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再加上啤酒呢有二氧化碳气体和液体一起撑开胃，胃内的压力呢就容易升高，于是人们就会觉得这个胃胀顶得慌打嗝。另外呢研究还发现，啤酒葡萄酒这种低度啊，就是低酒精度发酵型的酒精饮品也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或者是这个叫胃泌素的一个释放，一边撑胃一边呢有刺激胃酸，再加上酒精可能会让胃食管交界处的阀门关的没那么紧，反酸烧心也就更容易找上门来。这说到底啊，这两种酒啊它都伤胃啊，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伤，物理伤就是伤呢，就是你喝那么多啤酒你把胃给撑开了是吧，你总共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总共那么大的一个体积，你喝那么多它肯定是撑的话。这个白酒呢它是刺激胃黏膜啊，它容易呢导致出血等等，所以想让胃少受一点刺激呢，就要守住胃黏膜这道防线，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刺激，比如停止继续饮酒，避免空腹喝酒啊，控制饮酒的量，不再叠加大量的夜宵，吃得饱再加上吸烟等其他的因素，你放到一起那胃受得了吗？另外一方面呢是出现在相关的不适应症的时候呢，那么既关注胃酸、胃蛋白酶和胆酸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也关注胃黏膜屏障本身的防御和修复。

除了为自身的粘液，还有碳酸氢盐、局部血流以及前列腺素等内源性的保护机制之外，临床上呢也会使用外源性胃黏膜保护的物质，帮助减少攻击因素和对胃黏膜的一个影响。好，最常见的是什么？铝碳酸镁，这个大概是在20多年以前，然后我就见到的一种一类的这个药物。20多年前，这个药可能是刚刚上市啊。这个我印象当中呢，是有一款呢，是这个这叫什么来着？这叫是这个当时呢还是这个叫中外合资的一个药厂生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样是保护胃的。这个铝碳酸镁，它可以综合胃酸，啊，综合胃酸。还可以在受损的部位呢，是发挥局部的保护作用，帮助维持粘液的屏障，并促进内源性保护因子的生成，同时呢，对胆酸也有一定的吸附作用。研究还发现呢，这个铝碳酸镁对胃黏膜的保护，并不完全是依赖于综合胃酸，在酒精等刺激下呢，也能发挥一定的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在酒精诱导的胃黏膜损伤动物实验当中，研究者呢也观察到，铝碳酸镁处理组的胃黏膜损伤的面积呢是有所减少的。简单来说呢，它的作用呢可以概括为减少胃酸等攻击因素的刺激，同时为胃黏膜提供一个外源性的一个保护支持。所以喝酒前后啊，这个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啊要准备一下啊这种药物，是吧？啊，一定要这个思考好。其实我说这是一个药物的名，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那有的贵啊，也有的这个非常便宜。如果你胃呢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受不了，因为喝酒的原因啊受不了的话，哎，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药物来进行调整。我觉得这种药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处方类的药物啊。我觉得如果说即便是这个处方类的药物的话，你看到医院去，你告诉这个大夫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呢，由于喝酒啊，经常这个损伤，该怎么办啊？是能不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啊？其实这药物估计现在呢，应该有国产的。我说的都是20年前啊，这药呢，应该也不是那么贵。那么最后呢，还是要说那样一句话，说你不能说你什么事儿这个等有事儿了之后呢，你光想着吃药，有些事儿呢还得去预防。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预防，说有5件事呢是对胃啊是非常友好的。第一呢，就是不能空腹喝酒，昨天的节目我就讲过了，是吧？来哥几个啊，这个菜还没上来，先咚咚咚啊，一个人来一瓶啊，这个肯定是不好。我们说空腹的时候呢，酒精吸收的更快，那也会更加直接的去接触胃黏膜。喝酒前最好正常吃一顿。啊，吃那么一点，搭配着米饭呢、面食这样的主食或者是固体蛋白，再加一些蔬菜，让胃里呢有食物缓冲，这样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少酒精的吸收。但是吃东西呢也只能是延缓吸收，它不能完全的抵消酒精的伤害。第二就是不能喝得太急啊，也别混着喝。好了。喝太急呢就是这样，什么连发三杯啊，什么这个三中全会啊，这些东西都来了。我觉得这都是酒桌文化当中特别不好的东西。在这里说点题外话啊，就是曾经呢有人啊把这个东北山东还有这个南方，尤其是这个广州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广东那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酒桌文化呢是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对比。结果就发现啊，这个我们山东也好啊，我们这个东北也好，还在酒桌上呢就是爱劝，就要劝酒啊，让别人喝，来我再来提一杯啊。尤其是这个山东，这里没有这个地域黑的意思啊，我就讲这是一个酒桌上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啊，什么有主赔还有副赔，主赔三倍，副赔三倍，还有副副赔三倍，这一下去呢，啊，就算是七钱的一个小酒杯，我讲喝白酒啊，喝白酒，啊，七钱的话喝酒杯，你想一想是什么样子，简直太可怕了啊！你要是啤酒的话，那更糟糕，啊，也有人说这个东北人能喝呢，还是这个山东人能喝？哎，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去比这个，干嘛要比酒量呢？是吧？不应该比这种东西啊！我就说这事儿啊，所以呢，更不能这个混着喝。混着喝呢，经常是这样啊。然后哥几个呢，在这个饭店里啊，是这个啤的白的也都整了。整完了之后呢，嘿，然后再唱会儿歌吧啊，到这个 KTV 去，到 KTV 去呢，然后呢，自然而然就再接着喝。说啤酒、白酒都喝了，那咱点瓶红酒吧。好了，红酒点好几瓶，一人匀一下，咚咚咚又下去了。这都不好。这都不好。我们经常说啊，说高低度酒混着喝的时候呢，人往往更容易喝得快，喝得多，最后连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啊都很难判断。一边是高浓度的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一边是啤酒等大量的液体和气泡把胃给撑开了，再叠加烧烤、小龙虾、炸鸡这样的油腻的食物，以及熬夜看球等危险因素，胃痛、胃胀、反酸、烧心就更容易呢一起找上门来。第三呢，就是少让酒精和重口味的夜宵叠加。什么意思啊？冰啤酒、小龙虾、烧烤、炸鸡啊，烤鱼、烤海鲜什么的啊，确实呢，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夏天普通人的快乐啊，不能说是普通人，全人类的一个快乐吧。但是对于胃来讲，这往往呢是一套叠加刺激，酒精刺激胃黏膜，油腻食物让胃排空便秘，反酸和烧心呢也就容易出现了。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吃这个花生米。喝点这个反酸和烧心的也就容易出现了。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吃这个花生米，喝点这个白酒啊，然后再吃点其他东西，得这一晚上胃都是非常非常难受，就是反酸又胃酸。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吃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是不是胃舒平啊？什么什么碳酸氢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钠的啊？就胃舒平，哎，吃下去了可能就会好一点。就是它反酸水，反酸水那个反到嗓子根儿上，再从鼻腔里出来，那简直是相当于酷刑。所以我们常说啊，偶尔一次呢未必会造成长期的损伤，但是如果频繁的这样吃喝，胃部呢就会反复的承受刺激，不适甚至呢更容易的反复。那我们再要说呢，就是不要让酒精和其他的危险因素呢叠加。什么叫其他的危险因素？你前面都已经喝酒了，喝得五迷三道了，你还抽烟，哈哈。然后呢，你今天感冒了，还要喝什么呢？还要吃点药，你说啊，你有酒精了，这边还要吃药，那简直是就相当于砒霜一样。吸烟和饮酒呢都会影响胃黏膜健康，但是两者长期的叠加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加胃部疾病的胃癌风险。此外呢，阿司匹林、布洛芬等这样的一些抗炎药也可能会削弱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增加消化道出血和溃疡的风险。如果需要长期服用这类的药物，应该尽量的避免饮酒，并咨询医生评估自己的消化道风险，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是额外去加用，就是增加这个保护胃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有一种药叫什么名我记不太清了啊，确实有对胃黏膜啊，或者对胃出血呢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呢，你私自的增加这种药物的这个药量的话，会对肝肾造成一定的什么这个损伤。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能互相的这个叠加啊。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这个民间呢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哎，你是不是吃那个抗生素了啊？就是咱们说那种消炎药啊，就是另外一种这个抗菌的这种消炎药，是头孢之类的还是什么的？说你吃了头孢，你怎么那么就根本就不应该喝酒，不能喝酒。你喝完酒的话，那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呢，除了那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药物也不能混着这个酒精。当然，这个药品当中呢都有这个说明啊。
这个来来，我就这个节目，我再来讲一个额外的一个话题吧，好吧？就是现在呢，我们肯定是没有文盲了。大家知道文盲这个定义是什么吗？因为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嘛，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就是我知道这个词儿啊，我知道这个字儿啊，但是呢，我对它的具体的定义呢不太清楚。那么以往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比如说你认就是你是母语啊，你是母语，比如说我是这个说这个母语是中国话的啊，这个普通话的啊，汉语普通话的，我认识汉字不超过300个，不能正常的啊这个使用啊这个自己的这个语言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或者是啊书写的，我们都认为这是文盲啊，有文盲。比如说有的文盲就是过去啊，有的文盲自己的字儿都不认识。这个阿 Q 胜算里面啊，就是鲁迅先生写的这个阿 Q 啊，还记得吗？他就是一文盲啊，最后呢判死刑的时候让他签字儿，不会写啊，我不认字儿啊，我不会写。他说那你画圈吧，好，他就画一个圈啊。这是过去对文盲的基本的一个定义。我印象当中好像到了60-70年代之后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盲有了一个新的定义，有意思吧？说这个新的定义是什么呢？看不懂药品说明的，这才是文盲。哎呀，很多人就会说了，说我的妈呀，我说我拿着一个这个药物，我看那个药物说明啊，这都是几千字了啊，也有1-2千字的，甚至是有更长的啊，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药物，那里面的那个字，那个小字密密麻麻的，上千字，几千字的，说那个东西呢，我看完了之后呢，我也不懂啊，那我也是文盲吧？不是那种概念。你比如说呢，一般人来讲，就是这个我们说药品说明里面都有什么呢？有这个药品的这个名称啊，包括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名称。人说药物为什么用拉丁文去来命名的？没有办法，约定俗成啊，学名就是指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命名啊。比如说植物啊、动物，它的学名都是拉丁文来命名的。这个全世界通用，这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啊，一点办法没有了啊。好，就是。它有这个药品的这个学名啊，药品的这个化学分子式，药品的这个构成，以及呢药品的这个什么，我们说这个副作用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它的内容有很多，也不是说你非得看懂那个化学分子式，然后你就说你自己不是文盲了，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想，有很多人是药品说明是看不懂的，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药品说明，比如说1日3次，1次2片。有的人连这个都看不懂，那就麻烦了。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看不懂药品说明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盲，这个有意思吧？哎，我为什么说这个啊？对，我就说呢，就是说有一些药物呢，它是有禁忌的，比如说中药可能更多啊，比如说忌辛辣、忌发物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呢是有很多。你说什么是发物呢？是吧？这些大家经常用这些词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还真就是不明白啊，对不对？啊，药品说明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说明，比如说呢，这种药物和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药物不能混在一起用啊，等等等等等。有的人连这个都看不懂，对吧？这就是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就经常要说这个事情。如果你要吃药啊什么的啊。这个你还想喝点小酒什么的，这个时候呢最好问问医生，或者是看看药品说明啊，你看懂了之后呢，哎，就好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胃已经不舒服了，不能靠忍。哎，我们总认为这个胃呢撕撕拉拉隐隐作痛，哎，觉得还没什么事儿，这都不对啊，不能靠忍。很多人酒后胃就不舒服，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忍一忍，睡一觉啊，喝点热水就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胃痛、烧心、酸性，这个气体，那我们说
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它可能是属于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适。这种不适的处理的思路呢，通常是绕不开三件事儿。第一呢，就是减少继续刺激。你说胃都不舒服了，你还要继续喝啊，继续夜宵四件套，这肯定是不好了啊。还有就是缓。

且胃酸相关不适，保护胃黏膜啊。刚才我们讲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等等，比如说先停止饮酒，少吃辛辣油腻，避免马上躺下。如果不是明显，那也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按照说明书选择合适的抗酸和胃黏膜保护类的 OTC 药物，就是非处方类的药物。哎，比如说呢，铝碳酸镁，你看它不是这个处方类的这个药物啊，非处方类的药物，哎，你就可以服用一点，可能效果呢就非常不错。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能酒啊，最好是能少喝啊，就少喝，能不喝他就不喝。但有的时候呢，聚会看球，老友重逢，哎，喝点儿呢，哎，也可以啊，喝的，我想呢，这喝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贪杯，是吧？真要想喝，尽量少喝一点，慢一点，是吧？也别忽视了这个胃发出的不适的信号。啊，再有人在酒桌上劝酒的话，你直接把药片掏出来，你想让我死吗？啊，你想让我得重病吗？你想让我进 ICU 吗？哎，我想这个时候呢，大家基本上都不会了，说哎，别老逼着人家喝酒了嘛，对吧？这就是很好的。我们经常讲啊，小酌怡情，是吧？你怡的就是这种感觉，那种微醺的感觉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贪杯，好吗？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要还是告诉大家，这无论是啤酒还是白酒啊，都伤胃啊，尽量呢，这个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平衡，这是最好的。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我们说健康养生类的节目啊，《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个内容啊，关于啤酒和白酒的事儿啊，这两种酒都上胃。你说红酒上不上胃呢？你不喝那么多，当然就不上胃了嘛。你要是喝多了，那什么酒的它都上胃啊。这个道理呢，就是在这儿。所以还得是劝大家，是吧？不要喝那么多啊，量力而行啊，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另外一个内容啊。要是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手上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小水泡，有人说呢是汗疱疹啊，等等等等吧。啊，但有的人不一定，有比如说光敏性皮炎啊，就是一接触光啊，这个它也会起那个小水泡啊，然后挠破了之后呢，它还特别痒啊，这个情况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人说那这个汗疱疹，嗯，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们不讲这个光敏性皮炎啊，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汗疱疹。尽管啊，它的名称呢叫汗疱疹，其实呢它跟汗腺的关系不太大，更像是什么？湿疹借着湿热发脾气，这话怎么讲？慢慢来讲。每年夏天到暑假的这一段时间啊，夏至啊，到这个暑假这个阶段，医院里门诊啊，有一种高频次的一个抱怨，就是这样说：那医生，你看啊，我这个手指的侧面，哎，突然就冒出了一串串透明的小水泡，哎呀，痒得像蚂蚁在啃啊！过阵子呢，干了之后呢，开始蜕皮啊，年年准时到这个时候呢，开始报道啊，是不是我湿气重啊，要排毒了呢？啊，多数的情况下呢，这就是汗疱疹，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那么本质呢，更像是湿疹家族在特定的部位，什么手指缝里啊，手指的这个侧面啊，这个季节性的发作，而并非是汗腺堵塞了。有人说出点汗好，对吧？啊，我们是出汗排毒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有人说呢，哎呀，这个那我是不是我汗腺堵了之后呢，就排不出毒了，所以呢才会起这个东西呢？它长什么样呢？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在皮肤上有那个像透明的那个小水泡啊，还不是特别大啊。像你要特别大，那是烧伤啊，或者是那个烫伤啊，不太大，米粒儿那么大。哎，说有没有黄豆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很小很小，小米粒儿那么大嘛，像小米粒儿都那么，那都算大的。有的呢，这个。也差不多，就像那么大嘛，对吧？这个它是一个典型性的一个汗疱疹，我们通常呢就是在双手双足啊，这个对称啊，这个对称啊更常见，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掌心、手指的侧面、指缝里面，偶尔呢也会在脚底呢也会有，还有就是皮下的身在的水泡，这个米粒大小啊，清亮。啊，透明啊，不易呢破溃，伴随着是明显的什么这个瘙痒和烧灼感。1到2周左右，这个水泡呢就吸收了，就进入到了这个蜕皮期，啊，就像皮屑一样啊，一撕就撕起来。之后呢，往往自行的缓解一段，但是呢，季节不对或者是其他的诱因啊存在之后呢，哎，它就会再来一轮。是吧？那我们说，如果是单侧为主，那从虎口开始，边缘更红，更容易呢脱屑。那么家里有人呢有脚气，或者是你脚趾缝呢可能有问题，别直接呢就认为是汗疱疹，应该去皮肤科呢做一个真菌镜检，排除水泡型首选的这个可能啊，这样是更稳妥的。我们说为什么每一次啊到这个梅雨季节暑热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呢？梅雨季节呢，这是南方啊，尤其是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啊，我国南方这个地区，尤其是6月份就开始了，他们那地方就开始热了
啊，一天到晚的这下着这个雨啊，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我们称之为这个梅雨季节。什么叫梅雨季节？南方那个时候呢，这个梅子呢就熟了，是吧？它正好是在那个季节，所以叫梅雨季节。你看，就这样的一个天气呢，你到了这个江南，它就起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哎呀，诗意般的这个名字——梅雨啊，听着就那么好啊。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汗疱疹。汗疱疹的用因呢，通常是这个组合拳，它不是单一的因素。梅雨季呢，刚好呢有几项叠加，于是呢它更容易出现。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高温高湿反映在身体上是什么？手掌、脚掌出汗嘛，对不对？我们经常讲汗脚，哎，也有汗手。有的人真是那两只手是湿漉漉的。一天到晚的这个水哇哇的啊，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手足多汗或者是汗液排出不畅，皮肤呢长期处于一个闷湿的状态，屏障呢更容易敏感。再一个呢就是洗洗涮涮，这个刺激物过载，洗碗呢洗衣服啊，消毒喷雾、强力清洁剂啊，频繁的使用酒精凝胶，都在消耗你手部的皮脂膜，它是一层皮肤的一个屏障。再一个呢就精神压力、熬夜、作息乱，这跟这个神经内分泌的这个弦儿一紧，皮肤呢往往第一个呢就会拉响警报。部分的人还是因为一些接触性的一个原因，你比如说某些金属、橡胶啊，比如说橡胶手套啊，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个什么香精，还有护肤品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等等，或者是本身呢就有这个特应性的皮炎啊，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会出现这个汗疱疹。我就有汗疱疹啊，年轻的时候就有。后来呢这个到了，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嘛，你皮肤的不是特别好嘛，尤其是手掌那个皮肤不是特别好，就看医生。然后先化验一下嘛，看看是不是真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菌性感染啊，有没有可能去传染啊，结果一看那也不传染啊，也不是什么真菌啊，一般就是什么啊汗疱疹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皮炎，就是那么治啊。治一治呢，哎，偶尔好，有的时候呢还会这个出现啊，所以呢它挺烦人的。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这可能是跟这个接触这个有关。你比如说呢，洗手液啊，这个消毒的那个什么酒精之类的，跟长期的使用这些东西呢有关系。比如刷碗用的那个洗洁精啊，等等吧。都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么怎么办呢？戴上手套做一层保护。那么你说呢，还有我接触这个橡胶手套，哎，我就起这个东西，那就尽量少用呗，说你就不戴手套呗，尽量呢不要割了水，那或许呢还能好一点。好，所以呢在家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家呢就基本上就是救急止损，关键呢是不要让痒变成了二次伤害，别挑

掐边拿针去戳破这个水泡，破了之后呢，不仅更疼，更容易呢招致细菌的感染，恢复期呢反而更长。再一个呢，就是别用热水烫来止痒啊，那一瞬间的爽完了之后呢，炎症呢通常会神经末梢呢会更加的兴奋。那再一个呢，就是急性期很痒的时候呢，可以用凉冷进行湿敷。你比如说干净的纱布啊，凉水呢每次几分钟，或者是炉甘石洗剂啊，这是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来进行物理降温，更有效的抗炎止痒，通常呢是靠短期外用糖皮质激素。那么按照医嘱说明来使用，控制住炎症再退场啊，不建议长期的猛涂。再一个就是保湿要跟上，水泡期过后或者是脱屑期，用不含香精刺激成分的保湿修复霜来进行多次的这个补涂，帮助这个屏障的封口。再就是如果痒到影响睡眠的时候呢，医生呢可能会加这个二代的这个叫抗组织胺，名字呢我就不说了啊，这个药物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最好呢就是大家呢到最后呢还是应该去看医生，由这个医生啊来帮你来完成这些事情，抗组织胺，但是剂量和时长呢要遵医嘱啊，别自己呢拍脑门。抗组织胺就是说白了啊，就是那叫什么，是不是算是这个什么抗组织胺类的这个药物，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抗过敏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但那种药物呢应该是这个处方类的药物啊，不能随便的自己去瞎吃啊，我在这里就是仅仅是个建议，最后呢是医生来定这个事儿啊。那么真正决定这个复发率的，那么你该怎样去保护呢？按照下面的这几条的习惯，往往呢比出了事儿再猛涂药膏要更有效。做家务或者是洗碗洗衣服的时候呢，最好戴手套啊，最好呢用内衬棉层的橡胶手套，不要直接用那个橡胶手套，最好里面再有一层。说我用塑料的行不行？不是说了吗？最好是棉质的啊，这是最好。你说大夏天的，我用这个棉质的这个手套好吗？别管那么多啊，你别那么这个，别管那么多啊。所以呢，这样的做呢，可以让手啊直接呢接触那些什么洗洁精啊、消毒液要好得多。再就是洗手不千万不要过度啊，用温和的洗手产品，温水即可，洗完了之后呢立刻擦干，然后涂这个保湿霜之类的，这是最好的。再一个呢就是少让手啊长期的泡着或者是沤着，梅雨季节晒不干的那种潮湿的环境呢更应该尽量的避免，必要的时候呢除湿机把这个室内的湿度呢拉到舒适区，这是最好的。留意可疑的接触啊，新买的一些金属的表带啊，还有戒指合金啊，某一款的洗手液啊等等等等，如果碰到这些东西你手开始痒了，那最好先停下来啊，就不要再用了啊，不要心疼那钱儿啊，说这个你看我都买了赶紧用吧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心疼钱了啊。那么什么时候呢就不要再 DIY 去这个皮肤科挂号求诊呢？水泡反复超过两三周，越来越频繁，或者说你不确定到底是汗疱疹还是首选，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了，去医院的皮肤科。另外就是皮肤大面积的红肿、渗液、起脓包啊，或者是发热，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免疫性的一些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看医生了。再就是手越来越干裂、疼痛、裂口出血，影响握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就要什么，一定要去看医生。我们这汗疱疹呢不是这个出汗。

排毒，也不是什么真菌感染，但是呢他很会挑这个时辰，他挑什么呢？闷湿刺激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发难，把少刺激多修复屏障规范用药这三件事儿，做扎实了，大多数人就能把这个反复的发作的频率呢给压下去，让他从年年报道最后呢变成了偶尔探头，哎，就立刻被你按回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才是最好的。好，这一小段内容说完了之后呢，哎，我们这个再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我是您的朋友贺子。啊，这是一档大型的一个健康养生类的一个节目。最后呢，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老年人。人到老之后呢，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我说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很多人就说记性差。啊，睡眠少啊，然后呢随时呢打卡啊、打瞌睡啊等等啊，这个说法有很多。其实我一直关注的就是什么老年人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减少率。为什么那么讲？6月22号到28号呢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的情况，其中就提到了老年人腿脚不灵便，容易摔倒，实际上是什么肌肉流失的一种表现，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肌少症的起病呢是非常隐匿的，进展呢也非常缓慢，却会大幅的增加老年人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啊、住院养老的一个风险，严重的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幸运的是呢，肌肉减少并非不可逆，通过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调养、适度的运动，就能够有效的延缓甚至是逆转肌肉减少，守住老年健康的根基。综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肌少症营养指南，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营养科的李莹杰主治医师，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梳理出老年人专属的三不养肌补肌的方案，简单有效，而且呢容易呢坚持。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情。60岁之后呢，这个肌肉肯定是要流失的，而且流失呢要加速，所以养肌肉啊是老年人健康的必修课。人说，无非就那几样呗，啊，锻炼，补充这个蛋白质啊等等，啊，这个对，啊，这个对，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说肌肉是。肌肉里面这个主要的构成的成分是什么？氨基酸呗，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呗。有人分不清这个蛋白质和氨基酸，在这跟大家说一下，蛋白质是氨基酸的存在方式，这话特别有意思。一开始我听了也比较麻烦，人体需要的应该是18种氨基酸吧？啊，18种氨基酸，就是它的一个固态的一个形状。它就是什么像肌肉啊像头发等等啊，这些呢都属于这个蛋白质啊，尤其是这个肌肉里的这个蛋白质啊是比较多的。好吧，我接着说啊，说他总结的这个养肌补肌的这种三个步骤啊就是很有意思啊。第一呢他就提到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每公斤体重是1.0到1.2克，针对肌少症的老年患者，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提高到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你要体重是，假如你体重啊，我算70公斤，那么就70乘以1.2，就这个意思，是多少呢？啊，1.2也就80多克嘛。啊，80多克就是什么呢？比如说2两肉，啊，或者是半斤肉，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做一个这个啊，这个我们说的做一个这个平衡。但是最好呢，三餐呢最好是平衡一下，避免呢集中啊在一顿就补完了。最大化的提升肌肉的合成效率，简单来说呢，每餐必须保证一种优质的肉蛋奶类的食材，杜绝三餐寡淡，主食单一的这个饮食模式。针对老年人牙口不好、消化偏弱的一个特点，这位李医师呢就提出了一个适配性的饮食的方案。早餐呢从牛奶、鸡蛋当中提取优质的蛋白质，午餐呢搭配瘦肉啊、鱼虾、豆制品
低脂优质的蛋白。习惯喝粥的老人可以在白粥当中呢，加入啊打散的鸡蛋液啊、细碎的肉末，提升主食的营养密度。日常加餐可以选择无糖酸奶、奶酪啊，既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又容易消化，避免空腹、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缺口。同时呢，建议老年人每周摄入300到500克的鱼虾，300到500克的畜禽瘦肉，每日饮用啊300毫升到500毫升的奶制品，保障蛋白质的摄入量啊稳定充足啊，这容易做到吗？就这点东西呗，啊，是不是？其实很容易做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过两天呢，我们继续再讲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很容易坚持，所以在这有提醒，年过60之后呢，最好呢预防自己的肌肉减少啊，好吧，这个是衰老的一个表现，尤其是这个腿部，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李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的躺在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的旅程。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各位听友，时间呢来到了20:10，那我们开启今天的阳光生活史板块。熟悉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呢，每到周四我都会邀请一位心理学的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来聊一聊积极心理学带给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好处。那今天我邀请到的是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谢丽娜谢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问候谢老师，您好。
1: 好的，李安老师好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叫谢丽娜。
0: 是，那今天呢要和谢老师啊去来聊一个话题，叫接纳挫折向阳成长，那也就是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智慧的父母。那你谢老师您看呢，就是说我们常常的会遇到这样的家长，他们在提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认为说积极的育儿就是多去夸奖他啊，不能让孩子去来吃这苦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解的错误。
1: 是的，
0: 那这个错误到底错在哪儿呢？
1: 这个说到积极心理学，其实我还是想跟李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他的这个创始人，他是什么样一个背景下，然后呢他成立了发现了积极心理学，然后去传播这个积极心理学。
0: 是
1: 啊，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人叫马丁塞里格曼哈。那他呢其实是这个出生在这个二战这个后期的这个状态那刚刚结束，然后尤其呢他还是一个犹太人，
0: 是，
1: 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背景下就处于一个战乱的这个时代，然后同时呢你想他一个犹太人，当时对他们一个种族上的一个歧视是非常严重的哈，
0: 生命无所依啊。
1: 对对对，他的整个的童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一个状态的，
0: 是每天总是沉浸在生与死之间，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等到他这个他妈妈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整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氛围就很压抑，
0: 是。
1: 然后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甚至是觉得我每天写的东西都是晦暗的。
0: 他发现了自己内心的
1: 对
0: 景象是什么，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在他上研究生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做，当时他选择哈，有两个方向，然后他选择了这个心理学的方向。
1: 哦，
0: 然后当时的心理学吧，就是很有意思，他们要做很多的实验。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当时的那个我们说条件反射哈，这些都是当时在做的。
1: 是，
0: 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动物实验，是一个狗趴在这个吊床上。然后呢，他的这两个后腿上呢，就接上了这个电极。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响个铃，五秒之后开始电击，五秒就停。
1: 嗯，
0: 然后他们在一小时之内电击了这个狗64次。
1: 哦，
0: 然后这个狗就表现得非常沮丧。
1: 嗯，
0: 但是这个实验没完成，这是第一步。
1: 嗯，
0: 他们又做了第二部分的这个实验。这个第二部分的实验呢，就是有个2米的长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长廊的底下呢是安着这个铁格的网。
1: 嗯，
0: 然后也就意味着它底下可以接电。
1: 是，
0: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上呢，它设置了一个小的这个，哎，可以它让它逃脱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可是最神奇的是，就是再次让把这狗放进去之后，一响铃，
1: 嗯，
0: 这个狗已经不跑了。
1: 哦，
0: 直接就趴下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1: 嗯，
0: 就发现这个狗开始无助了。
1: 哦，
0: 所以就出现了那个名词叫
1: 习
0: 得性
1: 无
0: 助。
1: 对
0: 对
1: 对，
0: 是从这儿来的。
1: 那您说就这个狗狗的实验的话，那么这些实验如果说映射到我们孩子的身上，他会出现哪些典型的行为呢？
0: 那就出现了，就是那我现在不能去做啊。
1: 嗯，
0: 我不做了，你都帮我做了，那我就不做了呗，我无能了，我不去体验了。
1: 哦，
0: 我不去突破了，你都来帮我了吧。
1: 这就是反映出呢，家长对待孩子的过程当中事必躬亲，所有你要做的事情我都替你做了。
0: 对，
1: 你不需要去操心。
0: 嗯，
1: 你唯一能操心
0: 的
1: 是
0: 你的袜子洗不干净。
1: 嗯，
0: 来我帮你洗。
1: 是是是。
0: 碗你刷不干净，来我帮你刷。
1: 是是。
0: 逐渐他觉得，那我啥也做不了，我不做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反正我也做不好。
1: 哎，
0: 那我不做了。
1: 这就变成了懒孩子了。
0: 哎，对。然后等到学习方面呢，就是哎呦，我这个学不会。
1: 嗯
0: 啊，然后被指责。
1: 是
0: 啊，我在学习方面又体验我的无能。
1: 嗯，
0: 我没有办法解决。
1: 是是是是
0: 啊，
1: 这个习得性无这个性无助这个劲儿来了。
0: 对，
1: 反正我也学不好了。
0: 对，
1: 得了，我不学了。
0: 不学了，行吧？
1: 爱咋咋地
0: 啊？对，
1: 嗯，
0: 那我消极不抵抗嘛。
1: 是是，
0: 啊，我就不做了嘛。啊，所以呢，他就发现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哈？就是有这个抑郁量表嘛。
1: 啊。
0: 他们同期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嗯，
0: 抑郁量表里边有9项的内容。
1: 嗯
0: 啊，然后其中有6项如果你要达到了，可能就是走这个抑郁倾向了哈。
1: 嗯
0: 啊，那他们发现这个习得性无助里边有8条，
1: 嗯，
0: 和这个抑郁量表里边是重合的。
1: 嗯，
0: 也就意味着什么？
1: 嗯，
0: 如果孩子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已经开始表现出抑郁状态了。
1: 嗯，哦
0: 啊，
1: 非常不好了。
0: 对，
1: 嗯，
0: 他已经开始非常不好了。
1: 嗯，
0: 他开始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也不想去解决问题了。
1: 嗯，
0: 我就一出现这个状态，我马上就退回到我不做的状态了。
1: 是是，这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已经没有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哦，
0: 没法解决了，我不能解决了，我没有能力解决。
1: 这个挺可怕的一种现象，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其实他后面还做了一些什么，他因为这个实验当时是给狗做的哈。
1: 嗯，
0: 他后期还给金鱼、
1: 嗯，
0: 猫
1: 哦，
0: 甚至蟑螂
1: 哦，
0: 然后还给人做了这样的实验。
1: 嗯
0: 啊，然后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呢，他们还做了一个这个测试哈。
1: 嗯，
0: 其实如果说单次的，就比如说刚才说1小时64次，
1: 是
0: 你不再进行这类的实验了。
1: 嗯，
0: 这个狗可能24个小时之内它可能就是无助的。
1: 嗯，
0: 它就是沮丧的。
1: 是，
0: 但是呢1个星期之后这个狗是可以恢复的。
1: 哦，它是可以恢复的，
0: 但是是只是一次哦。
1: 嗯，
0: 如果要是多次多次一直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下，就变成长久性的问题了。
1: 日积月累呢，就已经完全形成一种观念，已经印刻在他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这就不好改变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也就是说，孩子越大，出现的问题越多，反而越不好解决，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家长，哎，我们要去了解一部分，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因为家长每天跟孩子都在一起，有意无意的可能就说了这样的话那样的话，对不对？
1: 确实确实。
0: 哎，那你看长时间的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当下形成的了。
1: 是说当一旦孩子出现了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你家长开始着急了，开始寻求向外部找到解决的方案和方法。
0: 嗯，
1: 但是咱们说实在的来讲，如果平时你能很好的注意到自己的说

0: 行坐，
1: 嗯，
0: 那你家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就会少了很多很多。
1: 对对，
0: 所以最终还是要看到家长我们自身自己在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1: 对，
0: 这显得很重要，是吧？
1: 啊，对，嗯。然后同时期呢，他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同学还做了一个非常，跟这个习得性无助有关的一个实验
0: 啊。
1: 他们当时是在这个老年公寓里边啊，然后呢，他们分成了两个对照组，
0: 嗯，
1: 第一组呢是在四楼，
0: 嗯，
1: 然后呢选了47名老人，
0: 嗯，
1: 然后呢跟这47名老人呢，然后就给他们开了一个讲座，
0: 哦，
1: 告诉他讲座的名字叫责任，
0: 嗯，
1: 他说你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哈。你们得自己整理床铺哈，
0: 嗯，
1: 你们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哈。
0: 是。
1: 然后结束之后呢，又让他们抱了一盆植物回去，
0: 嗯，
1: 说这植物交给你管哈，
0: 嗯，
1: 啊。然后呢，对照组呢就是在二楼，
0: 嗯，
1: 二楼的这个也是47名老人，
0: 嗯，
1: 但是跟他们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哈，这个到了我们这儿啊，养老院呢，你可获得老多好处了，
0: 嗯，
1: 啊，你不用你天天叠被子。你不用管你的生活，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嗯，
1: 我还给你一盆花，
0: 嗯，
1: 你也不用管哈，
0: 嗯，
1: 都有人给你管好了。这个是告诉他你在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
0: 嗯，
1: 然后18个月之后啊，四楼的老人，
0: 嗯，
1: 有7位去世的，
0: 哦，
1: 啊，然后二楼的老人有13位去世的，
0: 嗯，哦，更多了。
1: 对，所以你看那个你觉得对他好的，
0: 嗯，
1: 说哎呀你看你在我这获利的那个，
0: 是是是，
1: 反倒去世的人更多，
0: 哦，
1: 而四楼的老人他们更开心，
0: 嗯，
1: 更活跃，
0: 嗯，
1: 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生活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支配，
0: 就是第一个他有一个目标了，
1: 对，
0: 就是说我要去规规整整的去来处理我生活当中的细节，
1: 嗯，
0: 这是一个要做的事儿，
1: 对，
0: 而是要做好的事儿，所以他做起来这个专注力会很强，
1: 对，尤其是他可以有掌控感，
0: 是不是？
1: 对，
0: 哦，
1: 所以这里边就说到那个掌控感，
0: 嗯，
1: 对生活的掌控感，
0: 是是是，
1: 嗯，那对应到我们这个家庭的里边，
0: 嗯，
1: 很多时候就是孩子没有对生活的掌控感，
0: 掌控感啊，
1: 也就有了习得性无助，
0: 嗯，是是，
1: 也就有了那个消极的情绪，
0: 是
1: 啊，
0: 嗯，你看短短的几分钟，谢老师呢就把家长对孩子如果说过分的这种爱也好，过分的去帮助他做一些事情也好，通过举例来说明，会发现你所谓的认为的好，其实它是加一个大大的叉，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对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需要好好的提醒您要注意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把一些更加干货的内容呢通过电波传递给您啊。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谢老师，就说 嗯过去呢，像传统的心理学大多都聚焦像这个创伤啊，什么抑郁啊，
1: 嗯，
0: 心理问题，
1: 嗯，
0: 那塞里格曼为什么要创立这个积极心理学呢？他和传统心理干预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嗯，其实他就我们刚才讲到他研究生嘛，
0: 对，
1: 然后后期他做临床，
0: 嗯
1: 啊，然后他就接触了很多这种包括恐惧症啊，
0: 哦，嗯，
1: 然后包括这种焦虑症啊这些的患者，
0: 嗯，
1: 然后跟他们一起工作，
0: 嗯，
1: 然后他就发现哈，他说我怎么总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呢？
0: 嗯，
1: 我怎么总得解决这些问题呢？
0: 哦，我为什么总会碰到这些人呢？
1: 然后我为什么老去研究解决他们呢？啊，我为什么总是这个事儿？然后他有个想法是什么？他说，
0: 嗯，
1: 与其关注这些不良的情绪，
0: 嗯，
1: 我们不如想想如何去创建一个幸福的生活。
0: 哎，这就属于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雏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他这个想法就是很积极的。
1: 对
0: 啊，是遇见问题我要去解决问题，而非是被问题压在头上低头不语，是吧？
1: 嗯，然后一直跟问题对抗着，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你纠缠着，
0: 嗯，
1: 就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所以就是马丁塞里格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哈，
0: 嗯，
1: 他说儿童需要体验失败，他们需要感受悲伤，
0: 嗯，
1: 焦虑，
0: 嗯，
1: 愤怒，我们冲动的去保护孩子，
0: 嗯，
1: 使他们远离失败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同样剥夺了孩子学习的机会，使孩子处于患抑郁的风险当中。
0: 嗯
1: 嗯，
0: 你看就很多家长会想尽办法帮孩子去
1: 对
0: 避开所谓的失败呀，
1: 啊，
0: 避开所谓的难过呀，啊，避开所谓的什么焦虑啊，但你从习得性无助这个理论来看的话，
1: 嗯，
0: 这种全方位的保护他会孩子心里埋下了很多很多的心理的隐患，是吧？
1: 对，
0: 嗯，
1: 反倒就是我们的爱，
0: 嗯，
1: 就是你看哪一个父母不爱孩子，
0: 说的就是嘛，对，啊，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太爱孩子了，
0: 嗯，
1: 太不想让孩子去体验那个部分了，
0: 嗯，
1: 反倒剥夺了他们去体验的这个机会。
0: 对，这是我眼前

0: 前有一个画面啊，比如说我们用一只手去抓这个沙子，
1: 嗯，
0: 越是用力的去握，手里的沙子呢流失的越快也越多，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嗯，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去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积极心理学？
0: 是是是，
1: 是吧？嗯、我们首先了解它的这个，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
0: 嗯
1: 嗯，然后呢，包括马丁·塞利格曼、他发现了这种习得性无助、那如何去解决？
0: 对对对，就显得很重要。
1: 生活一定是如何去解决，而不是说一直在问题里边。
0: 是是是，没错。嗯，
1: 所以那他就提到了非常重要的点哈。
0: 嗯，
1: 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马丁·塞里格曼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点，
0: 嗯，
1: 叫做记录。
0: 记录，
1: 对，
0: 哦，
1: 啊、哦，他要记录，记录你当下的一些状态，记录你今天遇到的好的事情，
0: 嗯，
1: 你觉得好的事情，
0: 嗯，
1: 啊、哦，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嗯嗯，我们说记录本身就是成长的方式，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天当中，哪怕你过得再不开心，但如果说你放开了心思仔细的去观察你在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当中，你一定能梳理出来几件相对来说比较能够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对吧？
1: 对，
0: 那么记录这些事儿它又起到什么样一个好的作用呢？
1: 啊，你看我们说到的是积极心理学，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们记录这些好的事情记录的是什么？
0: 嗯，
1: 记录就是积极，
0: 对对，
1: 你每天都在积累积极，
0: 嗯、
1: 每天都在积累积极、
0: 嗯。
1: 你甚至说我没有那么积极的事情，我只是有一个开心的一个点，我记录下来了、
0: 嗯，
1: 那就在培养你这种积极的，然后呢，能够去哎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0: 嗯
1: 啊，那长时间的一个积累，我们说习得性无助的反向，也就是习得
0: 性
1: 积极，
0: 是是是，对对
1: 对吗？
0: 的确是这样，因此呢，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啊需要给自己呢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习性出来，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它能够去让我们战胜很多很多的困难。
1: 对，
0: 嗯，
1: 其实这里面还要说到一个点是什么？是关于长期主义。
0: 嗯，长期主义，嗯，
1: 对啊，
0: 同意，
1: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人生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家长关注孩子可能都关注眼下、
0: 嗯、是
1: 啊，就只考虑现在这个阶段，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人生这一辈子里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父母啊，那其他可能更多的都是过客，
0: 是
1: 我们的老师，幼儿园结束了上小学换老师、
0: 嗯、
1: 对吗？一波一波换、
0: 嗯、
1: 到初中也换，到高中也换，大学也换，在不停不停的换身边的人，
0: 是，
1: 可是父母不会换，
0: 嗯，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这个父母就是我们这辈子的父母，
0: 没错。
1: 所以就意味着我们父母的一个角色，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看眼前，
0: 嗯，
1: 我们长期主义，
0: 是是要长远去看、嗯、是吧？
1: 对，
0: 嗯
1: 嗯，那你看长期主义它就势必是反人性的，它难啊，
0: 难，真的很难
1: 啊，你调动两天很容易，对吧？
0: 是
1: 啊，这长期下来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然后尤其人是一个、就是喜欢快乐，
0: 那一定啊，
1: 哎呀，寻求刺激，
0: 是是是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本身我们就有这个驱动性，
0: 对，
1: 所以那么做长期的坚持去做的事情是不容易的，
0: 嗯，
1: 那比如说做这种记录它就不容易，
0: 对，可能今天想起来明天忙什么就忘了，是吧？
1: 对
0: 啊，但一定要记住，不能忘，哪怕是回家再晚，睡觉再晚，咱把这三件事儿也给它捋下来，是吧？
1: 对，
0: 坚持一下，
1: 就睡觉前，
0: 睡觉前
1: 啊，为什么睡觉前啊？这又说到我们心理学经常说的一个叫潜意识、
0: 嗯、啊，调动潜意识哈、啊。
1: 对
0: 啊，
1: 哎，潜意识在晚上睡觉之前很活跃，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梳理这一天积极的事情，
0: 嗯，
1: 哎。你这身体就开始接收了，哎呦，我这好事儿接收了，
0: 是是是是，
1: 不然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哈、啊
0: 嗯，
1: 就包括我们成年人躺在床上，他可能脑子里边都一天过的这些乱七八糟事儿都特别多，
0: 是
1: 工作上的，
0: 是
1: 然后处理问题的，
0: 嗯，
1: 再加上孩子又不这个亲子关系又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
0: 是是是，
1: 那脑子里边都是不好的，所以在睡前、
0: 嗯、
1: 你给自己哎梳理这三点，
0: 嗯
1: 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
0: 嗯、
1: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开始哎潜意识开始接受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信息、
0: 嗯、是是是，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呢去给自己传递一个叫积极的信号，
1: 对，
0: 然后在内心当中呢让它生成生根发芽，生根发芽，最终的长成参天大树，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对，
0: 大家记着了啊，每天呢学会记三件你认为比较积极的事儿， 不管大事小事，哪怕你走到一个陌生的人群当中去，有个人对你可能是迎头走过来有个简单的微笑，你都要把它记下来，对吧？
1: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积极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你对某个人有了一个积极的微笑，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这也算是一个积极的事儿，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别看当下我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作用，但其实如果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来讲，那么它带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恐怕到时候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啊。
1: 是的，是的。 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点想跟分享的是关于习，所谓的这个习得性无助的习，和我们中国一直在讲的这个古话里说的是学而时习之的习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常常复习，
0: 是是是，温故而知新的，
1: 对，常常复习，学完之后一定常常复习，但这个就是有难度啊，特别不容易做，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哎，今天我听一个好方法，坚持两天，可能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对对对，这也是和很多家长在见面，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哎，那谁谁课我听过，那谁谁课我上过，那谁谁那个老师我认识。哎呀，我当时我你问什么都会呀。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知识都会，但是就像您讲的，落实到自己身上，想把它变成一个长期主义的时候，会发现没了。
1: 对，
0: 就变成一个分散的人，最终呢，他依然会陷入到自己因认知格局不够所带来的困扰而产生的这种焦虑当中。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看，我们不容易做到，也就意味着孩子其实也不容易，对不对？
0: 那更不容易
1: 啊！你想，孩子本身大脑发育也没有说像我们成人一样这样稳定，
0: 是
1: 啊，那他就需要家长不断的就给我们做这种身教哈啊！那其实我们说做记录也是我们身教的一种方式了，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一定是理解嘛，这个里边就说到我们这个积极心理学里边的这个共情哈，那所谓的共情就是我们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0: 是
1: 那孩子呢？一定是做不到，
0: 是
1: 啊。那但是做不到有一件事情哈，不是说等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你说哎呀，这是我家孩子，我高兴，而是因为孩子没做到的时候，我也认为我孩子有潜能能做到。
0: 你得相信孩子是能做到的，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对，当我们都不相信孩子的时候，甚至你说我们现在成年人哈，我们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父母不相信我们，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力量是什么呢？就向外再去寻求认可，对吗？
0: 是啊，其实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呢或多或少的存在一种叫不安全感。
1: 对，
0: 而能够去给予我们安全感的，往往就是那个家庭。
1: 对，
0: 这个家。不管呢大与小，穷与富，父母所给予我们的这种理解和信任，它带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啊，这也是很多父母包括我们自己呢有些时候很难去想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借着我们的电波呢，也向大家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当你真的感觉到疲累了，真的感觉到焦虑了，您别忘了，如果您的父母还在的话，那您可以呢向父母去进行一个加引号的求助，对吧？
1: 对，是的。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
0: 我在那身上躺一会儿行吗？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甚至说我就是回到家里了，我妈在那儿做饭呢，我就躺在沙发上。
0: 是是是，
1: 哎，这个就是你的归属感。
0: 那谢老师，如果说这父母都不在了，那这时候我的这颗心投向于谁呀？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1: 这个说到父母不在的这个时候，就是挂在墙上了哈。那我们也有那一天。
0: 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父母曾经给我们的那些要求。哎，吃完饭做餐了吗？
0: 是
1: 啊，那个屋里那么乱，收拾了吗？对吧？
0: 是
1: 啊，那你去做一做父母曾经要求你做的事情。对吗？那就是一份连接。
0: 是，或者说，我坐在那里头，用内心和已逝的父母对对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当然可以，
0: 也可以的，是吧？
1: 对，但是我们一定说，就是父母曾经的唠叨，
0: 是是是是
1: 啊，曾经唠叨我们那个事儿，他在的时候我们都不爱做。
0: 是，你看我母亲呢，就经常非常严厉的对我和我姐姐说一句话，什么东西从哪儿拿的，要学会放回去。这句话真的，我 母亲去世那么多年后，我到现在觉得还能回想得起来那个音容笑貌，就那个说话那个场景的样子。所以从小我们很怕他这句话的。
1: 对，
0: 如果你不去做，他要揍你的。
1: 啊，对，但是现在他不在了，然后你依然会做这个动作。
0: 是是是是，什么东西拿哪儿，必然要放回去，已经养成了下意识的一种习惯了。
1: 对，这就是父母给你的安全感。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包括通过这样的方式，你也在连接着母亲。
0: 嗯，
1: 这一刻就想到他了。
0: 是是，
1: 就其实跨越时空的话，我们说与此同在。
0: 嗯，
1: 对吧？
0: 其实我们还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心理韧性。
1: 对，
0: 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否能够去有这样的韧性啊，去坚持得住。就为什么你像挫败呀、失落呀、无聊啊，反而是孩子建立心理韧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呢？也就是说，我们要需要让孩子在某些地方学会接受失败。
1: 这个现在当下特别特别需要哈，
0: 嗯，
1: 因为我们更多的都是想要让孩子体验积极情绪。
0: 是，
1: 哎呦，太喜欢他积极了。那你看孩子一不高兴回来了，脸上有点这个小掉脸儿，
0: 嗯，
1: 你马上你就启动了，
0: 嗯，
1: 哎，今天怎么了？
0: 是，
1: 怎么不高兴了呢？
0: 嗯，
1: 啊，就是家是一个可以放心。放心的地方，
0: 是，
1: 你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心我可以高兴，可以不高兴，
0: 嗯，
1: 我甚至把不高兴可以带回家。
0: 是，
1: 当我们家长就一看孩子这个状态，马上就要开始做一些事情了。
0: 嗯，
1: 那他的缓冲期在哪里？
0: 是，
1: 他的调试期又在哪里？
0: 嗯嗯。
1: 那讲一个例子哈。
0: 好的。
1: 就是，就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家长来求助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在孩子上学期间，他就回来跟父母说，他说，我觉得学校上课太没意思了。
0: 哦。
1: 太无聊了。
0: 不想上学了。
1: 老师讲的没意思。
0: 嗨。
1: 他说我不愿意听老师讲的。
0: 嗯。
1: 然后他妈说，那咋整呢？我给你找一个别的老师补课去啊。
0: 嗯。
1: 看家长马上启动了。
0: 嗯。
1: 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回来说：“哎呀，你给我找那老师太好了，我不想上学去了，我就想上那老师的课。”
0: 彻底放弃了。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孩子的社会功能开始要退回来了。
0: 哦，
1: 我们说，
0: 嗯，
1: 评估一个孩子到没到了一个危险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他的社会功能是否受损。
0: 哦，
1: 所以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在学校，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接触的是集体啊，对吧？
1: 对呀，
0: 嗯，
1: 对呀。那你想，我们养孩子哈，从孩子在我们肚子里那一刻开始，其实他就在体验压力了。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我们活着一辈子，其实都有压力。
0: 没错，
1: 在地球上，你就是有压力的状态。
0: 是是，这个和穷与富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穷有穷的压力，富有富的压力。
1: 对
0: 啊，都会有的，是吧？
1: 对，只要人活着就有压力。
0: 没错，是压力的这个点和环境不同而已。
1: 对啊，但问题就在于他开始退回来了。
0: 嗯，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了。
1: 这非常危险。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孩子上学不仅仅是学知识哈，就是现在当下你说知识还少吗？
0: 就是太多了，
1: 太容易获取了，对不对？
0: 是 是, 是。
1: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说，哎，必须得听老师讲，不听老师讲，咱说获取买书，我们那时候都不好买呢。
0: 没错没错，是是是。
1: 那现在孩子，互联网原住民，出生就有。他完全不缺，
0: 现在 AI 又出来了，是吧？
1: 对，
0: 那更厉害。
1: 他缺什么呢？缺人和人的互动。
0: 对，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我们在物质啊极度丰富的时候，往往呢最缺失的就是我们精神那部分。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人活这一生，与物质呢不能说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它与精神层面的丰富与否，却是有非常直接100%的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精神比较干瘪不富裕的情况下，你一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甚至让人瞠目结舌的问题。
1: 当然当然，所以你看，就像这样他开始退回来之后，就比较麻烦的点就在于他的跟谁交朋友呢？
0: 是是是，
1: 他只能挂在那个他喜欢的老师上了。他只能与这样的成人进行互动了。
0: 是是，
1: 他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同伴式的社交了。
0: 这是个缺陷了，是吧？
1: 对，对于孩子的这个孩子大脑还没长成的这个阶段哈，就是神经系统它还没有完善的这个阶段下，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0: 哦，
1: 对，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回到这个学校里边去。第一有同伴。第二有压力。这个叫社会规则。
0: 是
1: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人管着。 被人管着才有安全感。
0: 是，
1: 就像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0: 嗯，
1: 没个红绿灯管着，你说危险吗？
0: 就是啊，我们的社会治安没有这些治安条例，没有法律管着，那哪行啊，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就反倒危险嘛。
0: 对对，
1: 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所以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提到过，尤其头几年啊，
1: 嗯，
0: 不知道哪里来的毒鸡汤，说我们要给予孩子叫无条件的爱。
1: 嗯嗯。

0: 这个无条件的爱，包括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要释放孩子的天性。
1: 嗯，
0: 其实挺可怕的。
1: 当然，
0: 你说释放孩子的天性，我们生之为人，为什么称之为人？
1: 嗯，
0: 因为有这样或那的条条款款，它能形成我们叫社会的秩序。
1: 对，
0: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秩序当中，如果你不去注意这些条条款款，你不去遵守这些条条款款的话，那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场景呢？
1: 嗯，
0: 你父母是孩子，你父母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能包容你，可将来他们有天走了之后，那你来独立面对社会的时候，你能走得住几步出去呢？
1: 嗯，对，林岩老师提到这一点特别好哈，
0: 嗯，
1: 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哈，就是因为有这个身边有这样的这个来访，
0: 是
1: 啊，就是天性嘛，
0: 嗯
1: 啊，就家长一直在养天性，
0: 嗯，
1: 啊，这个养到了这个三四十岁这个状态哈，我们得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其实是呈现障碍的状态。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他在不断不断的，他找不到边儿啊，他不断不断的释放他的天性，
0: 嗯
1: 啊，他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0: 是，
1: 然后呢，他想要摔东西就摔东西，
0: 嗯，
1: 然后呈现最后的状态就是人格障碍。
0: 对，来到这个外面的世界里头，无人愿意搭理，谁愿意搭理这样的人啊？是吧？
1: 对，
0: 最终呢，只是怄在家里头和父母来泡吧。
1: 啊，嗯，他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人格上的黑洞，不断的向人索取。
0: 嗯，是。
1: 啊，不断的寻求让人别人关注他，
0: 向外去抓，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他原来的感觉就是我要释放天性嘛，
0: 是是是，
1: 我的天性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对吧？
0: 对对。
1: 啊，那。这个没有这任何一个关系里边哈，啊，说父母可以这样去包容我们，
0: 嗯，
1: 但是真正进入伴侣关系、亲子关系，
0: 是是是，
1: 怎么办呢？
0: 是没错没错，
1: 对
0: 对，
1: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而对于这种人格障碍方面的这个状态哈，啊，
0: 嗯，
1: 去调整，
0: 嗯，
1: 又回到积极心理学上，
0: 是
1: 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上，
0: 嗯，
1: 就是用这样的嗯。就是这样的小方法，
0: 嗯，
1: 日积月累的，
0: 对对，
1: 去调整，
0: 对对对，是
1: 啊，所以你看，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让我想到，
0: 嗯，
1: 哎，就是这个它的严重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1: 嗯，
0: 您看啊，当孩子去来，比如说倾诉一些负面感受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从学校，
1: 嗯，
0: 回来了，
1: 嗯，
0: 讲我怎么受谁欺负了，
1: 嗯，
0: 是吧？啊。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积极的关注呢？那刚才你讲了说，如果作为家长，孩子回来看小脸沉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哄宝贝怎么了呢，那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他才真正叫积极的关注呢？
1: 嗯，就是放下手机，
0: 嗯，
1: 就像我这么着认真看着你。
0: 哦，明白了，
1: 就
0: 是说不像有的家长手里玩着手机呢，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吃没吃啊，
1: 嗯，
0: 怎么了，拉了个脸子，完，说一句话可能回头看一眼手机，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对吧？
1: 对，
0: 你说明对孩子没够积极的专注。
1: 对，
0: 嗯，
1: 是，你就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说，哎，我被欺负了，哎，
0: 嗯，
1: 受没受伤啊，
0: 是是是，
1: 对吗？
0: 嗯，
1: 啊，你先看着孩子吧，手里所有的事儿你先放下，
0: 嗯，
1: 你先看到他，
0: 是，
1: 然后呢，他说我这个被欺负了，
0: 嗯，
1: 哎，有没有受伤啊，
0: 嗯，
1: 怎么被欺负了，嗯，先让他表达，如果说没有这种身体上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你首先让他情绪方面让他说一说，
0: 嗯，
1: 他道一道，
0: 对，
1: 我们作为容器接一接，
0: 是，
1: 哦，这样啊，
0: 就我们先不要去急于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啊，
1: 对，
0: 要先去积极的去沟通，包括一些话术，包括一些步骤，是吧，一步步的往前走，
1: 就只要你先看着他，
0: 嗯，这么简单。
1: 对，因为这个一定要先去看到他，
0: 嗯
1: 啊，不是马上我们自己的模式先启动啊，
0: 嗯，
1: 哎呀我好紧张啊，孩子受伤了，哎呀我得找他谁去，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我得
0: 是
1: 不是问问老师去，
0: 是是是是，
1: 哎，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其实家长这么一情绪的反应出来，对孩子是一种心理很大的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知道小孩之间就是冲突了，回来跟你说一声，
0: 是是，
1: 第二天俩人没事了，
0: 没错没错，
1: 可是我们不行，
0: 嗯，
1: 我们就马上觉得，哎，这他俩还能一起玩吗？今天会不会又被欺负了，
0: 嗯，
1: 哈，
0: 是是是，
1: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嗯，所以我们作为成人的反应，
0: 嗯，
1: 反倒很重要，
0: 确实
1: 我们是不是能稳，
0: 嗯，稳得住呀，嗯，
1: 对，就这个，嗯，这个气儿你能不能稳得住，
0: 是，
1: 然后呢你先来看看你的孩子，真真切切的看到他，
0: 是，
1: 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和了解到的，嗯，赶紧放下你手里头无关紧要的事情，孩子此刻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那刚才谢老师也说了啊，你千万不要先去以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要去关注他，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也是让你自己别陷入到突然激起的情绪当中去，如果我们被情绪裹挟着 向前而走去办那些事情，他一定都是不理性的
1: 啊。又回到马丁塞利格曼那句话，
0: 是
1: 你要陷入自己的模式，有情绪启动，你就会伸手，你就会帮他，
0: 对，
1: 你就剥夺了他的体验。
0: 是的，
1: 你看咱们就又回到这儿来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第一步就是你看见他，不起反应，然后他干嘛，他得完完整整的经历他的情绪状态，
0: 是是是，
1: 他才能有那个动力再转回为积极。
0: 对对对，
1: 对吧？不出手就又回来了。
0: 这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叫疏而不堵，对吧？
1: 对，
0: 你不要先把他这个情绪给他堵住，不要让他宣泄出来，情绪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的，他总会要散过去的，是吧？
1: 对，甚至说就是我们说哈，就一定是积极的情绪下才能做事情吗？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坐着，就是我不高兴，我坐着做着这个事儿，结果坐着做着我就高兴了呢？
0: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是吧？一定要等到我特别兴奋了，然后我才做这个事儿吗？不是哈，
0: 是
1: 一定是坐着做着事儿，哎，你越做越有成就感，你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身体激素也开始分泌，你自己的成就感也体验到了，你的情绪就自然而然转化了。
0: 对，谢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事儿哈。我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拖拉的人，然后什么事儿呢都是等到最后。后来有一天呢，我想我要不要提前去做一做呢？这种拖拖拉拉，因为对自己来讲，在最后的关节它会比较紧张嘛，是吧？然后我就尝试从小事儿，比如说我的衣服脏了，一般都是脱下来好几天之后，觉得攒了一堆了才去洗，不，我猜就是脱下来我就洗，刚开始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你别说，不到一周的时间，哎，我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现在什么事儿我都是第一时间我要去做，然后给你自己的暗示是什么呢？你现在不想去做，可能一会儿你就忘了，
1: 对，
0: 然后马上去做，发现了，当你能够提前的把一些事儿做了之后，你自己能闲下来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1: 对，
0: 哎呦，这个挺好的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给我来讲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真的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0: 就
1: 是我们这个，弗洛伊德说哈，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就会把我们留在原地。所以你看，你用刻意的调动自己，
0: 是，
1: 哎，调动你的潜意识去做了这个事儿，反而感受很好。
0: 是是是是
1: 啊，所以这个过程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家长一定要去了解一个点，就孩子不好的时候哈，不是说不代表他可以不做了，就有很多时候孩子是这样，就是情绪不好了，我不上学了，我因为我情绪不好，所以我不上学了。然后家长说那你看也不爬不起来了哈，情绪也不好哈，
0: 那就不去吧
1: 啊，对，那就不去吧，
0: 你整吧，
1: 完了
0: 真完了
1: 啊，对，所以就是有到我这儿来，包括有一些家长就是这样，你最终这个孩子就从学校里边就彻底退出来了，这个非常遗憾，
0: 确实确实
1: 是在这个阶段下，家长拖他一把，
0: 是
1: 勉强一下让他去把这个学上完，让他能够进入到社会里边的时候，他让有选择的这个
0: 是是
1: 这个机会哈，
0: 是
1: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其实你看怎么去引导孩子主动思考，就是课堂无聊怎么去适应，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思维，而不是一难受去找父母去来帮忙。如果说孩子你真的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积极的方式，养成了自己一旦有这个这样想法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让孩子去思考有什么其他别的方法让自己摒弃掉这种不好的，而不是什么事儿都去找父母，如果那样的话，恐怕父母如果真是应着你来了，就刚才你讲的不舒服那我就不上课吧，不舒服那就怎么样吧，时间久了，这可了不得，
1: 对，
0: 他以后会换着法儿的去创造相同的这个结果出来，最终他真的不去了，你拦都拦不住了。
1: 对，
0: 我现在至少
1: 去都去不了。
0: 这半年至少遇到两个，哎呀，一个是上初二的，一个是上高二的，不去学校了，非常非常可惜。
1: 对，
0: 而家长呢也没有一个正规的想法和概念，就非常非常可惜。像这看，眼看的是一点辙都没有。
1: 所以这个阶段下，我还是想跟大家来提一下一个点哈，叫做底线教育。
0: 这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对，一定要做好底线。所谓的底线是什么哈？就凡事第一性原理。就是我们养孩子，你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0: 对， 最终的目标你到底是什么，是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候你家长脑海当中必须得有个清晰的概念，对吧？
1: 对，其实非常简单，就无非是能活着。

0: 因为我们走完了学校这个阶段，是进入社会的阶段。那进入社会其实就是靠你的本事，靠你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1: 其实
0: 你能够挣个钱，你能把自己养活了，
1: 嗯，
0: 甚至说你能养个家，
1: 对，
0: 这就是活着，
1: 是
0: 对吗？
1: 其实谢老师说这句话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能触动人心啊。不需要那些所谓宏大的目标、宏大的理想，其实能活着，能好好的活着，你细细的品这句话，它显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次呢，就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就需要那些认清自己了之后，当然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说让家长就是不让孩子去努力了，不让他去越级了，不是的，
0: 嗯嗯，对，
1: 不是的，
0: 嗯，
1: 而是说你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叫正常人应该思考的一个思维范畴，
0: 对，就是回到第一性，
1: 对对对，
0: 第一性是什么？第一性就是他先活着，
1: 先活着，对，
0: 有这个活着这个基础上，他才有活得更好，
1: 对，得有基础，对对
0: 对,
1: 对，
0: 你的基础得先在这，
1: 是是。
0: 那你现在我们这种养育方式，这个错误的养育方式，导致他没有能力进入社会了，
1: 是。
0: 那你未来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时期，叫奥德赛时期。这个奥德赛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大学毕业进入工作阶段，
1: 哎，
0: 很多时候就又回来了，
1: 嗯，
0: 就又是父母养着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啃老来了。
0: 对，
1: 嗯
0: 啊，提前啃来了，
1: 提前啃来了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就是让他活着。
1: 嗯，
0: 那家长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在我养活这个孩子的阶段下，我能让他吃饭，
1: 嗯，
0: 睡觉，
1: 嗯，
0: 上学去，
1: 是。一些按部就班是吧？嗯
0: 啊，然后该收手机哈，
1: 嗯，
0: 一定要管啊！
1: 是是是
0: 啊，因为这个，你想孩子这个阶段，他本身是没有那么多自控力的，
1: 嗯，
0: 再加上你就说我们成人其实都没有，
1: 一样，确实确实
0: 啊。
1: 多次啊，我也和邀请来的心理学老师呢，就讲我自己，
0: 嗯，
1: 就说有段时间我觉得沉迷手机的厉害，
0: 嗯，
1: 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没起床呢，先翻手机，
0: 嗯。
1: 洗完脸呢，拿着手机也去放一些音频呢去听，
0: 嗯，
1: 吃饭的时候也是放着去听，
0: 嗯，
1: 哎呀，坐车的时候也去听，
0: 嗯，
1: 走路的时候也去听，坐在沙发里的时候也看，
0: 嗯，
1: 后来忽然有一天，我想，我到底从这些东西当中我得到什么了？
0: 嗯，
1: 我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把脑子是塞得满满的，
0: 对，
1: 嗯，像这样子一样的，
0: 嗯。
1: 后来就刻意的，我就不能说远离手机，因为咱要使用嘛，
0: 嗯，
1: 工作嘛，对吧，
0: 嗯，
1: 就尽可能的减少看它玩它的这个机会，
0: 嗯
1: 啊，尽量离自己放得远一些，
0: 嗯
1: 啊，其实发现也没什么，
0: 对
1: 啊，生活还照样过，
0: 对，
1: 日子还在继续，所以让那些短视频垃圾去冲进我们本不大的这个思维空间的话，我觉得这是自我制造一种混乱的，
0: 嗯。对，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不用启动我们的大脑思考的，
1: 是是是，的确，
0: 它就是你每天看呀，每天听啊，
1: 嗯，
0: 其实你没有什么思考，然后它
1: 是
0: 不耗能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平台呢，都会有一种算法，
0: 对，
1: 你喜欢什么，它熟悉你习惯之后，不停推你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嗯，然后反倒就停不下来，
1: 哎，停不下来了，嗯，对，
0: 它不用去思考，不耗能，但是不意味着它的信息量对我们大脑没冲击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一直在看，一定是有一个信息过载，
1: 是是是，
0: 啊，
1: 嗯，对，
0: 这个信息一过载，我们大脑就不好用了，
1: 嗯，
0: 你想管理你的身体，管理你的行为就管理不了了，
1: 是
0: 啊，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嗯。
0: 嗯，
1: 学会让孩子在有些事情上呢，
0: 嗯，
1: 去知道什么是失败啊，如何呢去面对失败，也就是说呢，提高他们的接纳的一个能力。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也更好的让他们去有一种叫创造的能力，
0: 对，
1: 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啊，其实这个呢是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家长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迷茫的。
0: 嗯，
1: 所以呢，有些家长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了。
0: 嗯，
1: 就刻意的去给孩子呢去制造一些挫折呀，去磨练孩子。
0: 嗯，
1: 那你觉得这种刻意制造的这种磨练和孩子本身去自然的体验一些挫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何去把握这分寸呢？
0: 嗯，这个其实刻意就是假的哈。
1: 嗯，对，
0: 啊，你这种假的东西啊，
1: 嗯，
0: 你跟孩子去互动完之后，让孩子干嘛呢？我们想培养孩子什么呢？就培养孩子讨好你，说你假的我还不拆穿你，
1: 嗯
0: 啊，那你不是制造更多的怨恨吗？
1: 嗯，
0: 对吗？ 啊，你真实的体验是无可厚非，它是真实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
1: 其实这里面就隐藏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家长、
0: 嗯。

0: 认为孩子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尤其是现在的孩子，简直是太聪明了。
1: 当然了，
0: 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1: 啊，其实这个危险的特别大的点是特别不利于他学习，
0: 是吧？
1: 啊，因为能力，大脑的这个能量就这么多。
0: 嗯，
1: 你用在了跟你玩心眼上。
0: 嗯
1: 啊，那他在学习上的这个精力就势必没有。
0: 是，
1: 对吧？
0: 你说这不叫没苦硬吃吗？是吧？
1: 啊，这个其实是就是拉低了孩子的智商。
0: 哦，反倒是给孩子不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1: 不会，
0: 它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对，嗯，对，孩子都知道你跟我玩这些，那孩子习到的是什么？
0: 嗯，
1: 我说在家庭当中哈，
0: 是，
1: 嗯，人生的第一课堂一定是家庭。
0: 没错没错，
1: 不是学校。
0: 是
1: 啊，那他在我们身上习得什么呢？习得的是一种虚假的。
0: 嗯
1: 然后呢，刻意的，
0: 嗯
1: 啊，你说我们可以刻意练习我们的积极思维，
0: 嗯，
1: 但是你刻意去练习孩子的挫折、受挫折的能力，
0: 嗯，
1: 啊，那这个其实
0: 是没必要的，是吧？
1: 太没有必要了，
0: 嗯
1: 啊，
0: 同意同意，就是说在自然当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呢，首先来讲，它没有那种痕迹，
1: 对，
0: 啊，它没有那些让人感觉到是刻意设计出来的痕迹，所以呢，对孩子呢，它是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当然了，
0: 如果说你家长去刻意的去创造一些困难，那第一个，孩子呢，他不舒服；第二个，他看得出；第三个，会影响他的思维能力，
1: 特别影响，
0: 是吧？
1: 啊，影响会非常大。
0: 嗯
1: 嗯，而且对他的整个的情绪的，他是混乱的一个状态。
0: 嗯，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是吧？
1: 对，你想要我干嘛呢？
0: 你想让我干嘛呢？
1: 嗯，
0: 就最后呢，还是给出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这么一个结果出来。说实话，我们组成一个家庭去生养孩子，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们点点滴滴的去陪伴，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啊，金钱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等到有一天孩子在你的身边突然说了不，突然出现了一些你无法接受的场景，你委屈地说，我忙这一切我都是为了谁呢？我所做一切我都是为了什么呢？确实这种委屈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家长能反问一下自己，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思考得清楚，思考得明白，我想你所谓的委屈也就不是委屈了吧。
1: 嗯，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有一个角色，
0: 角色啊，
1: 作为妈妈这个角色上，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0: 是，
1: 啊，然后呢，也不用跟孩子证明你就是妈，啊，因为在你怀他那一刻起，你就是他妈，不需要我们说还要让孩子去证明，我要蹲下来跟孩子怎么样说，我才是对孩子的一个理解和尊重，你就在这个角色上啊。就没有这份可言，没有这份委屈可言，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的角色就是这样的，
0: 是改不了，
1: 对，改不了，这辈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生物学上它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定性的事情。
0: 那谢老师最后呢，用一点时间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您需要跟我们家长有哪些核心的点和内容，跟大家用一句话来反映一下。
1: 好的好的，就是其实今天提到了这个习得性无助，
0: 是
1: 我特别想要说的，就是既然无助可以习得，那么积极一定可以习得。
0: 是，
1: 嗯，
0: 大家记住了啊，无助可以习得，积极一定也可以习得
1: 啊。
0: 所以
1: 这里边就需要我们常常的习，
0: 复习
1: 温故而
0: 知
1: 新
0: 了。我希望更多的家庭呢，在我们这些节目包括您自己学习的一些内容下呢，让自己和孩子都能很好的成长。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也需要去成长的，
1: 是的，
0: 因为每个家庭每天都能充斥着是欢乐和谐和快乐。好，感谢谢老师分享，期待您下次精彩的节目。
1: 好的，也祝福大家
0: 再见。
1: 好，
0: 各位听友呢，今晚的节目呢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会停歇。那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呢，或许是一阵清风啊，吹散了您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您前行的方向。好，感谢您的陪伴，那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放松的。说到放松的话，有没有最近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是全然的坦然的接受自己特别松弛的一种状态呢？其实呢，生活当中会发现，越是努力的负责的人，其实越是非常难心安理得的享受放松，享受休息。好不容易有个时间的能够闲下来了，心里呢却会冒出愧疚感，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为什么说放松反而让我们感到不安？这背后呢，是我们和自己一种很深的失联。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如果说能够触动各位的心弦，你有同样的感受，一旦放松的话，就会心里有小小的愧疚，不妨把您的感想和您的感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号上，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会一直在喊累累疲惫疲惫，好像是我们今天的努力付出都是换得未来某一天的能够彻底松弛的这样的岁月和日子。工作的人们特别向往退休之后的生活，但是呢好像大家现在忙忙碌碌。

电视剧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冒出来，什么感觉？愧疚感，忍不住会自责，自我反问说，我是不是太懒了？别人都在努力，我怎么能停下脚步呢？我是不是把大把的时间浪费掉了？看，生活就是充满了悖论，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不断的追求松弛的状态，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什么都不做了，就是好好享受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没有包袱和责任的这样的岁月。可是呢，现在好像放松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件错误的事，这种感受大家有吗？我觉得这样的感受我时时刻刻都在背负着。我们去观察一下，生活当中容易有这种愧疚感啊，或者是这种内疚感困扰的人，往往是那些特别认真负责勤奋努力的人。刚才那么一说好像是在夸奖我自己哈，反正我是挺较真的人，他们总是在照顾他人的需求，总是在承担更多的责任，越是习惯付出的人，有时候反而是越难心安理得的享受休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呀，被带入了一种以表象和成果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我们被爱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考得好会被看见，懂事会被喜欢，听话会被认可，能够照顾父母的情绪，所以就会得到很多的链接。久而久之，一个小孩会在内心形成什么样的信念呢？我必须要足够的优秀，足够努力，足够有用，才值得被爱。所以你看了，我们的人生就开始围绕着有用两个字儿开始不停地运转了。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照顾别人，努力成为一个好孩子、好伴侣、好父母。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价值，不断地满足期待，不断地证明自己。当然了，不能说这样的想法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的努力有它积极的一面，它帮助我们成长，也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承担责任。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遇到这样的朋友，遇到这样的同事，遇到这样的上级，遇到这样的下属。哎，好呀，他有责任感吗？他勇于担当吗？他不知辛苦的付出吗？他又很能体会别人的情绪，照顾别人的需求。但是反观这样的人，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再来反观我们自己呢？与此同时，我们也渐渐失去了另外一种能力，那就是享受生命的能力。究竟为什么活着？要像机器一样24小时不停地运转吗？哪怕说我稍微休息一会儿，都会觉得心生愧疚。一旦说停下来了，内心深处呀就会升起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如果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我还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如果说我没有产出，我还值得被爱吗？所以你看了，不是说放松玩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放松玩会触碰到一个人深层的生存焦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特别喜欢踢足球，今年也算是足球年了，唤起了很多朋友的踢球热情。我身边的很多小男孩包括小女孩都说了，我最喜欢的运动那就是足球。我身边有个朋友特别好玩哈，他说呀他很喜欢踢球，有一次去踢球的时候呢，一边收拾这个运动包，一边随手往里面塞了一本书，想想好像说不太够，又放进去一本。当时心里想着说，如果后场的时候有点空，我还可以学习一下。可是他说呀，就在我拉上背包拉链的那一刻，我突然回过神来了，有点哭笑不得说，天哪，我只是去踢个球而已，为什么说我踢球不能单单只是踢球呢？为什么说我连玩的时间我还在想怎么让自己更有效率一点？如果说那时候有人问我，你可以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吗？可能大部分的人，特别是这样的朋友的答案会是不敢。你看了，我们的用词不是不能哈，而是不敢。仿佛说内在是有一个古老的声音一直在催促我们，不要停，不要停，快一点，再快一点，放松下来就糟了，放松下来你就慢了，放松下来你就应该被超越了，你不值得被爱。

认可了，你的价值就会打折扣了。想一想，这究竟是谁的声音呢？也许是妈妈的声音，也许是那个从小陪伴我们长大的，不断提醒我们要努力，要优秀，要有用，要表现好的声音。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直像个机器一样，像个齿轮一样不停地运转吗？我们要尝试和内心的这个声音开始对话。比如说，嗨，妈，你好呀，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提醒我，保护我。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了，接下来让我来吧。妈，谢谢你，去忙吧。所以当我们能够练习友善的对内在那个古老的妈妈的声音说再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温柔。因为千万不要对抗，有的时候你越对抗越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可。只要轻轻地告诉他，谢谢你，现在轮到我自己来领导我自己的人生了。然后转过身去，在这个成熟的年纪里牵起那个焦虑的小小的自己，带他去玩，带他去奔跑，带他去感受一下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让他重新活在生命的当下。告诉那个小孩说，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你已经足够好了，你是被爱的，你是安全的，你就是你本来的样子，我会全然的爱着你。如果说我们能够练习全然的放下，去享受这些无用的时刻，那我们就会更有能力全然的投入。生命本来就是有律动的，而且是有着它自己的一种节奏，自己的一种律动。投入和放松，创造和休息，专注和松弛，应该像什么一样呢？就像是呼吸一样。一个人不能说只会吸气不会呼气，他终会窒息。如果一个人只会创造不会休息，他终究是会被耗尽的。想一下生活当中的你，是不是如此一直忙碌，一直疲惫，一直想停下来，但是一直不敢停下来。可以幻想一下，你心中是不是有那么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可能就是曾经的你。为什么现在了你都这么忙碌了，你不敢停下来，就是因为曾经小小的那个你，怕不接受，不被接受，怕不被爱，怕被否认，怕被抛弃。所以可以勇敢地对曾经的那个小朋友来说一下吗？可以放松，可以微笑，可以享受童年的美好，可以感受童年的幸福。好，大家现在锁定的调频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休息的时候你会有愧疚感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下梁静茹的幸福洋果子店，能不能唤起童年的美好回忆呢？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

生活当中，我们总在不停地追问说这件事究竟有没有用啊？我们也经常会跟孩子说，说你做这有什么用啊？晚上我上班的时候看到我女儿在那玩陶泥，我真的觉得没用，但是想一想小家伙乐在其中。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东西可能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演唱会，热泪盈眶的演唱会感动着你，你有了很多曾经青春的回忆，它有用吗？一朵花有用吗？一阵风有用吗？一场晚霞有用吗？一个拥抱有用吗？好像说似乎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用途，但是正是这些无法用效率产出和功利来衡量的东西，构成了生命当中真正的所谓的丰盛吧。想一想，如果生活当中一切都用效率来衡量，生活当中一切都用所谓的 KPI 来衡量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命不是需要一个被完成的项目，生命本身是用来体验的。还记得周国平老师在被采访的时候，有人问他说，生命有意义吗？他说生命本无意义。

最近呢，天是越来越热了。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哈，我这时间上下班还看不到哈，就是都会看到，就是白天呢，简直是浩浩荡荡的防晒大军呐。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这个遮阳帽呀、防晒的面罩、冰袖、全副武装，一个个都恨不得把自己裹成像是养蜂人呢，生怕说这个皮肤呢被晒黑一点了。当然了，同为女性特别理解，毕竟哈，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一白遮百丑呀。所以说，为了防晒伤、防晒老，咱必须得下下功夫。可有没有发现说，咱经常是把脸和胳膊保护得严严实实，唯独忘了身上一个特别娇贵的、娇嫩的、最怕晒的器官，哎，那就是咱们明亮的大眼睛。所以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夏天咱这双眼睛究竟该怎么防护呢？说实话哈，咱这眼睛呀，在夏天那可是要面临敌人的，这个敌人呢，不单单是刺眼的阳光那么简单。根据北京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显示了，说眼科专家呢给咱们总结了两大背刺行为，可能咱平时都没有太在意。首先这第一点呢，就是紫外线，这东西可太厉害了。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吧，他中午的时候去海边啊，或者是说冬天的时候躺雪地上，回来时候这个眼睛会有点发红发疼，不停地流眼泪，这就是紫外线对眼睛造成的叫急性损伤，伤到咱们的眼表的皮肤了。如果说只是这样的话是轻的，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慢刀子割肉式的慢性损伤。您可能不知道，很多老年人长的那个叫翼状的小赘肉哈，就是眼球上会多出一块像翅膀一样的白肉，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白内障甚至是一些眼底病背后都是紫外线常年累月煽风点火的影子。所以说眼睛防晒呀，绝对不是小事儿。怎么防呢？最简单的一点可能就是戴一副太阳镜了啊！但是要给大家提个醒，说买太阳镜的时候呢，千万别贪图便宜，一定要挑有防紫外线标志的，而且有个小小的窍门。大家挑的时候呢，尽量选那种镜片能大一点的，也就是能够包住侧面这样的款式。您想哈，这个光呀，它是能够直射、散射、慢反射的。小小的镜片光从旁边上面全露进来了，那就相当于说没戴呀。当然了，如果说能配上一个宽檐的这样的遮阳帽，那就是双保险了，连这个眼周的皮肤呀都给照顾到了，真可谓是一举双得了。好，刚才说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伤害眼睛的有两个地儿啊，有两种物质。第一种物质就是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说完了外面的太阳，咱再说一说屋里的冷气啊。这冷气还会对眼睛有伤害吗？你听我说，大夏天的命啊，有的时候是空调给的。但是有没有觉得说，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眼睛就特别容易发干，特别容易发涩，甚至有点酸胀的感觉？这是因为呀，空调在制冷的同时呢，把空气当中的水分呢给抽走了。咱眼睛表面有一层叫泪膜，这是用来保持湿润的。环境一干燥呢，这层泪膜呀就蒸发得特别快，眼睛也就缺水了。现在前两天我也是因为视力方面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所以到眼科医院长春路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哎，看到有个专门的门诊叫什么，叫干眼症。我猜想哈，既然是有专门的门诊了，估计呀得病的人不少了。刚才说到大夏天的，大家呢经常会吹空调，不

0: 自觉的就眼睛缺水了，干眼症呀，视疲劳呀，都会找上门来了。所以如果是咱们需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建议呢可以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小小的加湿器，或者说哪怕只是接一盆水放在角落里，挂一条湿的毛巾，都能够很好的缓解干燥。最后再来聊一聊夏天最快乐的消暑方式，那就是游泳了。咱大连人特别的有福气啊，这游泳不单单说一定要去游泳馆，我们是海边城市，滨海城市呀，大海可以让我们畅游呀。大夏天的往水里一钻，真是清凉又解暑呀，别提有多惬意了。但是呀，这里有一个误区，专家也是提醒大家了。很多人呢觉得游泳池的水消毒了，干净了，其实呢就是这个消毒出了问题。消毒剂一般来说呢都是用的氯剂，对咱们的眼表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刺激，所以说游泳镜啊你还别嫌麻烦，该戴呀必须得戴。这是啥？这是物理隔绝，是防刺激的。还有一类朋友呢特别爱干净，觉得说这泳池的水不干净，洗完澡了游完泳之后呀，习惯性的滴几滴抗生素的眼药水，觉得这样能杀杀菌。这个操作哈，专家可是要敲黑板了，千万要打住。没有感染就滥用抗生素，不仅说是没用，还会破坏眼睛正常的菌群平衡，甚至会产生耐药性，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其他眼部疾病。所以说别乱用药，戴好眼镜，游完泳可以不用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冲洗一下咱的眼睛，这呀也就足够了。总的来说呀，咱们夏天的护眼大作战要记住三个词儿，那叫防晒、防干、防感染。眼睛呢是咱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咱们可得给它擦亮了，保护好了。最后再和大家啰嗦一句，如果说您的眼睛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畏光，或者是控制不住的流眼泪，千万别自己硬扛或者是乱用药，及时去医院找专业医生好好看看，这是最妥帖的方式和方法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有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这是咱心灵的调频呢。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相关内容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有相关问题想要提问，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通勤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

在故乡的夜晚，一本书，一杯自制的五味子果汁，就会给我带来踏实的睡眠。可是到了月圆的日子，情况就大不一样。穿窗而过的月光会拿出主子的做派，进了屋后招呼也不打，仰面躺在我身旁空下来的那个位置。他躺得并不安分，跳动着，闪烁着，一会儿伸出手抚抚我的睫毛，将几缕月光送入我的眼底，一会儿又揉揉我的鼻子，将月华的芳菲再送进来。被月光这样撩拨着，我只能睡睡醒醒了。月光和月光是不一样的，春天的月光似乎也带着股绿意，有一种说不出的嫩。夏日的月光呢，饱满丰腴，好像你抓上一把，它就能在指尖凝结成高枝。秋天的月光一派洗尽铅华的气质，安详恬淡，如古琴的琴音，悠远清寂。冬天的月光虽然薄而白，但它落到雪地后，新鲜明媚的像刚印刷出来的年画。所以冬日赏月要立在窗前，看着月光停泊在雪地后焕发出的奇异光芒，你会想，原来雪和月光是这世上最好的神仙眷侣呀。相比较冬春之交的月光，就没有特别的动人之处了。雪将化未化，草将出未出，此时的月光也给人犹豫之感，瑟瑟缩缩的。凌晨三点来钟的样子吧，我被渴醒了。室内似明非明，我起身取水杯的时候，发现杯壁上晃动着迎春枝条般的鹅黄光影，心想月光大概太喜欢玻璃杯了，在它身上做起了画。喝过那杯被月光点化过的水，无比畅快。回床的一瞬，我有意无意地望了一下窗外，立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天哪，月亮怎么掉到树丛中了？我见过的明月，不是冬升时蓬勃跳跃在山顶的，就是夜半时高高吊在中天的。我还从没见过栖息在林中的月亮。那晚的月亮也许因为走了一夜，被磨蚀得不那么明亮了，看上去毛茸茸的，更像一盏挂在树梢的灯。那些还未发芽的树原本一派萧瑟之气，可是掖在林间的月亮把它们映照得流光溢彩，好像树木一夜之间回春了。看过了这样的月亮，又怎能不被美给惊着呢？只要睁开眼，朦胧中会望一眼窗外，啊，月亮还在林间，只不过更低了些。再睡，再醒来，再望，也不知循环往复了多少次，月亮终于沉在林地上，由灯的形态变换成篝火了。第二天彻底醒过来时，天已大亮，窗外的山哪还有满月时的盛景？消尽了白雪而又没有返青的树，看上去是那么单调。虽然寻不见月亮的踪迹，但我知道它因为昨夜那场热烈的燃烧留下了缺口。

不知去哪儿疗伤了，因为他燃烧得太忘我了，动了元气，所以不管怎么调理，此后半个月他将一点点地亏下去，待他枯槁成弯弯的月牙，才会真正复苏，把亏的地方再一点点地盈满。他圆满后不会因为一次次的亏过就不燃烧了，因为月亮懂得没有燃烧就不会有灰烬，而灰烬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养料。我怎么能想到在印象中最不好的赏月时节，却看见了上天把月亮抛在凡尘的情景呢？假使我彻头彻尾醒着，这样的风景即使入了眼也不会摄人心魄。正因为我所看到的一切在黎明与黑夜之间，在半梦半醒之间，那个月亮才美得夺目。

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冲》哈，想不到何炅老师有这样的一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有冲锋陷阵的那种勇气。但是呢，听完这首歌，希望大家平复一下情绪，我们要进入甜美的梦乡了，祝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 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

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
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
但是您要是想这

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膏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膏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

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 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

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10倍也不

0: 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高，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啦，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
0: 嗯，
2: 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0: 哎呀，但是这一压哇、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1: 不是，
0: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哇、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0: 这不是、啊、后来吧、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
1: 啊、
0: 您的讲座您讲的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
1: 啊、
0: 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
1: 啊、
0: 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产后啊也就是 8.2，
1: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1: 啊，
0: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哎呀，我都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啊，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嘛、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1: 哦、
0: 什么潜血呀、
1: 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哎、
0: 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是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啊？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

0: 有间质性肺炎，
1: 哦，
0: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内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
1: 好，
0: 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0: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穿成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不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护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练得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
0: 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
0: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可以不可救。之前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家老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

0: 啊，所以也想跟侯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定高增药活动，让老婆走得用好，走得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1: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1: 嗯。
3: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1: 啊。
3: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
1: 嗯。
3: 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啊，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
1: 嗯，
3: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3: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 哎呀，这要是那来的。

0: 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嗯，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1: 你看。
0: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膏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1: 哎，
0: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也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膏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嗯，
0: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

0: 十几倍呀、
1: 啊，
0: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

0: 老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 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 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

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高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高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高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高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高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
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

完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面。

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 何况是胡家金膏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位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位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

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啊、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啊、泌尿系统的问题啊，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知道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

0: 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糕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啦，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糕，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糕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少。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
0: 嗯，
2: 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
0: 嗯，
2: 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
0: 啊，
2: 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2: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哇，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2: 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啊，出现了白内障。
0: 嗯，
2: 视力哇，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
0: 哎，
2: 啊，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
0: 啊，
2: 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0: 是不是啊？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8.2。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哈、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啊，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看看，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
0: 我
1: 改善了、是吧？哎，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哇、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用了胡家老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 在18年的时候，有差不多。

0: 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0: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穿成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也是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练到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
0: 啊！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膏送药活动，
2: 这
0: 个金膏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膏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用霍家老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嘛，
1: 没错啊，
0: 所以也想跟霍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0: 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
1: 是
0: 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3: 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0: 啊。
3: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啊，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
0: 嗯，
3: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3: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3: 嗯，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0: 啊，
3: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股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0: 哦。
3: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0: 嗯。
3: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
0: 啊、
3: 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那可不是。
3: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3: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3: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
0: 嗯、
3: 要不咱们就试试呗、
0: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
0: 哦、
3: 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3: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0: 哎，
3: 用了有四五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的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3: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0: 你看
3: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0: 嗯嗯，
3: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0: 啊，
3: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0: 嗯
3: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0: 嗯。
3: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0: 嗯。
3: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0: 多好啊！
3: 是吧？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太好了，嗯。
3: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就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0: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3: 对呀，
0: 难得呀。
3: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
0: 嗯、
3: 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0: 对对对。
3: 是真的吗？
0: 是的。
3: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
0: 哎、
3: 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0: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3: 嗯，好。
0: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3: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3: 啊。
0: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3: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周五，清晨多雾啊，全天晴，气温在22度到29度之间，南风4到5级，沿海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偏高偏闷热，南部沿海早间发布海上雷电预警，近期出海请多加留意。今天早上雾特别的大哈，很多朋友都反馈说这个车上特别是从车库里出来的车上哈会起一层雾啊，能见度属实是有点一般，所以呢开车一定要慢行，别开远光灯哈，多开这个近光。这个沿海路呢路段一定要减速，轮渡出海先看一下海事的通知，早间近海有雷电哈，渔船和快艇尽量延后出海。白天海边风比较大，吹海风比较舒服，但是紫外线慢慢变强，出门带好冰袖遮阳帽，海边长时间待着容易晒伤晒黑，湿度大呢浑身会发黏，随身携带湿巾小风扇，通勤穿搭薄的短袖七分裤，别穿厚长袖，早晚温差不大，不用额外带外套，鞋子的选择透气的凉鞋或者是网面的运动鞋，避免脚闷出汗啊。傍晚时分呢在海边散步要注意阵风，帽子容易被吹飞，摆摊或者钓鱼的人群看好随身的物品，回家及时冲凉，缓解闷热的黏腻感。开车户外记得前挡风遮阳哈，车内升温比较快，千万别放打火机和瓶装水，防止暴晒出现危险。另外呢今天比较适合在新海湾东港富家庄海边散步啊，这个赶浅滩玩水，或者呢在傍晚时分吹吹海风非常凉快，拍照光线也很柔和。在公园轻徒步，劳动公园西山公园遛弯，带孩子放风筝，风力比较适中，近郊采摘露营，避免正午的暴晒。商场逛街或者是在电玩电影院看片儿，或者这个都是不错的室内的活动哈，因为冷气足而且解暑，游泳馆玩水全天都合适，避开日晒，图书馆和书店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咖啡馆可以小坐一下，室内的羽毛球台球馆约朋友放松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家可以收拾一下家务追剧，晚上守着世界杯赛事。今天闷热高湿，多喝温水绿豆汤，这个少喝冰镇的啊，容易肠胃不舒服。家里开窗通风，选择早晚，中午关上窗，拉上窗帘隔热，省电降温。另外，衣物洗完了之后，今天会很快的干哈，但是海边风比较大，小件的衣物呢，记得要固定，避免被吹落。海鲜采购放心吃，今天空气质量好，海鲜比较新鲜，处理干净之后再烹饪。老人和小孩呢，尽量减少在正午户外久待哈，防止中暑。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淘汰赛激战正酣，今天凌晨迎来了重磅对决，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上演 C 罗与莫德里奇两大传奇球星的正面交锋。 C 罗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莫德里奇完成了国家201次出场纪录，两位足坛的老将同场竞技看见拉满。此前一轮比利时上演史诗的逆转，0-2落后的情况下啊，这个队内的球员短暂的争执之后联手破门，加时赛点球绝杀了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目前已经有10支球队锁定了16强的席位，东道主美加墨全都顺利过关。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

童年蝉鸣声哈、啊，这个一整个的夏天，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罗大佑的童年是一幅用音符勾勒出的水墨画，将所有人拉回那个阳光斑驳、时光冗长的年代。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在罗大佑略带沙哑的吟唱当中，也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坐标。那永远做不完的算术题，那被漫画书占据的课桌抽屉，那藏在心里的隔壁班的女孩，都在这首歌里哈、啊、被温柔的封存。当我们终于长大之后再回望，才发现那个想要快快长大的自己，其实。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橄榄树是流浪者的远方和归途，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其余的橄榄树是一声穿越了时空的叹息，轻轻地落在了每个渴望远行又眷恋故土的灵魂深处。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其余呢仿佛来自天际的空灵的嗓音，共同织就了一张关于流浪与寻找的网。歌词当中的橄榄树不只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阳光下的植物，更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那片永远抵达却无法真正拥有的精神原乡。那飞翔的小鸟，是那流淌的小溪，那宽广的草原，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

生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不高的宿命。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李宗盛与任贤齐各自演绎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唱出了都市人最深沉的困顿与不甘。这是李宗盛对于平凡生命深刻的凝视，他将生活重量化为旋律，也让每一个在钢筋水泥挣扎的灵魂都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任贤齐的版本多了一份倔强的明亮，而李宗盛的原唱更是带着更多的历经沧桑之后的悲悯。当歌声抵达了所有人知道我名字的时候，你们好不好，那种苍凉与温暖交织的情绪，仿佛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拍着每个疲惫的肩膀。原来我们都曾经是那只小小鸟，在想要飞得更高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引力跌跌撞撞，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飞翔。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来自任贤齐和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党之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8: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9: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8: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0: 我能保护你，
9: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4: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6: 早安，
17: 早安，
18: 早安，
1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我出发啦！
1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呢，咱们大连将会再度回到多云的状态，而且呢，局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外出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吧。啊，但是这两天呢一直说是有这种阵雨雷阵雨，但总是感觉天天暴啊，天呢也是阴天，就是没看见雨点儿，
1: 不下，
0: 并不下雨啊。
1: 所以说我挺希望下一场
0: 透雨。
1: 痛快淋漓的雨，
0: 对，
1: 对，有一段时间没下雨了，是吧？
0: 尽管这个光照条件不是很理想，但受到东移的大陆气团的影响啊，我们大连的这个气温呢会继续抬升，多数地区今天白天最高会来到28度到30度，再加上湿度稍高，今天呢就有点闷热喽。
1: 对，现在早上出门感觉就有点明显了。周六白天呢，大连的天气呢依然是晴朗的，尽管说这个气温呢维持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但是仍然不失为近期呢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啊。大家只要做好防晒，那么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0: 但是周日的话呢又来雨了啊，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白天呢是局地性的，晚上呢会大面积的铺开。目前看呢，这个降雨过程是比较明显的，看来这场雨应该是下来了啊。部分地区的雨量会偏大一些，东南风较大，所以说周日的话提前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吧。温度呢是在22度到28度。
1: 对，希望这场雨能下来吧。
0: 嗯，
1: 我看好多人这个车呀已经脏得不行了，
0: 扛不住了是吧？
1: 等下完雨能冲一冲。

0: 下完雨，然后还能洗洗车。
1: 有的时候啊，就是等啊等，等啊等，说哎呀，我就不信那个鞋。哎，你一不等，它就下了。
0: 嗯，
1: 你等好几天它不下，就可讨厌了。
0: 所以啊，以后啊，就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1: 这管它下不下。
0: 哎，想洗你就洗，那干净一天是一天。嗯下周一和周二呢，预计大连呢还不会彻底摆脱这个降雨云系的影响。其中周一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二呢是部分地区有雨。我估计这个周一周二啊，估计和这一周的下雨状态差不多。
1: 嗯，
0: 分散性的阵雨，没准下不下，没准在哪儿下。
1: 对，
0: 下周一周二呢，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1: 今天呢，依然有好多朋友已经提前打卡问候了啊！排在第一名的依然是我们的 ZY 啊，这5:27，今天又打卡了啊。然后是洞洞啊，也来了，说这天老是这个烟呼啦的啊，弄得身上潮乎乎的，啥时候能好啊？目前看还不行啊。
0: 是，
1: 毕竟到这个季节了啊，现在这种季节就是不能说天天得冲个澡吧，反正得3天2头得冲一冲，要不然老是汗呐，黏。
0: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你就想想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咱们潮的糊的，
1: 他也是，
0: 他们得潮成啥样。
1: 嗯，
0: 动画也发来了问候啊，问候大家周五快乐啊。老西哥发来了信息说天微光小风扬，愿两位老师路上的小伙伴啊，这个晨起无烦忧，一路皆春光。
1: 嗯，
0: 小词儿很给力。
1: 是，
0: 下着听了，你看人这词儿阴刺呼啦的开始新一天，早日好金鱼。
1: 嗯，
0: 有你们就是好心情，
1: 这家更接地气。
0: 这话说多实在。
1: 王子明也来了啊，这个一路相随，金兄弟快乐如意，加油喽！
0: 感谢感谢啊，
1: 谢谢大家，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吧。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2: 话题深一度，今天聊聊车吧，是不是啊？这个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朋友们有没有关注过二手车最近的行情？嗯啊，尤其是最近想换车的朋友们，有没有考虑过说换一台二手车呢？
3: 反正我朋友圈里几个从事二手车生意的，
2: 怎么样？
3: 好像朋友圈不怎么发了，
2: 叫苦不迭吧？
3: 也没说叫苦不迭吧，反正发朋友圈的数量啊是明显的减少了。
2: 这是什么原因呢？
3: 是不是买二手车的少了呢？
2: 或者说他们自己也不怎么收车了呢？有点慢慢的就是
3: 卖不出去了。
2: 哎，卖不出去了。就现在咱别说这个二手车了，新车现在啊都卖不出去了啊。
3: 对，
2: 一个月比一个月的销量都就出现这个下滑的情况啊，而且都超过20%、30%的这种下降啊。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现在有不少的这种就是这种二手车的这个豪车呀，价格是降得非常非常大。你比如说啊，这个某名车的一个董事长啊，小刘，刘董啊，
3: 是老刘了吧？
2: 对，他呢，从四个车位到200台豪车的展厅，用了28年。
3: 对，
2: 这28年呢，积攒出这么大的一个家业产业呀，但是用这28年的行业积累的经验和价格体系，就在最近这一个月里边被彻底改写了。
3: 对，这应该是在二手车圈很有名的一位，一位商人啊，叫做刘青松，对吧？经营了28年，这个豪车也变成了200多台豪车的展厅，结果呢，一个月之间，咱不说彻底回到解放前吧，整个现在的格局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今年5月份呢，中国汽车市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说这个乘用车销量啊，前10名首次被新能源车全部占据，
2: 没有一个是燃油汽车。
3: 对，新能源零售这个渗透率达到62.9%，
2: 也就是说100个人买车啊，有接近63个人买的是新能源汽车，只有30几个人买的是燃油车，差一倍了。
3: 对，创了历史新高了。
2: 是，
3: 这个燃油车的零售量同比下降39%。市场份额跌到了37.1%，
2: 你看这个比例，一个是62.9%，一个是37.1%，这就是新能源和目前啊绿牌车、蓝牌车这样的一个对比。
3: 对，
2: 可能有人说了，不对呀，我们在大街上看呢，还是感觉蓝牌车挺多呀。你别忘了，我们东北地区和南方地区那还是差距很大的，毕竟我们这个冬天这个温度会多多少少影响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但是你再往南方走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
3: 对。你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广州、深圳，待了一段时间，
2: 你很明显了吧？
3: 就是明显反过来了。
2: 是，
3: 就在咱们这边吧，你可能马路上过车，哎，蓝牌车，蓝牌车，哎，有绿牌车，
2: 对，
3: 是吧？10个当中，可能现在还能半数以上吧，超过大半数吧，
2: 差不多
3: 是蓝牌车，
2: 对，
3: 是吧？
2: 到
3: 那边
2: 就是
3: 蓝牌车，你会觉得是个很稀罕的东西，
2: 是吧？
3: 遍地都是绿牌车，
2: 哇！
3: 10台车当中，不夸张的说吧。8-9台都是绿牌车，
2: 你看，因为那边的这个温度在那儿摆着呢，全年的温度都是很高的，所以说电池的衰减呢，啊，抗冻性各方面它不受影响。
3: 再加上那边呢，我觉得宣传呢，还有相关的政策呀，推行的也是更好一些。
2: 是，哎，东北地区啊，尤其是咱们这个整个北方啊，都会受到温度啊、气候的影响。其实啊，主要就是东北这边少一点。
3: 对，
2: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大连这块吧，还是看得明显。你要再往长春呢，你往哈尔滨去呢，那可能就是绿牌车会更少一点。但是你要看到全国的销量，
3: 但现在其实也不少了。我觉得可能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电池方面的问题也在逐渐的更新换代。
2: 对，
3: 哎，新技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觉得电池的问题肯定慢慢的会解决的越来越好。
2: 再有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宣传呢，这个确实是比燃油车要大得多。你看现在你还能看到传统燃油车哪个打广告吗？
3: 很少了。
2: 比如说你大众哪款车啊，燃油汽车打宣传呢，丰田、本田雅阁打广告没有啊？
3: 对。
2: 但是你看现在新能源各种借这个借那个借的，慢慢凑成8戒了都。
3: 8戒
2: 啊，对不对？哎，致敬想借的，
3: 对，
2: 那全是他们的小米啊，等等。
3: 而且现在这个 就是燃油车的降价呀，降得特别厉害。
2: 嗯，
3: 尤其是一些豪车品牌领衔燃油车市场，也迎来了个降价潮。
2: 是，
3: 你像，包括那个传导到二手的车的这个市场了。
2: 嗯
3: 啊，新车、二手车、燃油车降得很厉害。
2: 对，
3: 现在已经有好多，比如说268,000的宾利，
2: 嗯，
3: 150,000的保时捷。啊，6.8万的途锐，
2: 嗯，
3: 昨天你看咱们还说了一个新闻，就是云南昆明有一个车主，花了300多万
2: 啊，
3: 买了一个法拉利吧，
2: 是
3: 啊，让孩子当滑梯爬那个，
2: 对，
3: 所以当时还有好多人在想呢，还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新车，
2: 嗯，
3: 买二手车300多万，是不是能买10台？
2: 因为现在新车太便宜了，咱以前说的 BBA、嗯、啊，这个34C 56E，对不对？78S 这几个。都是慢慢慢价格下探到10几万，
3: 嗯，
2: 你像现在这个34C 啊，奔驰 C 啊，宝马3系，奥迪 A4 裸车最低已经来到了18万多了，全办下来可能都不到20万，那你说它这二手车得它是多便宜。
3: 嗯
2: 嗯，
3: 对，所以说更别说这个折价迅猛的新能源的准新车。
2: 嗯，
3: 有人说这是一个捡漏的黄金时代。
2: 是啊，
3: 但有人说也可能是充满暗礁的海岸。
2: 嗯，
3: 最近呢，记者也是探访了很多地方的二手车的交易市场啊，也是了解了一些啊，从业将近20-30年的资深的车商，哎呦，就看这场行业巨变下的一个真实的业态。
2: 对，这是青岛啊，咱再看看啊，有一个这个汽车的商城啊，这个大厅里边，这是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洽谈区呢基本上是坐满了这个客户啊，一般的有这个旁的有这个直播团队正在介绍着不同品牌的车况。从最早的这个李村大吉到陆海二手车交易市场，花20,000块钱租小门头，4个车位干起，这就刚刚提到那个刘青松。
3: 对，
2: 然后呢，他就陆陆续续的啊，就建起了山东省第一个二手车展厅，也见证了行业从野蛮生长到规模化运营的全部历程。可以说这28年呢，经历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一个彻底的翻转。
3: 对，那你要说卖方市场一车难求，
2: 嗯，
3: 那个时候那车多好卖。
2: 是啊，
3: 你要是说新收来。

0: 啊，当然肯定是那边富康、桑塔纳、捷达，
1: 那不很早的时候嘛。
0: 对，后来呢，像日系、德系、法系、英系、美系原装进口，哎，再到一些合资的啊，国产的百花齐放。短短的二十来年吧，现在呢是全朝着国产新能源方向走了。
1: 是。有人说这个油车变冷、电车变热的背后呢是什么呢？这个变革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些国际政治的一些战争啊等等影响啊，油价大幅走高，干到了9块多块钱，对不对？九块多，那你说你买燃油车的时候你不考虑吗？很多开燃油车的人自己也肉疼啊，甚至已经动了就什么呢？我把自己的燃油车卖掉，换一个啊，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一个纯电的车。那么再有那些新买车的人一看，那我干脆吧，我别买油车了，我买电车吧。那以后万一再涨价呢？
0: 对，
1: 哎，推高了燃油车使用的成本。今年五月份，燃油车迎来了集体的降价潮，像 BBA 啊，还有二线豪华品牌也开启了风暴式的降价啊。宝马中国调整了31款车型啊，24款降幅超10%。奥迪 A6 新款直接已经拉到了26万区间，不到30万全办下来落地。奥迪 A6，
0: 对，
1: 以前哪敢想象？
0: 包括路虎极光 L， 直降22.6万。
1: 路虎极光 L 前一段时间最便宜啊，裸车16万8，
0: 真便宜、啊。
1: 你能想象16万8买路虎极光吗？路虎极光刚开始进入咱们中国的时候多少钱呀？几十万呢？再加上各种选配，打这个包那个包，保险落地下来的话，5、60、70、80万的路虎极光，现在16万8。
0: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1: 太吓人了。这个
0: 当年我还特别喜欢这款车，
1: 好漂亮，对，不少那个女孩子买。
0: 对，哎呀，这种价格的调整也是迅速的传导到了二手车领域。朋友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价格，是新车，
1: 新车，
0: 对，啊，20来万，
1: 对
0: 啊，宝马、奔驰、路虎的，现在呢，二手车呀，据说甚至几万块钱你就能买到奔驰的 C 级的，宝马的 X3 的，
1: 是，
0: 哎，路虎神行极光，
1: 就是这种。豪华品牌吧，如果现在还开着的朋友，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问那个二手车车商你的价格多少钱，不然你会觉得什么？我这车当时我买35万40万，我现在给我报这个价格，你打我脸的吧？我告诉你，这是事实。
0: 这个就是不要说当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对，
0: 这个车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它和房子还不一样，就买了，你第二天再卖。它也会贬值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贬值的东西，再加上现在整个国家的大的方向，市场的行情，所以说你几十万的车，现在卖10几万
1: 很正常，
0: 甚至跌到10万1里，这都有可能。
1: 对，
0: 也根据你的车的年限，比如说市场上的这个保有量，甚至跟你的车的这个颜色都有关系，还有你这个手法开的车保养的好不好，都有关系，
1: 真的是。
0: 所以说新车降价呀，二手车呀也跟着断崖式的下跌，
1: 你要不往下折的话你赔钱呢。哎，
0: 你像这个二手车商就说了哈，以往一年的折旧啊折不了30%，但是现在一个月就能折30%。
1: 妈呀，一个月。
0: 对，宝马、奔驰、路虎、卡宴全系降价，哎，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广广掉。这个新能源二手车的购买群体呢也在扩大，开过燃油车的想尝试一下新能源，油价上涨让很多人呢就不想开油车了。
1: 是，
0: 其实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们家里人特别的深，就前几天不是请两天年假回老家去办事儿嘛，就家里的这个亲戚家里的车几乎全都换成新能源了。
1: 你看看，
0: 我们出行的时候那两天坐家里人的车全是绿牌，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坐我妹妹和妹夫的车啊，这不算做广告啊，就是他是新换的领克的一款车，
1: 哦，
0: 还是一个7座的。然后他说，他当然可能说的夸张一点啊，他说这个在家充电就感觉像不花钱一样，
1: 是啊，
0: 就跟原来的燃油车比起来说特别的省，
1: 爽，
0: 对，然后就
1: 动力也好，
0: 坐了几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第一感觉就是用金龙的一句话说
1: 啊。
0: 这是金龙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挺大呀。
1: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真是越做越大了，
0: 特别的这个宽敞，
1: 是
0: 啊。然后里面我发现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个特点，就现在的内饰都愿意以浅色调为主，白色的、浅色的，
1: 可能你赶上了吧？
0: 对，居多。反正我坐几个都是
1: 赶上了。
0: 然后再就是屏幕
1: 大
0: 多
1: 多，能给你安上屏幕的地方啊。
0: 对，
1: 从单屏中间这一个单屏幕变成这个双联屏，甚至三联屏，
0: 是
1: 后面还有一个啊悬屏，是假话。
0: 我觉得呢，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我说到浅色呢？浅色它首先呢会显得室内的空间就更大，
1: 对，
0: 哎，黑色可能显小一点，
1: 是。
0: 再就是呢，上车下车，我个人感觉不知道在哪开门，
1: 就设计的越来越复杂，

0: 对，但是会写的那挺豪华的，
1: 对，有新鲜感。
0: 然后包括你坐在里边往外下，你都不知道摁哪儿
1: 啊？对呀，
0: 对，嗯，有的需要摁一下，有的需要奔一下。
1: 当你不去了解这些新能源汽车的时候，现在就是他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嗯，包括后视镜都取消了嘛，
0: 是，
1: 后视镜就变成一个摄像头了。
0: 然后包括车上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电子的功能，嗯，哎，包括这个后视镜的雷达呀，电子的一些这个显示，都和传统的燃油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和变化。
1: 是，
0: 所以这。看完之后你就马上就会有动心，嗯，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你不用在媒体上做广告，
1: 你也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了，
0: 对，就这种口口相传，身边换新能源的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去看一看，你去开一圈，你去感受一下，听他聊一聊。
1: 而且很多人说你试过了新能源汽车啊，电车就开不了油车了，嗯，这好像是，这是行业的一个，就是你想反驳也反驳不了的一个事实。
0: 再就是作为普通的车主，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是这个油钱确实能省不少，
1: 那可不嘛。
0: 你像我那个车，加一下子就四五百块钱，微信支付啊，四百几十元光就出去了，
1: 那可不。
0: 再问人家一个，我加一个可能五块钱，
1: 还能
0: 充个电几块钱。
1: 对，有人算过，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加充装的话啊，如果你现在你这个车大概是九到十个油啊，加这个95号汽油，那么你的这个一公里的成本大概在8毛钱左右，嗯，但是你要是加这个加充装。啊，充电的话，你的一公里呢，大概在6分钱到1毛钱左右。
0: 是，
1: 你就想想这个差距有多大，8毛钱到6分钱的差距。嗯，那这就是省钱，
0: 这是多少倍啊？
1: 省钱，对。
0: 还有这个车主说了，你像这个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燃油二手车的成交均价同比下滑超过了8%。嗯，普通燃油车啊，3年保值率仅有40%。哇，照2020年的是下滑了25%，嗯，哎，25个点。你像日系的 B 级的轿车啊，3年保值率跌破55%，
1: 就是以前呢还会说哪一系的车啊比较保值率比较高，
0: 对，
1: 比如说很多丰田的车保值率高，嗯，啊，这个但现在啊不存在了，就是燃油车已经不保值了，嗯，你说某一款车保值不存在，而新能源汽车现在一点点的开始从过去的特别不保值变成有一点点保值了，嗯，就发生了逆转了现在，
0: 对，嗯，包括这种豪车，原来好多人就是说特别喜欢什么呢，大 G， 嗯，哎呀，以后我的梦想也开个大 G，
1: 加价
0: 啊，加价加几十万，
1: 是，
0: 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大 G 不都得300多呀，嗯，是吧，新车办起得300多，嗯，据说现在啊二手车大 G110来万，
1: 是啊，包括
0: 可能140-150万，
1: 像保时捷卡宴，嗯，早年120多万，现在80来万了，嗯，啊，迈巴赫 S80 从170多万跌到了130多万，就还在往下下，就是传统这种豪车的那种所谓的那种牌面和面子正在一点点变淡，
0: 嗯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回归理性了，原来国人可能太愿意，啊，
1: 拿车来形容一些东西，
0: 认这个牌子，嗯，看这个面子，当然现在尤其是可能很多的嗯商人吧，从商的这个朋友可能还需要这个东西来撑场面，嗯，对吧，那做生意需要面子嘛，但是买二手车呀确实便宜实惠啊，
1: 是
0: 省几十万比赚几十万轻松，那你说你怎么选，嗯，对吧，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感觉，你看比如看新车，这个新车价格一降再降，你说那与其到手就降，那不如直接买个二手车省钱，嗯，但是如今的二手车市场也越来越规范透明了，只要是车况真实，有人说了自己和家人也不反对，哎，换个二手的好一点的车，嗯，
1: 要不是新能源汽车呀对于这个首任车主有些这个规定，不然的话这二手车会卖得更好一点，就是新能源，嗯，现在很多时候你的保养啊，你的这个什么多少年6万多少公里什么，啊，是吧，多少年的这个保养啊，质保它是跟着这个人不跟车走，嗯，哎，如果你要是换成二手车了，那么可能在买这个车的人呢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个车的整体整车质保了，
0: 是，
1: 要是没有这个垄断的东西，我跟你说那二手车的新能源汽车会卖得更好一些，
0: 对，嗯，再就是有的这个豪车呀跌得确实很厉害，嗯，你像有一个车商说了520万的宾利飞驰，嗯，520万卖26.8万，正常应该是70-80万，哎，原装进口的90万的途锐，嗯，现在就68000，哎呦啊，连当时的税都算不上。
1: 这个估计应该是啥呢？就是多少有点年头了，
0: 对，
1: 不然也不会差距这么大。
0: 这确实差太多了
1: 啊，500多万的卖20多万，
0: 但这个我估计哈，可能就是越往后越卖不出去了。
1: 对，
0: 放的年头时间长了，而且掉得很厉害。
1: 对，
0: 有就是有的东西吧，你掉得厉害吧，反而你不敢接了，嗯，你就觉得我什么时候接，都亏，它有可能还掉，嗯。
1: 新车价格往下。

0: 压二手车肯定得降啊，你像20万的车，车况好的顶多差个18000块钱，几万块钱的车差个2000-3000，除非是大事故车。哎，所以呢这个车商感慨了，说上个月从外地发个板车回来，车在路上就降价了，你说这活怎么干？
1: 是啊，所以怪不得现在这个二手车呀越来越难干了，
0: 不好干。
1: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从事二手车生意的，你也可以来聊一聊，
0: 今天给你个窗口，
1: 二手车的市场怎么样，
0: 吐吐槽来
1: 是不是，后沿车事啊，
0: 找找共鸣，
1: 一封车事啊，都怎么样啊。
0: 所以你看有人说这个二手车车商也说了，说你买的时候便宜吧，你卖的时候也得便宜，
1: 对，
0: 你买的贵呢，卖的时候它也能贵，对不对？对换车的人来说呢区别不大，但对买车的人来说差距就大了。
1: 因为现在啊这个市场都是透明的，信息啊特别的便捷和发达，没有这个信息差，你能知道这个价格，人家经过打听也能知道，所以你想买便宜我再加点钱在我贵了卖，这都不太可能了，你买的便宜卖的可能就更便宜了。
0: 对，
1: 对，
0: 另外一个车商啊，王强说了，42万的新车路虎极光跌到16.8万，现在车价是一个星期一个价格啊，还得往下降，
1: 这是1/3的价格。
0: 退回5年前呢，它的展厅基本全是 BBA 20万到100万以上的，现在啊就是一些普通品牌的家用燃油车了，
1: 对，
0: 干不动了。
1: 现在这个车商据说呀，说干走一半人，不少人干什么呢？原来是二手车商，
0: 现在呢？
1: 现在开网约车了，有的干小烧烤去了。
0: 你瞅瞅，
1: 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
0: 是，2021年的45万的奥迪 A6，现在新车才26万，
1: 折一半。
0: 你说新车才26万，
1: 哎、
0: 那
1: 这才是5年的时间呢？
0: 对呀、啊，成色好一点的二手车，回收价才13到15万呢。
1: 哦。
0: 现在收车量比以前呢是明显增多了啊！第一呢是很多人呢都换电车了，所以说燃油车都卖了，卖燃油车的人越来越多。
1: 是。
0: 第二个是家里边闲置的车也不开，占车位还涨上车位、费用，干脆我就给它卖掉了。
1: 对。
0: 哎，所以说普通的小型燃油车回收量呢明显增多。
1: 来看全国的数据啊，全国的数据同样是很平淡。26年的5月份，二手车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这个交易金额呢是1050亿左右，环比下降7.46%。
0: 一边呢是豪华燃油车体系这个重构，一边是新能源二手车呀叫高折旧与高增长并存的这么一个矛盾。这场呢由新车市场引发的矩阵呢，正在重塑二手车行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定价逻辑、库存管理到消费群体运营模式。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新车市场也攻城略地啊，但到了二手车环节啊，也呈现出了两面性。
1: 对，所以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对这个燃油车的冲击也真的是太大了，
0: 巨大
1: 了。油价上涨，哎，包括有智驾，新能源汽车提速快，
0: 安静，没有换挡的顿挫。
1: 对，便宜实惠。但同样的，现在可能有些车还会有一些缺点，比如说电池的衰减呐、折旧比较快呀，更新换代太快了。现在新能源汽车真的满大街各种各样的品牌呀，
0: 哎呀，应接不暇呀。
1: 你走的这个街上，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0: 是
1: 可有意思了。哎，我跟你说个牌子
0: 啊，
1: 你知不知道
0: 什么车？
1: 一个，我跟你说这个标
0: logo，
1: 是不是 logo？ 对，
0: 车标，
1: 车标，一个小窗户，靠窗户放把小椅子，这是什么车标？
0: 小窗户，
1: 哎，就是一个长方形小窗户
0: 啊，
1: 哎，窗里面放了一个小椅子，哎，小椅子靠背椅，
0: 靠背椅，
1: 大家谁知道？
0: 不知道。
1: 来，咱们撞墙大脑啊，一个长条小窗户，窗户里放
0: 是椅子，是椭圆形小窗户吗？
1: 谁家窗户椭圆形？
0: 长方的
1: ，哎，标志长方的，
0: 哎，
1: 窗户里面放个小椅子，
0: 那不是极客吗？
1: 领克好像是，
0: 啊，
1: 是不是？领克，我再考你一个
0: 啊，
1: 有一个小胖小圆圆的
0: 小胖小
1: 啊，我一看就可，我就一个小胖小圆圆脑瓜子，伸出两只小手放在脸蛋两边，说了一声，哦，这什么车标？
0: 你这是搁哪看出来观察出来？我咋没看出来呢？
1: 走在马路上看见，哎，中间一个圆圆小脑袋小胖小嘛，一左一右伸两个小手放在小脸蛋旁边
0: 啊，
1: 嘴像圆圆的说，哦，就这么个造型。
0: 你确定不是后来自己车主自己贴的？
1: 不是，我看着好几台这辆车，
0: 没注意这是什么车，啥车呀？
1: 我不知道啊。大家知不知道？来，撞墙大脑来猜一猜这个车标。哎，说造型猜车标。
0: 那确实是。那你要说这么说呢，各种借的那个车标更分不出来了。就是一个上下长不亮的那种的椭圆形，中间各种各样的字母。咱认不出来。
1: 对，你形容一下，咱们可以形容一下，让大家猜车标。
0: 已经有猜的了。
1: 我给你猜车标哈。
0: 猜车标。
1: 就是犬牙交错呲大牙。

0: 什么？还犬牙交错？
1: 就是啊，像是呲个牙似的，上面咔咔咔锯齿儿，完下面咔咔咔锯齿儿。
2: 这是车标？
0: 不知道，
2: 好像是方程豹
0: 啊，
1: 是不是上下呲大牙吗？上面齿儿，下面齿儿。
0: 那方程豹不就一个横吗？中间两个那两个小方块吗？
1: 上下呲下下呲吗？那不是吗？啊、
0: 那不是呲牙，
1: 不是，不像呲个大尖牙吗？
0: 啊，秦说了，你说那是长安起源的小胖小，长安起源吧？
1: 哦、长安起源小胖小
0: 啊，中间一个圆，两边那两个小男啊，
1: 对不对？
0: 是起源那个。
1: 我形容的可不可爱？啊、就是一个小胖小，小手放在脸蛋旁边，说了一句哦，
0: 你太有想象力了，
1: 对不对？
0: 我没看出来呀。一晨说是自己的吧？
1: 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呀？你说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就现在这车标太多了啊。
0: 嗯，
1: 下着听来说一休哥，小胖小
0: 休闲车，
1: 休闲车。嗯，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
0: 太有意思了哈。
1: 新能源这个汽车，你在换车考虑到换这个新能源吗？啊，
0: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说我也得想个问题。你说油价现在涨这么厉害啊，将来有一天电价会不会也涨得很厉害呢？电价未来啊会有区分，就是。你这个电是民用家用还是汽车用，一定会有区分
1: 哦。
0: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朋友们？现在我们在加油的朋友们啊，加油车的有朋友们，我们这个汽油里边啊是有很高的税钱的，包括养路费的。
1: 哦，
0: 养路费以前收，现在不收了，哪儿去了？折到了你的汽油的价格里面去了。这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比例啊？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是30%啊，还是多少啊？这是比例，是这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只给那些加燃油车的人来背，但现在新能源纯电车人家是不背的，
1: 那就是还在享受这个红利。
0: 是的，还在享受这个红利。所以说你看这，但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沉，对于这个马路的占用、使用和这个压力，其实已经大于了燃油车，但是这个费用却是燃油车车主在背。你这现在，所以说很多人那怎么办呢？那人家家电呢？人家用那个电是家里边那个电源，怎么办呢？怎么区分呢？可能未来会在这方面有变化，
1: 有变化。
0: 你不能总让这个燃油车车主吃亏吧？
1: 嗯，
0: 我加着更贵的油，然后我还背更多的路养路费，
1: 是
0: 那不合理啊。燃油车顶多两吨左右，现在新能源汽车动不动2.8吨，甚至干到3.3吨。那得压这个路线呢，对不对？
1: 但以后充电，它很多的充电桩还是走家里的这个电嘛。
0: 嗯，所以说啊，家里边电可能要有变化，要有区分。
1: 对，
0: 它接的线路可能就不同了。
1: 对，就看个未来的这个变化吧。
0: 对，
1: 觉得以后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呀不断的这个应用，占比越来越大，肯定有些政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包括现在限号的时候，新能源汽车也是划归到这蓝牌的，也是
0: 限、
1: 对，也是限号了嘛。
0: 对，
1: 大家来聊一聊吧，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接下来换车你会选择换这个新能源汽车吗？
0: 嗯，
1: 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也说一说，对吧？你开了新能源汽车之后会有明显的感觉，觉得哎呦，确实比这个燃油汽车比如说要省这个油钱。
0: 嗯，
1: 它的优点呢好处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呢比如说它的缺点，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担心的一些事情需要新能源汽车未来在几年之内发生一些这个改变和进步的？
0: 嗯，
1: 我们来聊聊啊，新能源汽车。
0: 对，另外听咱们节目呢，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也是在这个在车上来听广播的。
1: 嗯，
0: 你也可以通过什么呢？比如说你是开燃油车的，你扣个一，是吧？你开新能源汽车的，你扣波二。我们看看平台上是一多还是二多？
1: 哦、
0: 我感觉一下啊，一多，
1: 一多就是燃油车呗。
0: 对，燃油车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大连地区啊，
0: 因为新能源汽车里面啊没有广播。你知道吗？他把广播那个整个那个设备都取消了，你想听广播只能通过网络收听，但是一旦打开了网络，那东西可选择余地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什么我们广播现在收听没有那么多，很多车压根儿它没有那个装置的，都过去一个钮一点 radio 完事了，现在没有。
1: 对，
0: 这也确实是现实。
1: 那这话题不好参与了
0: 啊。
1: 新能源汽车的朋友没法发信息了
0: 啊。来吧，燃油车扣一，新能源扣二，大连都市之声。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 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7: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今天问大家这么一个常识问题，但这个常识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1: 那还叫常识吗？小常识。
0: 河马，朋友们见过吗？
1: 那肯定见过
0: 河马，
1: 但肯定是见的比较少，它不算是一个常见动物吧，
0: 至少现实生物当中见的河马的时候比较少，
1: 动物世界里边，除非上动物园。对，
0: 河马呀，它其实它身上啊黏糊糊的。
1: 哦
0: 啊，
1: 我是没摸过。
0: 我没有机会摸它，是不是？它黏糊糊的，它是分泌出一种啊叫粘液的物质，有人说它是河马的汗，但其实河马呢它没有汗腺，它不出汗。哦，但它会身体呢皮肤啊分泌出一种物质，那这种粘液物质你猜一猜它能干什么用呢？
1: 哦，这个粘液的作用，这个常识其实是挺冷的。
0: 它呀对我们人类有特别大的帮助作用。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
1: 我知道河马身上的粘液知道干什么吗？就跟那个粘蝇板是一个作用的，
0: 黏糊，
1: 黏糊。所以一会儿身上粘的全小猛虫苍蝇蚊子。
0: 来说给大家四个背景答案啊。一，天然的防晒霜。
1: 哦，
0: 它能防晒。
1: 哎，这个挺神奇，
0: 就涂你的脸上，把河马黏糊泥也扑往脸上一涂，防晒。
1: 对，
0: 哎，
1: 五十加的都得是，要不然你想啊，它河马身上还没长毛。
0: 多选题啊，多选题。
1: 第二个说呢，可以这个强效杀菌消炎。
0: 哦，
1: 这个其实也有道理，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它身上有厚厚的背毛，它在这个比如说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包括跟这个动物打仗的时候，动物也会受伤啊。有的身上皮厚毛厚，它可以防击打。你看河马身上它没有毛，如果受伤的话它容易有炎症啊。它也没法打青霉素啊，所以它身上那个粘液啊它可能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0: 第三个，保湿锁水防止干裂。
1: 这个也有道理啊，
0: 像葛雷油似的。在咱对待人体
1: 来说，葛雷
0: 油啊，对吧，
1: 对，防止菌裂的。第四个呢，具备一些天然凝血用来修复伤口的功效。
0: 这听着也对呀，
1: 这个和第二个有点像，
0: 河马之间互相打，出血了，出血了才没有手够不着啊。够不着怎么着，那老出血啊。它那粘液一分泌，拉上了，
1: 这叫自愈体质。拉口就好得快。
0: 是，
1: 那就跟咱们人的血液当中的血小板是一样的。但只不过它那个粘液呀可能是具备血小板的凝血的作用。
0: 是，当然了，这四个功效咱们说的是对于人体的功效。对人体的功效，
1: 对人体的功效。
0: 那
1: 对呀，可以把那个粘液提取出来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作为的人类研发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商品呢来使用。
0: 多选题，朋友们你来猜一猜啊，这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正确的呢？河马的汗水或者说它身上分泌出来的一种粘液的物质对人体的帮助作用。一，天然防晒霜。
1: 二，强效杀菌消炎的。
0: 三，保湿锁水防止干裂。
1: 四，天然凝血用来修复伤口的。
0: 大连都市之声。
8: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丈量，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
0: 量，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继续组合。
2: 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是河马身上啊能分泌出一种粘液物质，有人说是汗水，其实并不是啊，但这种粘液物质呢对我们人类啊有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么到底哪一个正确的呢？或者几个正确啊？来看看，
3: 我们先说河马啊，然后再说新能源汽车。好多朋友啊把这个信息都发在一起了，我们一个一个看，是吧？
2: 是。
3: 河马呢，我们给了四个备选答案。身上的粘液啊对人类的作用是什么啊？是天然防晒霜，还是强效杀菌消炎用的，保湿锁水防止干裂，还是天然的凝血用来修复伤口的呢？
2: 听起来都很正确，是不是？
3: 来看看大家答案啊。花卷说了，他说我家孩子说这个我看过百度百科，是吧？说选一，
2: 选一，
3: 其他的再蒙一个三。
2: 一和三，
3: 防晒霜，保湿锁水，那是能做化妆品呢。
2: 是
3: 把这个医用的排除了。
2: 所以说看看化妆品里边，朋友们把你那边那配料表拿来看一看，河马的汗
3: 或者说河马粘液
2: 啊，河马粘液
3: 不能直接这么写，
2: 不能
3: 写，估计它得有一个特殊的名词，
2: 叫河马提纯物。给河马提纯了，
3: 河马提纯物，或者叫马纯。
2: 吓人了。邹小喵啊说的是 AC。
3: 就是他说111AC， 那这个一是你参与我们那个燃油车和
2: 对
3: 新能源汽车呗，
2: 对对
3: 啊，就家里开着燃油车，完了河马这个选一和三，
2: 家里有五台燃油车，
3: 一
2: 五个一嘛，
3: 二手车贩子，
2: 老瓦，这是我们新朋友今天参与的，特别欢迎你啊，
3: 感谢感谢啊，
2: 而且你看今天不仅参与了我们第一个话题，还参与了我们第二个话题，
3: 老瓦发的是一，这指的是家里还开新能源这个燃油车对吧？然后选一二三四，
2: 全选了，
3: 河马浑身都是宝，
2: 你看这
3: 一二三四少不了。
2: 这说实话，咱哥俩多不好意思。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让你答错了。
3: 哎，德龙啊，第一道题答对了。他家开的是燃油车，答对了。
2: 哎，第一道题答的特别好，100%正确。
3: 夏日听兰说了啊，他说首先说我家是二啊，新能源车。然后关于河马呢，他说那我就都选吧。一二三四，你想啊，那么大个马。不得多用点
2: 另外他说咱用那马油是不是这玩意儿？
3: 河马它好像不是马吧？它跟马不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2: 另外那个马油，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哈。最开始出现那个马油的时候，我觉得挺怪的。我为什么要擦马油呢？马的油拿马炼出来的
3: 马油，
2: 啊，听着不得劲儿。
3: 我没听说过呢，是马膏吗？
2: 不是，是一种洗头膏，我记得好像。
3: 不知道。就是我知道马膏
2: 这个品牌，我觉得应该是个品牌，它会不会是翻译过来的，音译过来叫马油，
3: 也有可能，
2: 它不是我们中国品牌吧，
3: 也有可能。对，就像这个马路，好多朋友都以为啊是原来啊走大马车的路，这个不是啊，这是原来我记得应该是英国吧，就是名字翻译当中带一个马字 M 的开头的
2: 马溜，
3: 是他发明的这种，就是说板油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只不过他的名字当中啊，还有这个应该是 M 带马的这么一个字儿。
2: 新闻秀选的是一和三，
3: 对，也是关于这个防晒，保湿锁水，
2: 对，正在回复当中，发的是134，134，
3: 哦，这明显像答题的，
2: 没有二，
3: 没有强效杀菌消炎这么
2: 啊，觉得他不能杀菌消炎，浩瀚说全选。ZY 说一二，来我们说一说吧，
3: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一二三，一二三
3: 啊，一二三，没有四，
2: 没有四，就是天然防晒霜、强效杀菌消炎、保湿锁水防止干裂，这仨都正确。咱们来说一说第一个啊，这个粘液呢还有一种特殊的红色色素，能够吸收阳光里伤害皮肤的紫外线，河马长时间泡水里边上岸还可以暴晒都不会晒伤，对吧？
3: 对，
2: 看过河马的岸边暴晒吧，还不会得皮肤病，它呀上面带防晒的功能，
3: 对，
2: 就自带防晒乳。
3: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自然呢，给予每个动物啊都有自己的天然的生存的法则。第二个呢，它身上的这个粘液啊还具有强效杀菌消炎的作用，它这个汗液当中啊有两种酸性的物质，可以抑制细菌真菌的繁殖。
2: 你得考虑它的生存环境，
3: 对，
2: 河马的皮肤你看经常 它泡特别脏的那个河里边去，
3: 那老埋汰了，
2: 对吧？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伤口，刮破的或者咬的，对不对？那你说它这么脏的水，它不得发炎吗？
3: 是，
2: 它为啥没发炎？因为它这个粘液可以防止伤口发炎和腐烂，
3: 对，加速皮肤的破损的愈合。
2: 对，
3: 其实河马这个动物啊，它挺埋汰的。其实我到动物园里就不太愿意去看河马。河马我跟你说，它属于那种窝吃窝拉的那种，
2: 在泥塘子里，
3: 都在那个池子里。就离得稍微近一点啊，这个味儿就特别的浓重。所以但你反过来啊，它成天泡在这种啊就是细菌的这么一个池子里，
2: 是，
3: 哎，它还完好无损。
2: 是，
3: 所以你想象它这个皮肤是不是得具备一些杀菌消炎的功能呢？
2: 对，
3: 对吧？
2: 另外呢，就是河马呀，看起来皮挺厚吧，
3: 皮糙肉厚的啊，
2: 它的皮肤啊其实是薄的
3: 哦，
2: 哎，它肉厚皮薄，离开水呢很快会干裂干燥开裂，那么这层粘液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锁住水分，避免皮肤啊干裂流血。
3: 对，所以说你看它这个皮肤啊，上岸之后既避免了什么呢？锁水，皮肤干裂，然后本身还能防晒，然后这个皮肤呢还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2: 对，
3: 唯一没听说的就是说它能够自己给自己这个什么快速的止血，加速伤口愈合。这个没有是吧？
2: 对，
3: 哎，
2: 另外就是说它也不是真正的汗水，是皮肤腺体分泌出一个保湿抗菌液。刚分泌出来是无色的，接触空气氧化之后变成了粉色或者是血红色，看着好像说，哎，河马出血了。
3: 对
2: 啊，
3: 甚至有说法说这个河马的汗水是红色的汗水嘛。哎，其实就是分泌出来之后啊，在空气当中氧化了，确实变成红色的。
2: 怪不得有时候叫汗血宝马嘛。
3: 河马不是马，
2: 汗血宝河马。
3: 好，直接吕布
2: 啊，
3: 哎，头戴织机翎，手拿方天画戟，
2: 胯
3: 下骑个大河马。
2: 哎呦，我的天！

0: 了。曹操一看
1: 了，
0: 曹操一看都吓死了。
1: 啊，
0: 夏侯惇一看，我蹲那儿吧。
1: 哎呦，人在马上交战，
0: 嗯，
1: 底下马打起来了，
0: 是
1: 和马一口，你对方骑啥马一口脑都给咬穿了，给你。
0: 所以说这么精彩的三国，去哪儿能够听呢？
1: 这句话问得好，
0: 好，
1: 哎，这位朋友问得好，
0: 好啊，
1: 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
0: 哎，那我听说最近有更新，
1: 太对了
0: 啊，
1: 而且连更两集。
0: 哎呦喂，
1: 第56回和第57回，
0: 真好。
1: 哎，你们喜欢的刘皇叔，
0: 嗯，
1: 又让人给打得滋滋跑，
0: 太好了。到哪儿能听？再说一遍，
1: 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
0: 嗯，
1: 哎，《三国演义全传》。
0: 好，
1: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啊，
0: 嗯。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有人告诉我了，龙啊，河马那个不是马油啊，是护手霜擦手的
1: 啊、
0: 哦？不对，
1: 不对啊！
0: 据我有记忆啊，虽然我的记忆不太好，马油我在洗浴中心啊洗澡的时候看过，
1: 嗯，
0: 它应该就在那个这个洗头啊啊，包括那个沐浴乳啦、啊
1: 嗯，
0: 应该是这么个东西，它是个品牌。
1: 哦，
0: 它绝对不是擦单单的，只是擦手霜。
1: 那有可能是这个护手霜和洗发膏，它都放在一起呗。
0: 哎，所以你看看东东，你恢复了一个护手霜吗、
1: 嗯？
0: 哎，叭一个回弹链接就去了。欧舒丹，哎，叭就给你发过去了，中样套装。
1: 护手霜是关键词，
0: 关键词。
1: 哎，你触发关键词了，
0: 我谢谢你啊，
1: 恭喜东东。
0: 哎，东东说这怎么回事？
1: 还带回复的，嗯、
0: 啊。
1: 先看看前面啊，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关于使用这个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感受。
0: 是
1: 啊，你像这个博瑞大凯，
0: 这也是新朋友吗？
1: 嗯
0: 嗯，
1: 博瑞是你家店的名吗？博瑞大凯。
0: 嗯，
1: 他说我也选一，家里仍然开的燃油车，
0: 嗯，
1: 但他觉得燃油车的这个车机太弱了，
0: 确实
1: 啊。他说家里的奔驰、路虎自动进车位都弄不明白，
0: 就是我们也搞不清楚哈。你说现在人家这个新能源汽车，各种大屏、各种功能、各种芯片，什么8295啊什么的这些芯片，
1: 嗯，
0: 这么多功能和大屏都能做，那为什么燃油车做不了呢？为什么燃油车不做呢？
1: 嗯，没必要，
0: 这个
1: 我觉得可能
0: 这个屏幕很难吗？
1: 嗯，
0: 你说以前很几十年前，它电视都已经做得很大了。而且有些车呢也能做那个屏幕，那为啥就不能最开始的就是做这么大，而只是突然间这两年越做越大，也很有意思。
1: 可能这两年车企啊，就是不知道谁起的头，开始拼车大屏了。
0: 嗯，
1: 你大我更大，
0: 你快我更快。
1: 对，但其实我真的一直是个人觉得，汽车上的大屏没必要太大。
0: 嗯，
1: 这个屏幕大，我真是觉得它挺干扰和影响驾驶的。你想，你开车，你旁边放个大电视。好几十寸的，
0: 嗯，
1: 你说你能不就是说，它即使在那播着，你不看，你那余光旁光也会扫到，它会干扰分散驾驶。
0: 是，嗯，你买了之后你会看了。
1: 嗯、
0: 昨天在路边上正好站着，看见一个过去一辆车，
1: 嗯，
0: 车里面应该就是司机一个人，然后呢，它是双联屏，副驾驶前面也有一个屏，双联屏，然后呢正在播着电视剧，他一边开一，可能没看吧。但声是听了，肯定是。
1: 对呀，那不影响驾驶吗？
0: 影响呀，
1: 对吧？你就把很多的这个视频的功能都加到这个车里边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拼这个有点拼偏了。
0: 嗯，
1: 你可以拼它的性能。
0: 而且你知道现在这个燃油车呀，尤其很多一些合资品牌啊，那过去给那个配置啊，都抠的都不行不行的，甚至有些入门款的最低配，车窗户居然还能手摇。
1: 嗯，
0: 就到就这个年代还能手摇。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人家这个新能源汽车那功能。按钮，各种高科技，拿语音，哎，把这个打开，拿手一指，把那个打开，拿手一指，
1: 嗯，
0: 那你们咋了呢？你也难怪我们现在国人呢，就是不愿意用你们了。现在有些这个
1: 就是到了科技时代，
0: 对呀、啊，像本田雅阁啦等等一些车，那以前多少钱呢？19-20多万能买个雅阁，现在12-3万，
1: 嗯，
0: 还卖不出去呢。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和这几年的 AI 啊智能啊发展有关系。
0: 嗯
1: 嗯，人们愿意使用这些东西，
0: 对，
1: 可能慢慢的会把它移到车上。
0: 很多车呀，慢慢已经被人遗忘了。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尼桑天籁呢？
1: 嗯，
0: 当年说开尼桑天籁，哇，大车太酷了，老漂亮了，对不对？20多万能下来就不错了。现在加了鸿蒙座舱，啊，整个鸿蒙系统给加。

0: 里边去了，十二三万。
1: 对，你别加鸿蒙了，加安卓吧，可能也就十二三万。
0: 是啊，轩逸经典，
2: 这就是时代嘛。
0: 轩逸经典十万多，以前买轩逸，哎呦，真好啊，真漂亮。嗯、现在59900。
2: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0: 嗯，
2: 这是时代大浪淘沙，当年可能很好的、很值钱的、很流行的东西，几年之后
0: 就变了，
2: 会被时代所淘汰了。
0: 是啊。佳佳说了，我这用云听的一点不耽误、
2: 哦、
0: 我家也是新能源汽车，
2: 新能源、嗯、但目前我们来看大家发一和发二的
0: 一多是吧，
2: 这是二特别少，
0: 嗯，
2: 一特别新能源汽车的有一些他们认为的一些缺点，
0: 嗯，
2: 比如说像点儿说了，新能源车现在修车还只能在 4S， 新能源汽车的有一些他们认为的一些缺点，
0: 嗯，
2: 比如说像点儿说了，新能源车现在修车还只能在 4S 店，
0: 嗯，
2: 费用超乎想象，
0: 是的，
2: 嗯，
0: 这就是
2: 很贵啊，
0: 现实情况就是我可以在卖车的时候少挣点啊，但是我在修车啊后市的时候其实一样啊，不仅仅是新能源呢、啊、
2: 嗯，
0: 难道咱们传统燃油车豪车的时候你修车你不贵吗？也贵，
2: 但是你看主要是原来的这个燃油车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私人的这个
0: 可以去外面
2: 修店，对呗，修配厂吧，
0: 嗯，
2: 对吧，有一些车我可以不用原厂的副厂的件什么的，
0: 是
2: 比如说更换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不一定非得到 4S 店去嘛，
0: 但新能源不敢，
2: 对吧 ？A 保 B 保过了之后、
0: 嗯，
2: 我可以到自己的店里去。
0: 对，但我估计啊，慢慢这个会松动的。我觉得新能源就是说绑定了这个车主在你那儿保养啊、
2: 嗯，
0: 保证全车的质保，这个慢慢应该会松动的。
2: 是，
0: 包括外面那个汽车维修也不能死盯着燃油车呀，燃油车越来越少了，你活越来越少了，你不挣钱了，怎么生存呢？嗯、你慢慢就得开始修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是进这个件儿啊那个件儿的，
2: 对，
0: 哎，
2: 这个技术也得更新换代，
0: 而且你这么卷呢，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个车企跳出来了，说我们这个车，哎，里边的这个保养什么的可以放到社会上去，那么他这个车可能好卖，你卷到最后就往这儿卷，卷服务、嗯、
2: 对，
0: 哎，
2: 宝钗说了，说新能源能不能给到这种油车的乘坐感受啊，就是不晕车的那一种，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0: 嗯，
2: 他说这是我对新能源车唯一的抗性，
0: 坐晕车是吧，
2: 晕车，
0: 你可以这样子，你坐着新能源汽车会晕，你试着去开一下，
2: 对，
0: 开和坐不一样，
2: 我想问一下宝钗，你是说开新能源汽车也晕车吗？
0: 一般不会，
2: 还是说你只是说坐车，
0: 你比如说我们都坐开这个燃油车，
2: 嗯，
0: 但是我偶尔坐那个燃油车的时候，坐燃油车的时候我也会晕，但我开、哦、我从来不
2: 会
0: 对
2: 对，
0: 偶尔会晕，
2: 但是也分这个司机的手法，
0: 嗯
2: 比如说我媳妇开车，
0: 嗯，
2: 全家谁坐谁晕，真的谁坐谁晕。
0: 哎呦，这手啊，
2: 啊，
0: 这手，
2: 你手挺好，就是开车猛
0: 啊，一股子一股子的，
2: 就是开车猛，
0: 一脚油门刹车，一脚油门刹车。
2: 对，
0: 这
2: 你看，其实我开车就挺快的，
0: 嗯，
2: 我看不见他的尾灯，然后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晕的人。
0: 哦、
2: 啊，就原来小时候晕高，长大之后就也、嗯、也不晕高了。
0: 哦，
2: 啊、什么船呢、啊、飞机呀、啊、车呀、啊，就没我晕的，
0: 就晕你媳妇儿，
2: 上我媳妇儿车哈，5公里10公里必须下车找棵小树。哎，这棵树咋能挡住我？快不行了，快就叫这棵树、啊，
0: 赶紧吐！
2: 哎，停在旁边了，
0: 太有意思了、啊。现在有的女司机确实是挺猛的。啊，我媳妇儿开车也快。
2: 是吧，
0: 我也能看见尾灯。
2: 哎，大家也可以给推荐一下，就是刚才宝钗提到这么一个问题
0: 啊，
2: 他对新能源车唯一的抗性就是晕车，有哪个新能源汽车相对来说柔和一点，
0: 嗯，
2: 哎，开车坐车不晕车的。
0: 嗯
2: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蓝色海鸥说了，说燃油车主要是供电跟不上，
0: 嗯，
2: 靠那个小电瓶带不起来，你说车机大屏吗？
0: 啊
2: 啊，他说再额外加一块电池啊，也是得不偿失，
0: 嗯，
2: 所以燃油车搞不了太复杂的大屏
0: 车机功能，嗯，这有一定道理，
2: 对，这有一定道理。我们原来也经常听出这个燃油车停在那儿，我听个广播呀，开个空调啊，
0: 不一会儿没电了，
2: 我等会儿老板吧。老板来，老总来了，上车之后，老板不好意思啊，我叫那个拖车来了，
0: 是
2: 我叫别车给我搭一下电，
0: 对，
2: 老板气的。
0: 你像我那、哎、有一次咱们天津街搞活动嘛，天津街的这个后备箱大集，我那车就在那停了一天嘛，没锁，
2: 哦，
0: 晚上就打不着火了，一天就没电了，嗯、我还没用它呀，只是车没锁而已。
2: 哦，它是那个就是说
0: 一直在检锁，
2: 嗯，
0: 它用电一直在检锁车要锁车锁车，
2: 是有那个微电量一直在耗电，
0: 对，
2: 慢慢，
0: 然后就后来晚上叫了拖车。
2: 对，
0: 而且我那车电瓶确实不太经用，
2: 嗯，
0: 拖好几次了，
2: 是，
0: 所以你说这不就是让你换车吗？你换新能源就不没事了呀。
2: 对，燃油车可能确实电瓶是不够用的。
0: 是，
2: 嗯， 看看遇见发来的信息啊，他也是开这个新能源，他说我喜欢新能源的，新能源一旦开上之后啊，油车就感觉没法开。

0: 了，你
1: 根本没法开。嗯，哎，
2: 他说我觉得油车是又梗又贵。
1: 嗯，
2: 梗是指能源上呗，动力上，
1: 啊，动力上梗
2: 梗，对，味儿大，
1: 嗯，
2: 噪音大。
1: 你看，
2: 好像真的这个燃油车好像开了很久，别人上你车说，哎，这一还一股味儿，
1: 嗯，
2: 有这种感觉哈。
1: 是，
2: 他说智能感也挺差的。
1: 嗯，
2: 至于大家一直担心的电池衰减的问题啊，他说我身边有朋友啊，他的电车已经经历30多万公里了，
1: 这个可是够长的了，
2: 确实有衰减。
1: 嗯，
2: 从这个新车满电300多公里续航到现在的满电230多公里，
1: 嗯，
2: 续航差了70多。
1: 嗯，
2: 但是对于日常家用来说呀，完全无感。那你毕竟跑了30多万公里了，我觉得差这些哈，
1: 够用了，
2: 都可以接受，
1: 够可以了。
2: 但是对于日常家用来说呢，完全无感，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2: 哎，因为你一天你跑不到100公里吧？
1: 是，
2: 跑100公里都挺远了，你这上下班通勤的，
1: 嗯，
2: 40-50单程，对吧？多与少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有充电的时候能感觉到，
1: 嗯，
2: 可能充电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对不对？
1: 对。充完之后没充，就感觉充不够嘛，
2: 嗯，
1: 就这么多嘛，
2: 所以说根本不用担心。
1: 是，而且现在的这个纯电车，动不动它的这个续航的话，能干到500-600公里，
2: 嗯，
1: 那你就是即使掉到400多公里，还不够你用的吗？
2: 对，
1: 也可以。
2: 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啊，燃油车的朋友扣个一啊，新能源车的朋友你发个二，
1: 是，
2: 然后也可以说说你现在开新能源车的感受，
1: 嗯，
2: 啊，说燃油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聊聊，你为什么不换新能源车？还有什么顾虑是你现在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嗯，
2: 来，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来说说海蓝之谜吧。它确实一直是个谜呀，啊，
1: 海蓝之谜有没有河马精粹？
2: 海蓝之谜河马精粹三效合一，
1: 哎，
2: 是不是还能抗炎症？这个化妆品要是上线的话肯定好卖，
1: 卖爆了。
2: 不过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啊也是非常棒啊，啊，让你不到300块钱可以把海蓝之谜家的这个面霜眼霜精粹水一次性的三个明星爆款全带走，花小钱体验千元级的贵妇的护肤级别，哎，怎么用你都不心疼。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你看现在暑期到了，出门旅行你带上它，随时随地的啊，带上精致的护肤，让你玩到啊畅快肌肤，没有担忧。所以大家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叫什么呢？你们猜不着。
1: 嗯，
2: 超值。
1: 哇，
2: 大家可以发超值两字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下面来看看样子啊，欢迎各位抢单。
1: 海蓝之谜呢，那是护肤界的顶流了，平时单买这么一个正装的话1-2千，好多人想试舍不得呀，是吧？今天呢，让你花小钱能够用上国际大牌经典面霜，是肌肤的稳定器啊，维护维稳超给力。浓缩修护的眼霜呢，能够淡纹紧致，唤醒眼周。精粹水呢，就像是肌底的营养液啊，保能高能保湿，都是热门款啊，闭眼用都不踩雷。对比正装啊，这个小样的这种性价比呢，那真的没话说。花点小钱给皮肤来一次高档的护理，那就别犹豫喽。
2: 嗯，对。再就是这个价钱呢，官网60毫升的面霜3000多块钱，230毫升的精粹水1500多，15毫升的眼霜就2000多，所以说你算算加起来，
1: 嗯，
2: 这几样6-7千块钱，
1: 嗯，
2: 啊，今天呢是大牌美妆限时秒杀啊，临期清仓捡漏，是海蓝之谜啊体验装护肤的这个小礼盒啊，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上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的精粹水的中样，加起来只要299，特别适合啊这种护肤的新手的小白，礼盒套装一下子全给你配齐了啊！大家可以发送2个字“超值”，真的特别的超值啊！到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